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 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FM 104.3 和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职场新对话已经播首部曲，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二部曲职场共赢沟通力已经播出完毕，大家如果可以去 Podcast 去回听。我们现在进行到是三部曲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他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在国外的四大著名的 ERP 就企业咨询的这样子一个软体里面负责台湾的这个业务的负责人，最近他也是接受加拿大的一个公司，也在台湾帮他经营整个这个台湾的这样子的业务的事业，同时他也在许多的机构跟单位担任志工，也负责很多专案。Robert， 你要不要再跟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2: 谢谢主持人俊英哥，很高兴能够再度来到俊英哥的节目。我是 Robert， 我的中文名字叫做陈哲晃。我现在任职在一家加拿大的供应链软体公司，其实负责的市场是包含台湾还有韩国跟香港。那供应链是近期台湾整个在制造业非常非常热门的话题，这也是目前我正在从事的行业。
1: 好，谢谢。现在等于过去是台湾业务的负责人，现在应该我不晓得应该是亚太地区或者第一岛链的这样子的一个 territory 扩大了嘛，区域负责的区域涵盖扩大了嘛。
2: 是的，
1: 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自我管理，提升工作与生活效率。个人的效能与自我管理是有效运用时间精力以资源达成目标的能力，透过明确优先顺序、计划执行、情绪调控与持续反思，个人能提升工作效率与生活品质。自我管理不仅关乎行动，更强调自律、专注与适应变化，使成果可持续，压力可自控，实现长期的成长。 Robert， 我想请问你一下，就是你看到这样子一个自我管理的提升，工作在工作方面的提升还有生活效率的提高，你看到这个一个题目你会想到什么呢？
2: 其实我先从自己的角度开始想。
1: 是
2: 我过去大概有20年以上我都是负责台湾市场。
1: 是
2: 他所面对的是我没有时间在办公室里。
1: 嗯哼，
2: 我经常是在客户端或者是我的合作伙伴或者是海外的市场，所以时间 对我基本上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时间，
1: 是
2: 自我的要求跟管理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1: 嗯哼哼哼，我们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回到，如果我们是一个领导者，我想你一个领导者当然可以谈到是公司的执行长、总裁或者是总经理等等的这些职务。我想对一个领导人，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变成你什么时候判断，什么时候你要亲力亲为。你什么时候判断的时候，当然你要成为整个企业或者你那个组织里面的人家遵循的标杆，你自己可能要以身作则。第三个，你可能就是要懂得如何能够激励或者鼓励，让这样子的一个组织的不管凝聚力或者向心力，或者甚至谈到归属感，大家能够非常清楚。那最重要的当然目标很清楚，你如何传递，因为企业的目标是都是用数字化来衡量的，它每一个月有每个月的，每一季有每一季的，每一年有每一年的，而且它还要跟过去上个月或者同期的前几年去做比较。所以说这个那当然领导者对整个企业的经营是最重要的 bottom line， 那个底线就是业绩是不是达成，获利是不是达成。我想有很多的这样子的指标。所以如果 Robert 你从这样领导人这个角色里面，除了刚才所谈的，当然也有人也会把库存纳入一个一个指标管理，另外一个就是应收账款也纳入一个指标，那个指标管理，因为特别是在我们高科技业，你的库存就是会有叠加损失，你的应收账款就预期可能会收不回来，也要打折等等的。所以刚才我举的这些例可能还有很多。那从你觉得在这样这么多的一个这个我们讲的 KPI 也好，或者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化的这些东西，这么多项目，你若把它排优先顺序，你会觉得你会最在乎的是哪三样？
2: 谢谢君英哥。君英哥这个题目其实非常的大。我觉得如果我简单的来说要提三样，我会先提第一样是企业核心价值。
1: 是。
2: 那第二样我会是以这个企业的利润，就是企业要能够有足够的利润才能够培养或者是带领更多的人在这个企业里头。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执行。
1: 嗯哼，
2: 那这执行不包含是应当是由领导者以身作则的执行。那其实也会回归到第一样里头的企业核心的这个价值。首先这应该是领导人或者是这些高阶主管、企业主都是认可认同的价值。那认可认同代表他们在执行上面、在工作上面、在表现上面，他们都能够显出这个核心价值来。比方说我们强调我们企业的核心价值之一可能是团队合作。
1: 是。
2: 那我们就应当是一个团队的思维。那包含君英哥想要提到的这个教练这样的一个方向。嗯嗯，那教练的目的通常都是他可能是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多。那我觉得这个等一下也许可以再多一点的阐述。
1: 好， Robert 刚才提了三点，我觉得也是点出我们今天要谈这个自我管理提升工作或者甚至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效率。我觉得他 Robert 提了三点，我觉得很重要，真的很棒哦。我觉得他第一个所谈到的企业文化事实上是跟你的愿景，企业的愿景是相连接的。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谈，不论在有组织里面，不论是在企业或者在非盈利组织里面，这个非盈利组织可能不是谈愿景，可能谈意向。我想这个都不重要，我觉得关键的是让公司所有的同仁能够跟这个对齐。我觉得你谈的第一点这是很重要，不管是愿景、核心价值或企业文化，就是他领导等于说是一个精神指标，一个是什么样的模式，对于领导人或者底下的人共同遵循的，我觉得目标对齐这个是很对齐是很重要。 第二个刚才 Robert 当然也提到，就是等于说获利，那获利当然相对的也会有一个叫做有营业额才有获利，这两个是相互辉映的。也许我们自己在当专业经理人或者是公司的这个负责人，那个 bottom line 就是底线，营业额是不是达标，获利是不是达到预期的目标。如果你是上市上柜公司，这个更重要，你不只要这个月达成，你要跟上个月比较，你过去的同期的比较，或者是你到目前为止月达成率、年度达成、季达成率、年度达成率，这个我想是另外一个 KPI 我们可以去显示的。那刚才 Robert 提到第三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接地气，如何落实，如何去执行。因为我们谈的很多，如果没这个整个东西是对齐，然后你的 KPI 我们通常讲会讲是 SMART 的管理，就是很具体有数字可以衡量的，什么时间要完成，结果导向。但是你如果没有去落实，你前面所谈的这些东西都是枉然的，都是虚的嘛。所以刚才 Robert 提到的这个对齐跟绩效跟落实，你觉得除了这三个你点出来，我觉得这是关键点。那我觉得若从领导人的角度里面，他的 mindsetting， 他的心态，或者他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带领这个团队呢？
2: 如果是从领导人的心态，我觉得首先领导这个 leadership， 它有非常多种定义。
1: 是，
2: 那我觉得首先是要找到相对适合自己性格的。
1: 是，
2: 我们有看，无论看那个球队的或者企业的，
1: 是
2: 领导人非常非常多种。
1: 对，
2: 但重点是领导人代表的是影响力。
1: 是，
2: 那无论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个性，他所能够发挥的影响力，是要能够有几件事情是要能够表达出来。第一个，他是有正面的态度的，
1: 是，
2: 他是有正面的语言的，
1: 是，
2: 他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
1: 是。
2: 对，那通常到了领导者的你坐在高阶主管的位置的时候，你每天大部分你的团队来跟你讲的都是问题，
1: 是是是。
2: 所以我觉得要用这些正面的态度、正面的语言，然后才能够带领真正的一个团队。那不论你领导者是什么样的性格，但这个必须是 build in 在你的 mindset 里头。
1: OK， 好，我想那个 Robert 谈的这个是很重要哈。那也许刚才现在我们谈的是从领导人的角色。那等一下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回头来谈一谈，若团队的成员他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跟领导人中间的一个互动的关系。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 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陈泽欢 Robert， 他也是在这个欧美非常著名的这个公司企业的软体里面，过去在台湾的业务的负责人，最近他接受加拿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司的聘任，不只是台湾，可能是连整个的亚洲地区有几个国家也是他的负责的区域。当然同时他也在很多的机构担任志工，带领一些专案的计划。我们特别谈到领导人，刚才特别谈到的就是他要设定让这个组织所有的这样子的，不管是核心价值文化或者愿景，大家除了对齐以外，也要有很清楚的指标，比如说营业额还有获利的达成。第三个，如何去执行，我们也特别谈到领导人具备的心态，当然就是他自己要很正面积极，除了亲力亲为，不同的时候亲力亲为，或者什么时候授权，我想这个从领导 leadership 而言，会不同的阶段带领不同的团队有不同的因应。那 Robert， 我想请问一下，可不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当我们这个刚才所讲的这些都很好，我们从领导者的角度，当然现在这个是由上而下的一个宣达跟执行。如果我们是不是现在的企业，或者不论特别你是在负责跨国公司的话，有时候是不是这个叫 top down， 由上而下，有时候我们的组织会不会从 bottom up， 由下而上，那你从你的过去的经验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这两个是应该要交互运用的，现在大概很难就是一直都由上而下的，应该也有就是不止 top down， 应该有 bottom up，有由下而上，你要不要举个实际的例子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我觉得这其实很有趣，有两个现象。首先第一个现象就是我相信我们管理的大部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0: 是
1: 年轻人有很多很有趣的思维，他们善用的工具，比方说我们过去我们用 FB， 可是他们现在非常善用 IG 短影音，他们很多机会透过短影音能够创造企业更多的价值，更多的曝光率，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态度，另外一种方式，在整个企业文化里头是有机会被塑造的，
0: 是
1: 这不只是对外的曝光，甚至在对内里头，那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就是由下而上。另外一个在外商公司里头，我们最常经常碰到的是我们有很多国家，它有很多不同文化的冲击，
0: 是
1: 这些文化的冲击其实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原来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维、他们看事情的角度其实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0: 对，
1: 那这让我们有机会在我们所谓的 brainstorming 的时候更有能力、更广泛的去思考，也更有机会接受不同国家他们的做事的方式。
0: 我觉得刚才 Robert 所提的这个不仅仅是在我们面对年轻人，我们在职场上面或者在组织里面，其实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在家庭里面也是面临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我们甚至我们的下下代，那我们面临这些冲击的时候，我们不太可能用父母以前给我们的这一套，我们从再去传递到下一代。当然有人半开玩笑啦，说这个家庭以前常常做媳妇的是很辛苦，他哪一天媳妇熬成婆的时候，哇，那又是另外一个。但是现在这个东西看起来在现在的世代里面

0: 资料，而且这些资料来得非常的完整。
1: 嗯哼，
0: 这都是其实这是他们他们的世代就是这样，非常丰富的这些知识。对，
1: 所以我们谈到小孩子的教养这个东西，我觉得更困难的就是我们大概很难用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告诉他一二三四，他们大概不会买单的。哦，但是我自己也很清楚，我跟我两个女儿，或者甚至我现在我的孙子也一样，我们大概只能用引导，或者是给他一些建议，给他思维，那他做不做？那我们大概很难的去要求。就像我大女儿的这个小孩，她今年是读大一。哦，他在大一的时候，他是中文非常好，他很喜欢中文、中国的历史文化等等。哎，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还写了大概将近100页的从武侠小说，他自己写编写出了一个武侠小说。哦，那我觉得就当然他写的这个东西，我说你可不可以要应该要有第一集、有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哎，他去选的时候也选到一个国立的中文系。我就给他建议，你到学校以后，哎，兴趣是你的，你可以吻合你的兴趣，但是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中文系到底我讲的比较白贴切更白的，能不能养活你？这个是很务实，我们整个大环境在这方面是不是足够的空间，或者足够的能够支持你将来如果你要成家立业的话？所以我会给他建议，就是说，哎，你要不要去看看，要不要修第二双修，要不要修一个是能够过日子的，比如说行销啦，或者你其他的选项等等的。哎，我是给他建议。哦，但是他今年应该是9月份到学校去，他会不会这样做我不晓得。我们最多只能给他这个建议。我在我两个女儿身上也是一样啊。我大女儿去美国读书的时候，英文都因为他是没有来得及参加台湾的联考，因为身体的状况开刀。啊，那我就说你要不要去美国读书，他就不要。
0: 嗯，
1: 隔了一年他说要。然后他到 Denver 那个大学申请到了。他也是去选西洋文学。
0: 嗯，
1: 我心里就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哇，你的英文才学了半年，好不容易录取了，你学西洋文学，我觉得很辛苦，但是我没讲。
0: 是，
1: 他过了一个学期以后就告诉我，哎 ，Daddy， 我觉得我应该要转系，要去修 marketing 或者行销。
0: 嗯哼，
1: 那这个就是他的思维，你太早跟他讲，他不见得会接受了。
0: 是，
1: 所以说我相信你在你的女儿跟儿子身上，他们也到海外去留学或干嘛，我相信也应该有同样的经历。所以说我们在这一点上面就是说。职场上面所面临的年轻世代的沟通，跟在家庭里面下一代或甚至下下一代的沟通，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您觉得呢？
0: 会的，我觉得可以回到刚刚君哥一开始讲的这个教练，
1: 是
0: 教练其实分两种，
1: 是
0: 一种就是教练就是你往东跑，你就要往东跑啊。那另外一个叫做引导教练
1: ，facilitator
0: 是引导教练，他就是不给答案的，
1: 对，
0: 但是他给他更多的不同的眼光思维，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去思考。那我觉得在家庭中或者是在职场中，其实两者都用得到。我们知道是的，就是下了命令就要去做的，那比较像 SOP，
1: 对，
0: 的确很多东西需要
1: 标准作业流程 SOP，
0: 但创意是很多在引导的过程中它可以被发挥的。就像我们看我们的孩子，我们需要为他准备的是更多的资源，
1: 是
0: 更多不同的眼光，让他们有机会去探索这个世界。对，他们所做的绝对会远超过我们所做的。
1: 当然这个我们也在谈家庭里面，等于说我们应该给他一个那个 tolerance， 应该怎么讲，所容许的范围，
0: 是
1: 只要这个范围你要怎么做，尊重你的意见跟尊重你的决定。
0: 是，
1: 那同样的我们回到职场里面，公司的guideline是这样子，你要达成，或者你的引导，我们的目标是这样达成，会不会是比如业务我们也许有5个部门，他负责的区域不同，

0: 负责的国家也不同。可能刚才就像 Robert 讲的，每个国家的企业文化、每个国家的生活文化不同，所以你不可能用一套这个东西去框到每一个区域。
1: 是，
0: 但是刚才所讲的就是，那个范围是很清楚，它达成达标是很清楚，它用什么方式，只要是吻合公司，等于说我企业我经营企业常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很清楚，没有财务跟没有法律风险，
1: 是
0: 任何生意都可以做。
1: 对，
0: 您觉得呢？
1: 的确的确，像我们都是要首先先签一个 compliance，
0: 是
1: 就是在 legal 上面不会造成有
0: 法律，
1: 是的，
0: 嗯，
1: 的确，
0: 嗯，
1: 这是在企业里头第一份我要签的，
0: 嗯哼哼。所以我们等于说刚才特别谈到的是我们从职场看到年轻时代，我们也回到我们跟儿女中间也是回到年轻时代，所以看来刚才谈最近很热门的那个叫做什么界限嘛，是不是？是不是 boundary？ 是不是界限？
1: 是
0: 哦，界限事实上等于说，对于刚才我特别提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行销策略或干嘛，
1: 是。
0: 但是只要你不跨越这个界限，
1: 是
0: 那你怎么做？反正我们企业最终谈到的是以达成业绩的目标为首要的，所以等一下也许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可以继续来分享，这个界限或者是所允许的范围里面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讨论。
1: 可以，
0: 好，谢谢 Robert。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 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陈哲焕 Robert， 他也在著名的欧美的企业，在企业负责企业软体的这个公司在台湾的负责人，最近他也被加拿大的一家公司，等于说也不只聘为台湾地区的业务负责人，还包含韩国等等亚洲地区。他同时也在很多的机构里面担任职工，也在带领这个机构负责专案。欸、Robert， 我们回过头来，刚刚我们所谈的这个 boundary， 或者是我们翻作界限也好，或者从另外一个管理角度，欸、容许。哎，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再谈一谈，在企业里面或者甚至在家庭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例子，我们可以提出来跟所有的听众能够分享？
2: 是，我觉得也许先从企业里头来分享。过去我们的这其实整个商业的行为变化的非常多，包括早期从这个电商 B2B 的电商，到现在甚至LinkedIn。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那它是一路发展过来的，它也都是一个创新，所以它其实是跳脱了传统的这些商务模式，让这些工具能够更加的便利，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那未来还会有哪些呢？会的，我相信还有更多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发展上面，它都是从过去传统的跳动到新的。
1: 我举个例子，就是我自己的实务的经验。我记得我们在特别在大陆，因为大陆我们在做业务的时候，有时候价格我们比如产品，我们没办法吻合客户的需求，而且有一点落差。
2: 是。
1: 那我特别了解，就是大陆做生意，他们很喜欢你用 B 产品两个来谈，他们叫做捆绑销售。
2: 是
1: 哦，那你也许 A 上面没有达到你公司预期的获利，但是 B 产品，你也许你当然要选择 B 产品的时候，是你自己有把握可以在这个大陆市场的获利，也许高出你自己原来的平均售价。哎，那这样子 A 加 B 就是平均过来，就捆绑销售就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嘛。哦，所以说我觉得我只为什么特别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因为区域不同，我们给他一个概览，就是哎，但是我就跟我们的同仁负责大陆同仁讲，业务同仁讲说怎么做我都没问题，总获利你怎么弄？哦，你哪怕 A 你是损失都负责都没关系，你 B 可以把它补回来，这个我都同意。哦，但是唯一的做生意的时候，我们钱一定要能够收得回来。
2: 是。
1: 哦，所以说我就刚才谈到，就是我们给业务人员，也假设业务人员都负责，那根本不用谈了嘛。这个这笔生意根本不可能 deal， 不可能成交。但是如果你给他一些弹性，我从总的来看，加起来达成我预期的目标。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区域性的不同，或者你每个公司的业务形态不同，也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呢？
2: 我觉得俊哥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其实我自己都应用得到。
1: 是，
2: 包括我们在做软体销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 A 加 B 加 C， 其实反而带给客户更高更大的价值，我们的营业额也因此增加。那俊哥说这会不会是地域性？不，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商业思维。首先是我们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可以想到我们也许可以做 bundle。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
1: 就是捆绑销售吗？
2: 是的。
1: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想一想，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到，就是说我们从领导者的角度，这种管理我们常常都是 top down 比较多嘛， 由上而下。
2: 是，
1: 那如果由下而上的话，我就 bottom up， 那个 Robert 可不可以有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由下而上？
2: 哦，由下而上，其实我觉得领导者很容易也有一个机会是经常受限于自己的经验，当然自己经验是丰富的，能力是强的，但是由下而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思维，
1: 是
2: 我们让更多人有机会，他们去做 brainstorming，
1: 是脑力激荡。
2: 我们应该要由下而上，但是我们要带领他们怎么由下而上。首先，我们自己不要先放 agenda， 我们没有任何的成见，
1: 对，
2: 那我们的下属属下们，他们就更有机会可以去发挥。所以在创意里头不一定每一件事情最终都能够实现，但是如果我们鼓励这样氛围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很有趣的现象。
1: 刚才 Robert 谈到这个脑力激荡，或者我们在中国是翻译成脑力风暴，我不管是 brainstorming， 我觉得当一个领导者，你自己要去判断你预期的这个项目或者你所要推动的这个计划，我们刚才谈到 boundary， 你的界限在哪里嘛？所以刚才 Robert 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不要有自己的 agenda， 也不要有自己你所预设的东西，所以你预设的目标在那边。我们常常，我想 Robert 大概 也很清楚，当我们去主持会议的话，我们是领导者去主持会议的时候，那个会议大概你说什么大概就是什么， 大概不会有太多的火花，也不会有太多他们能够表达真心话，或者他们碰到的困难他们很难表达。所以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举我的例子，我常常比如说，哎，我就会 take excuse 说，哎，我就找个理由说我要忙什么，我就你们自己或者我指定一个这个会议主持人，
2: 是
1: 你们讨论，我最后的十分钟我再进去。那你们比如说你们花了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讨论的，哎，那我就要能够怎么讲，我就要能够包容，我就要容许他们去做讨论。
2: 是，
1: 如果最后的结论我设定我自己的目标是100分，但是你假设我通常会说，哎，他们80分，我可能就成全他，我就用他的方式。然后就是刚才 Robert 有特别谈到的，哎，这个时候我们引导教练，就是在80分我们差的20分，我们可以用引导教练的方式协助他，公司提供资源或提供协助，他从80到100可能就相对容易。哎，但是他已经有80了，我主管有没有这个胸襟，我要不要授权那用他的方法。哎，您 Robert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领导者就是应当要有这样的胸襟，因为你也许今天他表现是80分，下一次他们的表现可能是120分。
1: 是，
2: 那主要是我们能够鼓励他们有这样的表现，鼓励他们能够出来看到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揣测我们在上位者的思维。他们能够从他们的角度，从尽管不一定是完整的，或者可能只是有限的，但他们可以从他们的角度有会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东西。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于领导者或者这个团队，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到 top down 或者 bottom up， 其实都有很大的挑战。第一个，领导者到底放不放心？
2: 是。
1: 他如果不放心，每件事情当然有些事情是要亲力亲为，有些事情你反而要跳脱这个局面，让他们去那个，你企业才能够成长嘛。要不然全部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从你这边发，我觉得这个企业也是很危险。
2: 是。
1: 那第二个，当你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里面等于说参加会议的人，你要去指定，刚才我讲指定他去主持这个会议，
2: 是
1: 可能你会跟他有些，当然不是给他指令，他要主持这个会议的时候，你事先可能会有跟他沟通，那沟通是比较属于鼓励跟激励的方法，不会给他说你必须一二三四。那如果他这样子方式能够最后带出来的成果大概接近80分， 我觉得我们就要胸襟，就像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我不是说我父母不爱我，我们那时候住在台北某一个地方，到台北车站，哎，我爸妈就很细心告诉我，你要在哪一个路口右转，在哪一个路口左转，经过多少，然后就可以到台北车站。哎，这个是一个方法，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失败跟会碰到问题已经都帮你解决了，
2: 是，
1: 你可以安全抵达。哎，但是我们是不是有那个胸襟，一定要这个方式？你只要几点几分抵达台北车站，你怎么去，我不管。
2: 是
1: 哦，那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这个我们讨论到这个就是领导人跟配合的这个彼此的胸襟跟态度 ，Robert， 你觉得呢？
2: 需要，我觉得这很难呢、欸。俊哥举了一个很棒的例子，我的女儿去年十二月十七岁，未满十八岁，去欧洲独旅，一个月，
1: 哇，
2: 所有的行程是她自己安排的，
1: 是，
2: 我记得有一天甚至在巴黎是基本上是没地方住的，
1: 是。
2: 对，我们花了好长的时间，但这是代表是我们真的能够放心让他们去试错。那我回到企业里头，我觉得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要给 guideline， 有一个 guideline 就是 ethic， 你的基础是这个，你不会超过这些 legal 的这些 regulation， 你不会超过。第二个其实是我们给方法，包括正确的态度、正面的思维，然后再给一个创新的方法，它其实是有methodology
1: 是有方法的。
2: 对，当我们一旦用这些创新的思维，比方说我会推荐各位有机会去study trees， TRIZ， 一个翠丝的一个创新思维，
1: 是
2: 那非常的有趣，它已经帮助我们解决无论是企业里头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了。
1: 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音乐。我觉得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主题非常非常具有可以再更深入的去讨论，我们休息以后，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in the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 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陈哲焕 Robert， 他过去曾经在世界著名的这个公司的企业的这个软体上面是台湾地区的业务负责人，最近加拿大公司聘他为不只是台湾，更是韩国或者其他亚洲地区的业务的负责人，同时他在很多的机构担任志工，也在带领一些专案计划。欸、Rob， 我们刚才特别谈到，就是说刚才我印象很深刻之后谈到你女儿到法国巴黎，这个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谈自我管理嘛，
1: 是、欸、
0: 我们是不是对于一个父母或者对于一个主管，我们是不是能够狠下心来真的能放手、欸、这个对我们是个很大的考验哦。
1: 是。
0: 第二个，当你放手的时候，你到底是给指令告诉他一二三四呢，还是给他一个方向引导他从这边去做，但是我们不会告诉他那步骤，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放手不是突然间放手，
0: 是是是，
1: 绝对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看到他具备这样的能力，他也经由累积的经验经历，他做得到的，
0: 嗯哼哼，
1: 所以我们会越来越放手。那势必一定有一些改来，势必是我们身为刚刚的例子是我身为父母，我绝对我会有所许多安全上的顾虑，
0: 是
1: 那这些顾虑我们只要把它放在风险管理里头，
0: 嗯，
1: 那其他的都是我的女儿可以自行做主。
0: 嗯嗯嗯，所以换句话说，你应该，我们若从企业的角度里面，应该讲说，我们给她授权的范围
1: 是，
0: 可不可以这样讲？欸，比如说你女儿，你举的例子，比如说很简单，我讲，欸，她的消费或者干嘛，你的信用卡就是在某一个金额之内，你自己决定。然后我就买单，但超过这个东西你至少要事先知会我一声，是不是类似这样的意思？我们在企业里面也是给底下的业务同仁、业务经理一个授权范围，你超出这个授权范围你必须至少要沟通吗？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其实很多时间是第一个，我们在外商公司里头我们会有一个工作职掌叫做 job description，
0: 对，
1: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基本的这个 guideline，
0: 是
1: 就是要求，
0: 嗯哼，
1: 那其他的都是我们能够发挥的，透过，那怎么样发挥呢？我们有很多的教育训练培训的方式让他可以更多的发展。
0: 欸，但是我那个 Robert 我很好奇的问，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面临的这个因为我们从事这个生意或者从事商业谈判，欸，我们可能就是在那一瞬间我们要做决定。那特别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我就比如说，欸，我们成交这个产品，我们的销售金额比如随便讲，我们讲100块，
1: 是
0: 我给你的授权大概就是110，
1: 是
0: 如果对方的客户一定说他要105，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当场的这个谈判的人或者当场因为我们不在场，我们已经授权给他了嘛，那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那105或者100，刚才授权给他到110，但是115这个东西就可以买单，那这个我们怎么去拿捏？也许你有你的方法，我等一下可以分享我的一些想法，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1: 是，所以我们已经授权给他，
0: 对，
1: 那就代表他其实具备去做谈判的这个能力了。那如果我们还是不放心的话，我们应该要事先跟他有一个 rehearsal， 就是一个彩排，
0: 嗯，
1: 来判断他有能够不同的情境，让他知道怎么样可以去处理。这是我觉得作为主管要具备的的能力之一，因为是培训我们的我们授权的这些员工。那到了现场不一定是在我们的这个彩排的
0: 内范围内，
1: 对，那 至少我们已经帮他们做了最基本的预备了，
0: 是是是，
1: 知道我们给了他一个叫做 buffer line，
0: 对，
1: 这是你最低的底线。如果这最低的底线做不到，那应该就要回来。那不代表商业谈判破裂，对，是这也是我们要教他的。尽管今天谈判不成功，但我们不会把它变成是一个谈判破裂，
0: 嗯，
1: 因为我们只是没谈成。
0: 嗯，
1: 所以势必还有其他的方式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那这时候回来跟主管，我们要一起来思考了。
0: 我觉得刚才 Rob 谈的这个是一个我们在授权也跟他彩排过，我们得到的大家一个公司，我们也给他公司的这个 bottom line 就是底线。哎，但是我说我在商场上常常碰到这样子的例子，比如说。你这个范围就在3%到5%，然后我从几个心态，我会给他一个，就是我看这个业务人员或者我授权代表这个人员，我是不是值得信赖？
1: 是，
0: 如果当场这个一定要在等于说我公司给你的东西，我会特别给他一个，除了正常的授权以外。但是我刚才特别讲前提，我要对这个人信任，
1: 是
0: 谈判的人或业务人员，我会给他额外5%。
1: 是，
0: 但是你一决定了以后，谈成了以后，你要立刻回报你为什么会用到我给你的 exceptional 例外，
1: 是
0: 例外中的例外，你一定要回报，你要告诉我什么原因，我会买单。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关键点有几个基础，一个就是信任的基础，
1: 对。
0: 那第二个，他过去做事的。是不是的模式是不是牢靠？我觉得这个是值得信赖的。
1: 是
0: 哦，然后第三个，他一定要有一个回报系统。
1: 对，
0: 有回报。那当然，我们之前几期节目特别有讲过嘛，我们中国的人的那个谈话，那个跟皇帝中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困难？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
1: 是，
0: 但是最后这个有所不，他做了回来，这个人很惨，但是就少了一个，就是说你要。做了这个决定，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什么这个 scenario 状况之下，你做了这个决定，而且这个是我给你的额外的。但是这里有几点，你一定要立刻回报。第二个，你不能常常90%的都是额外，
1: 是
0: 你应该90%都是按照公司给你的底线，你有10%是额外中的额外，这个例外，例外管理就是变成是少数。你觉得在业务的实际的运作上面？这个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授权的方式，跟人中间的信任信赖有关？
1: 会，谢谢俊英哥提醒哦。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授权给他，代表我们对他的信任。
0: 是，
1: 当然也透过他过去的经历，跟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情境 scenario， 跟他去做搭配，然后最后我们给他一些装备，给他一些武器，让他可以在现场的时候是可以发挥的。因为我们期望这个谈判最终的结果就是可以成交，
0: 是，
1: 所以我们帮他预备了很多的武器。
0: 对，
1: 那我相信在这样的过程中，他能够培养出自己，我们授权的那个对象，他可以培养出自己的眼光，
0: 是，
1: 然后得到我们期望的成果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例，我们这边谈到一个例外管理，因为你看我们的立法或者不管其他国家一样，他所有立法完成，其他一定有加注一个其他，就是值得讨论的嘛。哦，这个看你的授权怎么样。我觉得为什么谈到就是刚才谈到例外管理，我们在公司里面或者在我们在执行业务的时候，例外管理是。我个人的解读是被允许发生的，
1: 是，
0: 但是我的定义是90%是正常的，10%是例外，
1: 是，
0: 你不能变成例外到最后你都变成正常，那我觉得这个公司根本没办法管理，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您觉得呢？
1: 哦，我觉得非常重要，其实我也有例子可以分享，
0: 是，
1: 过去我服务一家非常国际，就是在他的领域，商业智慧领域，大概是全球第一或第二大的，
0: 嗯，
1: 那我的客户经常来跟我要折扣，
0: 嗯哼
1: 哼，那他提了很多的条件，
0: 是
1: 听起来都非常好，
0: 是。
1: 那他甚至说我可以成为你在台湾最好的 reference，
0: 是，
1: 就是最好的这个客户参访的对象。
0: 嗯、
1: 那但重点，我已经是最好的，
0: 嗯、
1: 而且我在台湾已经有非常多的客户了，
0: 嗯、
1: 所以他提出了这个要求的时候，其实我 对我是不满足的。
0: 是，
1: 那我也在另外一个公司里头，他在台湾，我是他们全台湾第一个人，我等于在他们的台湾的市场，甚至亚洲的市场，帮他 build 这个 branding。
0: 对，
1: 那这时候我所提的客户能够成为我的 reference， 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我有在谈判的过程中，我甚至要求说，如果我能够给到这样的折扣、这样的要求条件，能不能请你在市场上，你要跟我一起有有 PR， 有一个新闻的报道，
0: 对，
1: 你必须要在我的某一些场合里头，你跟我一起做曝光，
0: 是
1: 那。它不会是一个数字的反应，
0: 是，
1: 但是它却在市场上帮我站台。
0: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因为我刚才谈到例外，这个是无可避免的哦。但是就是你跟你的信任，就这么回到，就是你对这个人的信任跟过去的绩效哦，也许不差那个5%，但是我觉得很重要是回报。你为什么用到、动用到我的例外的这个东西？你要告诉我。1、2、3，而且是即时 real time 回报。我觉得这个东西等于说，而且是在10%的例外里面，而不是全部他做10件事情有9件事情都例外，那这个是不被允许的。我觉得很关键。那我想最后我们再谈到今天谈到的这个很重要的题目：自我管理，提升工作绩效。Robert， 你若用一句话做个总结，你会用哪一句话来做总结呢？
1: 我觉得自我管理它本来就是一个机遇。
2: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谢谢收听。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3: 身体不舒服，我们知道该去找医生，但当心灵疲惫时，你可知道要往哪里去吗？30年来，嘉音电台就是守护城市心灵的港湾。汇集温暖的故事，将爱传递到每个角落。然而，经历了岁月的风吹雨淋，这座心灵港湾也到了需要更新重建的时刻。一起建造这座心灵港湾，让爱的故事不间断地延续下去。感谢嘉音勇士们一直以来对嘉音 Love 联播网的爱护，每一份奉献都是支持福音广播持续前进的力量。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嘉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上帝总陪伴你我走过每次的高山低谷。我是 Markup 真爱，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九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在今天受到持续的东北季风的影响，云锋面和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阵雨，低温约在22度到23度之间，高温是28度到32度。周末东北季风减弱，雨势将转为午后阵雨为主。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9号表示，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丁进行了很好的对话，普丁希望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战争，目前阻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导人憎恨彼此，但川普也说两个人都厌倦了战斗。川普在9号搭乘卡达赠送的空军一号专机，准备离开华盛顿前往德州。登机前，一条紧急逃生的滑梯意外展开，之后已被拆除。知道状况的人表示，这条逃生的滑梯是由军方人员意外触发的。美伊近期重启交火，川普在9号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将在美国11月其中选举后立刻结束，因为伊朗已经撑不下去了。至于美伊冲突升温，再度推升油价，川普说预期在选举过后油价会大幅下跌。挪威总理斯托尔在9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搭机从摩尔多瓦前往奥斯陆，参加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德五世的葬礼途中，差一点被无人机击中。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9号开庭审理中国电信主播华为的相关案件时，美国检方形容华为是犯罪企业，窃取美国企业技术以建立它电信帝国。白宫在9号提到，美国正禁止从加拿大进口部分乳制品、机车和多数酒精饮料，使这场丝毫未见降温迹象的贸易战进一步的延烧。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在今天表示，巴拉望省一处观光胜地附近发生了渡轮的火灾，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还有87人下落不明。商研院和捷克中小企业协会在9号签署合作意向书，促进台湾和捷克在前瞻科技和战略产业的合作交流。捷克中小型企业协会理事长亚罗斯表示，捷克企业过去出口多集中在欧盟邻国，近年拓展海外市场的意愿大增，其中亚洲是首要战略目标，希望深化和台湾的产业合作。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点播网，欢迎您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节目。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微心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微心传真情的节目里，我是李红。生活里总是有一成不变的一个规律在哦，可能很多的朋友习惯几点几分做什么事情，几点几分完成什么事情。在过去呢，我在电台的时间是上班时间哦，会比较专注，就是几点几分要报新闻，千万不能忘了。所以呢，我都呢会用这个手机设定闹钟提醒自己，因为呢利用走路比较慢一点，比较不方便哦，所以呢我都会提早几分钟让自己走过去，不会太紧张，不会太喘，这样子在报播音的时候就比较可以自在一点哦。可是最近呢，我的这个手机的闹钟的设定是每两小时一次，这是要做什么呢？哎呀，这就是为了要点药水啊。哇，你知道真的一旦把它变成 routine 的事情，你就会觉得哦，真的很辛苦哎，随身都要携带，不管你走到哪里，一定都要记得。好，这个手机的闹钟会响，然后呢，这个随时在包包里一定要有三种药水要点哦。所以就是因为在手术眼睛的手术之后呢，就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必须去固定要去做的一件事哦。哇，虽然辛苦，但是为了灵魂之窗还是要做啦哈。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也曾经有做过白内障的手术呢？我相信也是差不多有一段时间就要点一下药水，再点一下药水。在一开始我觉得哎呀，少点一次应该还好吧，不行哦，一定要乖乖的来点药水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真的也慢慢的学习，有时候真的我们的人的记性哦还是会忘哦，我们还是要乖乖的执行该做的事，包括我们在电台我们的工作不可以错过这个现场的节目，不可以错过现场播报新闻的时间，这是我们最最基本一定要做到的。然后呢，在生活里可能有一些长辈几点几分要吃什么药，每天哦药都是不一样哦，不同样的哦，所以呢他必须要记得清楚，到底我记得了这个药吃了吗？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就算是土方法也好，就像我现在要点三种药水，我一定告诉自己我一定要从红色那个开始点，不然的话真的有时候会诶，我刚刚点了这个没有啊，诶，我是不是已经重复点了呢？这真的也会让你非常的头疼哦。好，我们希望生活当中透过简单的方式也能够让自己呢有一些应该完成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包括吃药点药吃饭工作，哎呀太多了。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哇，这个看到呢，明天的水气会增加哦。桃园以北及东北部有局部雨，后来到了12号、13号，南海有热带扰动云量，水气渐增，大台北东侧东半部要防局部短暂阵雨。到了15、16号呢，北部白天会稍微转凉了。好，所以看到这些天气的变化，还是要您注意一下这个礼拜的天气有一些不一样啊。最近大家可能都在相约什么呢？中秋节啦，可能有人会约着要返乡团圆，有的希望可以一起烤肉，一起相聚啊。那可能就要用到我们的交通的工具咯。没错，九月之后有许多的连假，其中中秋以及教师节的连假会在25号到来，也就是9月25号开始放假，25、26、27、28号教师节也放假，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四天都放假，可能很多人就会把前后天再连接起来，哇，那真的就是

还是请大家注意，因为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所以看到大家这个搭车的需求增加哦，所以现在呢把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加开东部干线的列次，也希望您可以注意，这次从明天9月11号的凌晨零点开始同步开放网路，还有台铁的一订通、超商、电话语音订票，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的哦。相关加开列车的车次、时刻、即日起就可以在台铁公司的官网，还有台铁一订通的 APP 来查询喽。

疾病管制署署长罗义军在 Podcast 节目里面回忆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而且适逢春节，当时市面上的口罩都被抢光光了，所以政府呢那个时候深夜紧急联系康世美，提供了物流跟通路，成功的发放3000多万片的战备口罩哦。在当时呢真的是他说毛骨悚然哦，因为市面上的口罩几乎都被抢光了，而且当时最棘手的是春节期间药局都休息，物流也放假，所以要赶快找有没有可以配合大量配发的连锁通路哦，这样才能够把这一批战备口罩尽快送到民众的手里哦。所以在当时紧急的状况也让指挥中心焦头烂额哦。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真的我们也印象深刻哈，到处大家都在买口罩哦。哇，所以我们能够一起度过许许多多的风浪，我们也真的非常的感恩跟感谢啊。最近大家有发现蔬菜的价格居高不下部分的传统市场还出现了供应吃紧的状况哦。在新庄的公有市场有一个资深的菜贩他说市场第一线的状况就是上午6点多摊位就已经空荡荡，无菜可卖了。哇，怎么会这样呢？又不是台风哦。这次并非单纯的蔬菜供应不足哦，而是有许多不利的因素同时发生，可能是淹水碰到这个满月大潮，碰上涨潮，再遇上台风大浪，造成海水倒灌，还用这样的一个来形容说这次的完美风暴可能又因为这个状况太多，所以这首先呢是连日豪雨还有台风接连的影响，所以在当时呢部分的产地农作物遭到雨水的浸泡，可以采收上市的数量就减少了，也直接影响市场的供应哦。第二个因素就是现在呢正值夏季跟秋季作物转换期，适逢季节交替蔬菜供应处于青黄不接那第三个因素就是隔日星期四市场休市，所以受到休市的预期心理的影响，所以消费者就会提早去买，而且会备货，所以市场需求短时间增加了。当然在这当中也看到很多的菜价也都处于高档所以看到现在没菜可卖也是消费者没菜可买还有菜价贵到贵桑桑这个豆芽菜也变得抢手也缺货。台风过后菜价飞涨，传统市场连号称价格避风港的豆芽菜都被扫光光所以现在大家呢也真的是无菜可买，缺菜而针对消费者关心的食安疑虑，其实呢还是有这个大家关心

关注的一个重点呢、不管如何，可能像豆芽菜，虽然极少数不孝业者还是有使用工业漂白剂或化学无根剂的可能性，但消费者只要选择信任而且信誉良好的摊位来购买，就可以安心一点了。台风过后，不妨您要早一点出门去看看到底还有什么菜可以买呀、

期产检是确保母胎平安的底线哦。但是在中国深圳有一名产妇，她整个孕期一次超音波都没做，她后来呢因为紧急临产被送到医院，刚刚入院几分钟就顺利产下了一名女婴哦。后来呢这个当医护人员准备清理现场的时候，助产士却发现她肚子里好像怪怪的，仔细一看啊，还有一只小脚露在外面，原来这是非常罕见的隐匿性双胞胎啊，而且第二个胎儿的胎位严重不正，他的脚是往下的，所以非常的危险哦。这是看到呢这名产妇生下一个健康女婴之后呢，要医护人员评估胎盘，要这个来做一个处理的时候，经验丰富的助产士就发现她的宫腔里好像还有动静值班医师赶快做检查一下，一查在场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哦，原来肚子里还有第二个宝宝哦，而且刚提到这个宝宝是非常危险的，脚朝下就是足先露的胎位，一不小心就可能引发脐带脱垂或胎儿窒息哦，所以这隐匿性的双胎妊娠，医院立刻启动了这高危险妊娠专治的一个计划，赶快把多学科团队一起叫过来，一起展开接生哦。后来在全身麻醉之下实施臀牵产助产，就是顺利把第二名男婴接生出来，把这对龙凤胎转危为安呢。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呢。后来这个产妇和家属对自己怀了双胞胎是完全不知道她说整个怀孕期间她没有做过任何一次产检，也没做过超音波的筛检，差一点因为无知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所以医师事后也严肃的一个提醒，孕妇一定要坚持全程规律规范的产检，千万不要拿自己和胎儿的生命安全开玩笑。

已经开始有人在家里有买柚子，有买文旦咯。营养师啊就特别的提醒，常见的文旦柚热量不高，维生素含量不错，但是它还是有所谓的天然糖分哦，不小心吃太多还是会对身体的健康造成负担了，所以一定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哦。还有柚子可能会影响部分的药物代谢的速度，也会增加副作用甚至毒性的风险，所以单纯和吃药间隔两小时也是不一定安全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次不要吃太多，因为水果的分量还是会超标。还有正在服用特定药物的还是要特别注意柚子可能造成的药物交互作用哦。好，所以有人说吃柚子配药那隔两个小时就好吗？其实还是不一定哦，不是所有的这个药物都适合，当然也是这当中并不是所有降血压药或降血脂药不能吃柚子，真正要看的是药物的成分和代谢的途径，你可以问问你的医师跟药师，不要自己凭所谓的这个尝试来做一个这判断哦。如果药师跟医师告诉你某些药物应该避免葡萄柚啦或柚子啦，那就请你要乖乖的按照专业建议不要吃哦，不要自己说哎呀是不是停两个小时就好，不一定哦，好，所以还是要请您小心注意一下咯。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上完班就放假咯啊，我礼拜六一定要好好的睡一觉，我要给他狂睡啊，休假狂睡哦，这恐怕是你身体的警讯哦，一定要小心哦，不要以为假日暴睡十二个小时是在所谓的补身体哦，其实肾脏正因为缺水又缺氧在承受伤害啊，甚至可能是身体在对你发出危险的求救讯号哦。好，所以一定要请您特别注意哦。有一名35岁的工程师，他平常不烟不酒，可是啊，生活当中工作很忙，常常加班到深夜，所以平常他觉得哇好累哦，所以呢他就在假日的时候他呢就爱补眠一下哦，让自己可以多睡一下，而且呢他一睡啊就超过了12个小时哦，他以为这样子是在为自己修复身体，没想到健康检查的时候竟然发现他的尿蛋白转阳性，肾丝球过滤率还从95降到了72哦，所以这个假日暴睡你以为是在睡眠补眠，其实是让你的肾脏缺水，一方面也会让你忽略了为什么你会一直昏睡呢，好，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其实假日暴睡伤肾哦，一定有几个原因哦，血液极度的粘稠，当你连续十几个小时不上厕所也不喝水，那你自己的身体就在流失水分哦，血液浓缩会导致肾脏血流量骤降，过滤废物的负担瞬间暴增哦，还有打乱了社交的时差，平常如果睡太少，周末暴睡就会强烈干扰生物钟哦，导致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进而诱发慢性发炎跟高血压等肾衰竭是两大幕后的黑手哦，还有藏着隐形缺氧的危机哦，长时间睡眠往往是因为
背后藏着身体过度劳累、慢性发炎，又或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当睡眠中气道反复堵塞，导致严重缺氧，交感神经狂飙，血压又冲高，将会伤你的肾哦，一定要注意哦。缺氧在超长时间睡眠对肾脏的伤害不输熬夜哦，所以一定要请您特别注意哦。所以最黄金的护肾睡眠时间是6到8小时，然后补眠不要超过1个小时，睡起来以后先喝200cc 的水，避免打乱了你的生物时钟，也不要增加肾脏的负担。如果你总是睡不饱或者是鼾声雷天，可能还要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缺氧的问题呀、这是非常严重的哦，一定要请您特别特别还是要多加留意呀。

0: 爱，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不晓得您知不知道微塑胶，又叫塑胶微粒，这是指直径或长度小于5公厘，也就是5毫米的塑胶颗粒。那不是很小吗？对，小到肉眼都难以察觉，甚至能够达到纳米级哦。所以看到这个微塑胶、塑胶微粒的这个产生，它其实来源有两大类哦。一个是初级的微塑胶，就是直接制造出的小型塑胶颗粒，包括添加在洗面乳啊、磨砂膏啊里面的柔珠，或是工业用的塑胶原料树脂粒。还有次级的微塑胶，就是比较大的塑胶制品，像是宝特瓶、塑胶袋、渔网、合成纤维的衣物、轮胎，在自然的环境里，经由阳光、紫外线照射、风化、海浪摩擦、洗衣机清洗而碎裂分解产生的微小碎片，叫次级的微塑胶，真的是无所不在哦。除了海洋、河流、土壤这些自然的环境，其实科学家也在我们的自来水、瓶装水、空气、纸容器释放的微粒，甚至在人类的血液、生殖系统、大脑组织里，都检验出微塑胶的踪迹哦。所以这对我们的健康还有对环境其实是很大的影响哦。生态的危害，海洋跟陆地的生物如果误食了微塑胶，吃到塑胶微粒，就会累积在体内，随着食物链产生食物放大作用，就会破坏了生态的平衡。那人体的健康风险呢？刚刚提到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殖系统，影响生殖能力，像是还有干扰内分泌，还有发炎、慢性疾病等等，都有影响的。而现在科学家跟环保人士又警告了，塑胶污染多年，全球的塑胶消费还是没有明显的减少。随着一次性的包装、纺织品还有各类塑胶制品持续的增加，大量塑胶废弃物进入到环境，并逐渐碎裂成微塑胶。联合国预估，如果现有的趋势没有明显的改变，到了2060年，全球塑胶污染可能增加近3倍哦。这些塑胶不止留在海洋、留在河川、留在土壤，初步的研究还发现可能跟肺癌有关系哦。微塑胶侵入到人体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呼吸，空气里的塑胶微粒、塑胶纤维、微小碎片可能随着你的呼吸跑到你的肺，但长期累积会造成什么影响呢？这可能还要科学界再积极的去追查。初步的研究发现，肺癌的患者肺部的微塑胶负荷是高于没有罹患肺癌的人。微塑胶含量比较高的，出现肺部肿瘤的几率甚至是其他人的2倍。这项研究在西班牙巴塞隆纳举行的欧洲呼吸学会会议上发表。研究团队招募了100名在希腊拉里萨大学医院接受支气管镜检查的患者，他们原本都是因为肺部症状接受进一步的检查， 其中50个人后来被诊断罹患肺癌。支气管检查是需要把细长的软管伸入到呼吸道，让医师观察肺部，采集样本。在治疗跟检查的过程当中，部分的患者也接受所谓的支气管肺泡灌洗，也就是把生理盐水注入到肺部局部区域后再抽回。研究人员就借着取得的灌洗液跟肺部组织来分析里面是不是有所谓的微塑胶，结果发现100名当中的患者有70位肺部灌洗液跟肺组织样本还可以找到微塑胶。进一步的比较，肺癌的患者不止灌洗液当中的塑胶微塑胶的浓度比较高，整体微塑胶负荷也高于非肺癌的患者。研究人员发现，微塑胶负荷较高的出现肺部肿瘤的几率是其他人的两倍哦。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随着全球塑胶产量跟污染量持续的攀升，微塑胶已经从单纯的环境问题变成人体健康的风险了。所以在全球减塑的进展远远追不上塑胶生产跟消费速度的时候，这一类的研究再次的提醒大家，减少塑胶污染不只是保护环境哦，也是对你我的人类的健康是长期公共卫生的一个行动哦。所以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在平安中啊。

0: 来快点喂啊，我自己换新节目哦。
1: 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哦，所以近年来科学家在空气、在水源甚至人体当中都发现了微塑胶的踪迹哦。所以现在塑胶污染不再只是环境的议题，而是和我们人每一个人健康和生活都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希望大家还是要更多来注意哦。其实现在真的科学家在鱼类、海鲜、啤酒、蜂蜜、盐、自来水、瓶装水都有发现微塑胶，甚至连空气、雨水、雪、下雪的雪也都找得到哦。所以现在呢，看到塑胶、微塑胶无所不在，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大量使用塑胶哦。所以希望大家也真的要从你我开始来做起哦。好开心在我们每一次的节目当中都能够有一些些不一样的学习，也期待我们能够更多的关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每个人都有责任哦。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2: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1: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2: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2: 不能。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1: 老农说：
2: 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老农回答：
2: 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1: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身体不舒服，我们知道该去找医生，但当心灵疲惫时，你可知道要往哪里去吗？30年来，嘉音电台就是守护城市心灵的港湾，汇集温暖的故事，将爱传递到每个角落。然而，经历了岁月的风吹雨淋，这座心灵港湾也到了需要更新重建的时刻。一起建造这座心灵港湾，让爱的故事不间断地延续下去。感谢嘉音勇士们一直以来对嘉音 Love 联播网的爱护，每一份奉献都是支持福音广播持续前进的力量。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嘉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这非常迷人的中低音的爵士乐声，来自于 Cassandra Wilson 所诠释的 You Got To My Head。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最近好像面临不少的告别哦，我们在这两周听闻了 Cassandra Wilson 离世的消息，享受70岁。那很多人也都形容这就是所谓一代巨星的陨落吧。其实前些日子我们才迎接了和他差不多同期的爵士女伶 Didi Bridgewater 来到台湾做表演啊。那也很意外的就是差不多同时间在爵士乐坛发展的 Cassandra Wilson 骤然的离开人世，大家都超级不舍的。今天来听几段 Cassandra Wilson 的歌声，也来向这位一代的爵士或是蓝调的女伶来致敬。说实在 Cassandra Wilson 的声音是极具有辨识度的爵士乐的声响，甚至可以说是代表了某一种程度美国南方的色彩。那种低沉带着烟熏有点南方泥土气息的低音声嗓是让许多人相当的迷恋，而如今这独特的声音质地还有这美丽的灵魂可能只能够留在唱片以及我们的记忆当中了。曾经获得格莱美奖肯定，密西西比州出生的爵士女歌手 Cassandra Wilson 9月1号在家乡安详辞世。简单回顾一下她的背景，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时代杂志就称呼 Cassandra Wilson 是美国最出色的歌手，更有人说他拥有极高辨识度的一个嗓音，一听就知道这是他的声音，一听就知道这是他起的音。而且他在世的时候也把蓝调、乡村、民谣都跟爵士乐融合在一块，是扩大了整体音乐的丰富度。时间回到1955年， Cassandra Wilson 出生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这个地方。年轻的他曾经在咖啡厅在一些唱 cover 的乐团当中做演出，后来1982年他移居到了纽约，遇见了萨克斯风手 Steve Coleman、也成为了实验性乐团 M-Bass Collective 的创始成员之一。而他这带有点厚实，音色相当低沉，有一种空心的共鸣，他喜欢把音拉长放在拍子后面，总是慢半拍才落到地上的这种歌唱的形式，成为了他独特的一个表现歌曲的方式。今天来听 Cassandra Wilson 的歌声，我们特别选播的是他在2015年所录制的向 Billie Holiday 致敬的这套作品集，名为《灵韵重现》。接下来这首曲子是 All of Me。

来自于 Cassandra Wilson 诠释了 Billie Holiday 的名曲 All of Me 啊，这是来自于 Cassandra Wilson 2015年向 Billie Holiday 致敬的《灵韵重现》专辑当中带来的精彩诠释。我们听了几段作品啊，可以感受到 Cassandra Wilson 不是用那种华丽高音征服音乐厅的歌手，他好像把音量放在胸口，把拍子放慢，让一首本该是属于可能在酒吧或是电台或是棉花田里的歌，好像又在空气当中多停留一秒钟，又有不同的这个渲染力。在那个所谓的多一秒钟当中啊，有人这样形容，我们似乎感受到了密西西比州的一种潮湿以及炎热，我们似乎体验了纽约孤独的夜晚，以及看见了一个坚持做自己就好的一个女人。Cassandra Wilson 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她的音乐是根植于南方肥沃的土壤以及丰富的音乐传统，这是他们最接近非洲文化以及美学的方式啊。这南方的密西西比的土壤以及乡愁一直都是 Cassandra Wilson 她声音当中很特别的一种气质吧。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持续向9月1号离开人世的Cassandra Wilson 女士来致敬啊，这曾经是被许多人形容是爵士乐界令人销魂的一个声音离开人世啊。不过感谢她曾经留下来的录音，还有她所进行的演唱会的实况的呈现，都让我们可以回到她歌声当中所形塑的那个歌曲的画面。接着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真的非常迷人的嗓音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今天送上的是由 Cassandra Wilson 带来的一个诠释啊。被称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爵士五大天后之一的 Cassandra Wilson 啊，日前辞世啊，让许多人啊觉得相当的惋惜。那当代所谓爵士五大天后有谁呢？除了有 Cassandra Wilson 之外啊，另外还包括了优雅的这个 Darryl Crow 哈、啊，还有声腔很有力道的 Del Reeves， 以及醇厚低回的嗓音 Shirley Horn， 还有多变迷人的 Dee Bridgewater 啊，日前才刚来到台湾。那比起这其他四位， Cassandra Wilson 可能不是唱片卖的最好或是得奖最多的一位歌手，但是他是一个具有原创草根力道的一位来自于南方声音的、灵魂爵士的声响。他也是不那么靠近商业的一位歌手啊。他的全盛时期呢，主要是在90年代到2000年的初期。事实上 Cassandra Wilson、的家庭背景还算蛮不错的啊。他是来自于一个密西西比州的音乐家庭啊，他父母亲都是跟音乐跟教育是有关系的。九岁的 Cassandra Wilson 开始学钢琴，12岁开始用吉他创作。19岁的时候呢，他想着自己真的好喜欢音乐啊，就试试看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的音乐人。他开始在密西西比以及阿肯色州一带做表演。那他的音乐风格有一种我们所说的南方草根的气息。后来到了1981年，他从、大学的大传系毕业之后，转往到爵士乐的重镇就是纽奥良发展，并且在当地的一家电视台工作、本来他以为自己就会做媒体工作了，不过在、电视台做了一年之后，他是难以忘怀对音乐的热爱啊，就决定、前进到纽约来求发展。1985年他有机会发表个人专辑，那1993年、开始跟非常重要的爵士乐的品牌就是 Blue Note 唱片公司合作，他的演唱风格就开始转为以蓝调民谣融合爵士乐的风格来做表现。他在 Blue Note 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Blue Night Till Dawn、是大受好评，还入围了当年格莱美奖最佳爵士演唱奖。随后所发表的像是 New Moon Daughter 或是 Traveling Miles、都是深获好评的。尤其他的这个 New Moon Daughter 呢，被我们非常喜欢的歌手 Norah Jones、称为是、他这一生最爱的专辑之一。 Norah Jones 给予、这个 Cassandra Wilson 这么高的一个评论，所以你有机会一定要回头去听听我们所提到的 New Moon Daughter 这张主题专辑。而不过来说到了 Cassandra Wilson 的爵士音乐，带有蓝调南方民谣还有乡村等混杂多重风貌的类型，所以你可能很难只用所谓的爵士女歌手来介绍她。那听了几段作品，我们都感受到她这种低沉厚实的中低音，她的声线浓郁甚至有点沙哑、那情感听起来是格外迷人的。比起所谓传统的美声、她更接近土地的气味吧。她不是走炫技路线、但是她演唱技巧的纯熟是毋庸置疑的。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是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今天我们来向 Cassandra Wilson 致敬啊。我们常提到有一种歌手是最令人佩服的，就是所谓的版本杀手。就什么歌呢？可能本来原唱者不是他，但是这个歌到了他身上，就会长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啊。这就是所谓的版本杀手，什么歌都会变成好像是他原唱一样。这个 Cassandra Wilson 利用丰富歌声感情，提供每一首歌有一个新鲜的诠释的一个样子啊，这真的是他的一个能耐。曾经在1994到1963年啊，三度获得爵士权威杂志 Down Beat 肯定成为年度最佳爵士女歌手的 Cassandra Wilson 啊，我们有说到她啊，出生在音乐世家，小时候就学钢琴啊，也学吉他，那也开始会写一些歌。国中时候的她其实是在学校乐仪队吹奏黑管的啊，她本来以为自己会走管乐的一个演奏。而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开始加入一些可能唱流行的啦 R&B 或是 Funk 的乐团。那他后续啊，遇上了一些爵士音乐家，也进入到跑步乐的一个领域，继续的啊去感受到底爵士乐是怎么一回事。那今天和大家来听到的是当时迈入啊这个职业生涯第30年的 Cassandra Wilson 啊，录制了这么样的一张专辑，叫 Coming for Spy Day 啊。灵韵重现，这张专辑就是向当时正逢诞辰百周年纪念的 Billie Holiday 致敬的一个作品。当时 Down Beat 杂志就说啊，让 Cassandra Wilson 唱 Billie Holiday 的歌谣绝对是不二人选啊。那这套专辑啊，其实啊找了12首 Billie Holiday 的经典之作，那也找到了许多的音乐名家一块来担任制作的工作。每一个乐手啊，每一个混音师啊，每一个幕后制作都是超级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朋友们有机会可以仔细的去看一看啊，这个专辑当中的啊这个制作的名单，超级厉害的。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是《These Foolish Things》。

今天我们来听当代的爵士女伶 Cassandra Wilson 呢，在2015年的时候向 Billie Holiday 致敬的这张灵韵重现的主题专辑，也透过这套作品来想念 Cassandra Wilson 在过去这数十年来在乐坛所给我们的各种的音乐的享受，或者是音乐的养分吧。 Cassandra Wilson 曾经获选为2022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爵士名家，并且数次获得格莱美奖最佳爵士演唱专辑的一个肯定啊。贯穿 Cassandra Wilson 音乐生涯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她这个听起来真的是令人相当陶醉的嗓音。她的音色呢，常常被乐评者比喻是像枫木烟熏过的一种声音，或者是野花蜂蜜的那种甜。另外，她的一个特色就是她会将每一首歌好像变成他的，就是所谓的版本杀手，不论是爵士乐的曲目、三角洲的蓝调、民谣、摇滚，乃至于流行乐等不同类型的一个诠释，他都能够来驾驭啊。那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Cassandra Wilson 呢，来自于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而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一位职业乐手，主要弹奏贝斯以及吉他。而他的父亲收藏了大量的爵士乐的唱片啊，这对于 Cassandra Wilson 而言是最深刻的聆听的记忆。那当时 Cassandra Wilson 呢，就回想起他在孩提时代常常看到家里面有爸爸大量收藏的黑胶唱片，所以他没事就会拿来听。另外就会看到爸爸所使用的一把 Gibson 的吉他他看到这个吉他就觉得好像这个吉他会带出各式各样的一个声响啊，让他的想象力就无限的延伸。他也思考着自己是不是有一天也能够跟爸爸一样站上舞台来做表演啊。那么当然后来的故事我们经常有机会提到了，他从一个媒体工作者到纽约开始去求音乐上面的发展，那一开始也不是跟什么爵士乐的厂牌合作，只要有机会他就唱，直到了被 Blue Note 唱片公司给发现啊，才确定了他更加靠近爵士乐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但事实上如果你按图索骥去听他不同时期的录音，他的音乐驾驭的能力真的是可以跨越很多不同的一个类型，而且他有好多的一个作品啊，都是充满着戏剧张力的，都是有故事要说的啊，很值得大家持续的来享受。继续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是 I'll Be Seeing You， 谢谢 Cassandra Wilson 为乐坛带来的宝贵的资产。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持续送上非常具有 powerful 的，而且可以深入人心的爵士乐的嗓音。刚刚听到的是一代女伶 Cassandra Wilson 的录音，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持续活跃在拉丁乐坛爵士乐坛的这号人物，就是 Gloria Estefan 在2013年所录制的 The Standards 的浪漫爵士经典的主题之作。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常常会出现在婚礼的场合当中吧，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经典的情歌 They can't take light away from me， 今天听到了以拉丁的这种自在的语法来诠释的版本啊，这是来自于古巴，而后在欧美有非常好发展的这位歌手 Gloria Estefan 带来的一个诠释啊。今天来回顾 Gloria Estefan 在2013年所录制的 The Standards 啊，里面所挑选的就是经常出现在爵士乐名盘当中的时代经典曲啊。那么早在1977年， Gloria Estefan 就以迈阿密之音当家女主唱的身份迅速的征服美国流行乐坛，也可以说是带领着拉丁音乐成为全球潮流，成为拉丁歌后很重要的一个声音的存在。她多次获得格莱美奖的肯定，唱片销售成绩早就超过了上亿张啊，它的魅力啊是在20世纪、21世纪啊都不断的燃烧着的啊。那今天我们来听到在不同时代的 Jazz Standard 啊，这些名曲常常会出现在所谓的爵士乐的经典曲目当中。那对我来说 ，Gloria Estefan 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Cassandra Wilson 一样，也是所谓的版本杀手啊。这些歌虽然有原唱，但是透过他们的诠释，好像都会长出属于自己的个性。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Bossa Nova 的重要作曲家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所写的一首代表 Bossa Nova 的名曲啊，这个歌就是《我知道我会这样爱你》啊。那过去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都是很轻柔的，然后好像是在水上飘的感觉，甚至你会感受到一种海风的氛围。但是这个 Gloria Estefan 所诠释的我知道我会爱你呢，好像加了一点辣椒，好像又多了一点肯定的心情。我们就来听听他所诠释的这段 Bossa Nova 的名曲。

我知道我会爱你啊，这是 Bossa Nova 非常经典的一首标准曲，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的一个创作啊，也交由当时的一位诗人维尼修斯迪摩赖斯填上了这非常具有意境的歌词。这歌里面其实在表达一种永恒深刻，或者是有一种惆怅的爱情宣言吧。歌词又提到了，即使在每一次的分离，在不可避免的哭泣以及痛苦当中，我也会用尽一生去爱你啊！这大概就是这歌想要表达的一个情感。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是拉丁女王这个 Gloria Estefan 在2013年所录制的 La Standards 作品当中带来的一个诠释，所以你可以感受到他的 standards 呢，不只是聚焦在所谓的爵士乐的标准曲啊，其实广义的他去思考这 Bossa Nova 这种随性自在的节拍，对这个 Gloria Estefan 来说其实都是他所谓挑战拉丁爵士、拉丁音乐很重要的一个范畴。今天再次来听几段 Gloria Estefan 的歌声当然也回顾了他的故事1957年出生在古巴哈瓦那的 Gloria Estefan 早期是我们所提到的迈阿密之声的主唱，到后来他被称为是 Queen of Latin Pop 他不只是80年代最耀眼的女歌手，他也可以说是将拉丁节奏带进英语主流流行市场很重要的一位歌手。早在1985年他唱了一首歌叫空港让全球都认识了这个几乎无法抗拒的节奏，你一听到空格就会想要跟着跳舞跟着打节拍。那后续他的每一首曲子都让他的成绩不断的向上攀升，他也是一步一步的走向成为所谓的世界级的流行巨星到了1989年他开始以个人的名义在乐坛当中打拼不过真正让他的故事超越所谓流行巨星这四个字的有一个关键时刻，就是在1990年。那一年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一年真的是他生命当中不可承受之重的一段时间当时他的巡演巴士遭遇了非常严重的车祸，而他的脊椎呢受到极大的一个重创甚至一度面临可能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然后经过了长期的手术以及复健，他才慢慢站了起来，也才慢慢回到录音室以及舞台。大概隔了一年多吧，他带着专辑回归，后来很多人看到他的毅力，除了无比佩服还是更多的佩服。1991年他回到歌坛所唱的歌是 Coming Out of the Dark 这首歌登上了 Billboard 排行榜的冠军，而这首歌真正重要的一个影响力不只是冠军的位置而已，这首歌唱的是从伤痛当中走出来，重新相信光明的存在，而这样的歌也成为了那时候在面临死亡边缘的 Gloria Estefan 那段人生最真实的写照我想他是用生命在歌唱的一号人物，令人佩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阿根廷的歌王 Carlos Cardell 的 Tango 经典《当你说你爱我的那一天》那么听听 Gloria Estefan 如何来诠释 The Day You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咖啡猫为大家送上的是非常有分量的爵士乐的声响啊。先有 Cassandra Wells 这位名家的录音啊，现在我们所听到是拉丁乐界的天后，也驾驭了拉丁爵士的 Gloria Estefan 她的迷人的一个嗓音哦。那 Gloria Estefan 是一个持续活跃在乐坛的表演艺术工作者，其实近期的她呢正在进行音乐剧的制作以及演出，她和她的女儿啊，她女儿也是个非常棒的歌手，一起参与了一部音乐剧叫做垃圾这个音乐剧。那垃圾是在说什么呢这个故事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巴拉圭有一个乐团叫做卡特乌拉回收乐团，在讲这个乐团的故事。那跟垃圾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因为这个回收乐团，他们是将废弃物改造成为乐器，并且透过音乐改变自己的人生啊，这是根据一个真人实事所改编而成的音乐剧的作品啊。那这个垃圾的音乐剧五月份已经在亚特兰大进行了全球首演啊，引起了许多人的一个讨论，我们也很期待这个音乐剧可以持续的长大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可以在更多的舞台当中欣赏到这个 Gloria Estefan 跟她女儿一起创作的音乐剧作品非常的有意思。今天就在 Gloria Estefan 的歌声当中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节目最后的这段名曲是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来到岛屿即兴的节目时间，和咖啡猫我持续来探索台湾的爵士乐声，我们明天见。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云量仍偏多，且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南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天气较凉，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白天在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新竹以南31到32度。提醒民众，时序入秋，日夜温差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请适时增加衣物，以免受凉。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为了防堵非洲猪瘟，旅客如果违规携带或邮递输入猪肉产品，恐怕挨罚20万元。不过，审计部报告指出，房检署在2022到2024年总共查获1083件违规猪肉邮包，却有1069件免罚，超过98%。其中1065件是因收件人非输入人，形同查得到罚不到，罚不到。暴露跨境邮递的责任认定难题。房检署动物检疫组组长高黄林强调，新制上路以后，只要是故意过失，不论是否首次输入都会开罚。房检署会透过调查技巧、资料佐证确认，不会让收件人坚称不知情就不开罚。行政院院会将通过卫生福利部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115年调增计划，对于长照需要等级4级以上的住民，具身心障碍证明中重度以上者补助，将现行每月10000元补助提升到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0000元。计算方式也从以年计算改为以月计算。行政院政委陈时中表示，今年设过度保障。陈时中解释，新制在14号开放申请，补助资格可以回溯到今年1月1号。为了强化外送员安全驾驶观念及兼顾外送员权益保障，交通部公告订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要求外送平台业者在招募时需要确认外送员未有吊扣、吊销或是注销驾照的状况，且提供外送员至少1个小时交通安全训练，否则可以开罚2到10万元。针对半年内发生2次以上重大违规的外送员，需要安排至少4个小时安全讲习，否则禁止接单。未安排讲习，同时可罚平台10到50万元，9月11号起生效实施。台北市有34条看到平均行车速率逐年下降，今年春季上班尖峰平均速率21.6公里，下班尖峰18.4公里，平均较8年前下降3成多。台北市议员质疑，北市变塞，一趟10公里通勤要多花10分钟。台北市交通处长陈建华表示，2023年到去年速率下降2个原因为捷运陆续动工，还有推动停让行人等政策，因车流在路口需要停等导致速率下降。不过近期观察趋势有减缓，会持续加强路口秒数调整等策略疏解。新北捷运3莺线已经正式营运，成为市民通勤通学的重要交通工具。为了让更多民众体验3莺线的便利，新北市捷运工程局将在9月12号举办五踏青春列车行动剧场及彩绘面具创作工作坊。新北捷运局表示，3莺线不只是串联土城、三峡与莺歌的交通大动脉，也将沿线自然、人文与艺术融入城市景观，打造城市艺术廊道。而民众也可以在列车上观赏舞蹈演出，随着舞者的脚步进入青春剧场。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心念转个弯，讨厌变喜欢，心灵转个弯，悲观变乐观。我再说一次，心念转个弯，讨厌变喜欢，心灵转个弯，悲观变乐观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小朋友，恭喜妈妈了，一定要说好哦，不要不准。妈妈好辛苦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原来有这种指尖有蹼的猫啊！泰国有一个家人，有一天从家里望出窗外，发现路边有只小小的生物，上前一看，本来以为是只小猫，不过走近一看，又发现不是一般的家猫哦。小猫被发现的时候，才刚刚出生几个小时，它找不到自己的亲妈妈，救援小组派人去前往了解，才发现这只小猫不是普通的家猫，而是罕见的鱼猫。这样的野生猫科动物怎么会在居民的住家旁边呢？猫的亲生妈妈在哪里呢？后来原来这家人和鱼猫的妈妈认识已久啊，连生产都特地回到这个让鱼猫妈妈安心的地方。原来这家人几年前曾经救援一只母的鱼猫，帮助它长大，直到成年才把它野放。对于这只鱼猫来说，可能这里已经是它的家园了。虽然它会去外面狩猎讨生活，可是偶尔会回来拜访一下。后来发现它回来身边还有一窝的小猫，或许是移动小猫的时候，鱼猫妈妈不小心漏掉了一只哦。小鱼猫在接受专业照顾之后，身体的状况已经稳定许多了，不过还是必须日夜不停地喂养。后来他们把这只小猫命名为辛巴。刚开始辛巴的状况很危急，身体也呈现失温的状态，急需要奶水。后来在专业兽医的照顾下，已经顺利存活下来。不止人替它开心，也让鱼猫这种罕见物种多了一名新的成员。鱼猫不像一般的家猫，大多怕水。这个鱼猫啊，是擅长游泳跟潜水的猫科动物。鱼猫是一种中等体型的猫科动物，主要的猎物是鱼类，擅长游泳和潜水。鱼猫的指尖有半蹼，帮助它在半水深环境里生活。鱼猫生性凶猛，主要分布在苏门答腊、东南亚及印度，多半生活在河流、溪流、湿地等淡水区域。不过由于栖地遭到破坏、砍伐、水资源污染以及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等等，目前面临着许多生存的威胁，所以现在被评定为濒临危险的状态。鱼猫真是一种珍稀的小动物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0: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1: 生活小百科，别把工作忙当作憋尿的理由哦。很多上班族都常常会有憋尿的问题哦，总觉得等一下没关系吧，其实这会对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哦，长期下来甚至会有更严重的肾脏损害哦。泌尿科医师说，有四项憋尿会带来健康的问题，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有尿意就赶快去厕所解放一下哦。近期有位百货公司的柜姐去求诊哦，原因就是尿道感染，症状不仅包括排尿灼热、疼痛，甚至还伴随轻微的发烧。一问之下才知道，为了拼业绩，时间限制自己的饮水量，来避免工作的时候一直跑厕所。所以泌尿科的医师说，真的是灰熊母汤啊，大家努力工作一定也要兼顾健康啊。尿道感染也算是给这个柜姐一个警讯哦，这样的憋尿习惯其实是坏习惯哦，长久下来会造成更严重的肾脏损害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喝水，有尿意就要赶快去厕所。憋尿会带来四大问题哦，第一个就是尿道感染，憋尿太久会让细菌在体内繁殖，无法经由尿道排出，导致尿道发炎，尤其是女性朋友更容易哦，甚至感染肾脏，导致肾脏发炎。还有就是肾结石，肾结石痛起来可是会跟生小孩一样痛哦。不爱喝水和憋尿的人可都是肾结石的高风险者，会让尿液中的沉积物累积在肾脏当中形成结石。还有排尿疼痛，因为憋尿而让肌肉持续紧绷，排尿的时候可能会让肾脏和膀胱疼痛，还有膀胱无力，长期憋尿会让膀胱弹性疲乏无力，进而导致频尿、漏尿，无法憋尿，需要不断如厕的问题哦。所以憋尿会带来这四大问题，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如果你憋尿会有这恐怖的下场，一定要注意哦，会有尿道感染、肾结石、排尿疼痛，甚至膀胱无力哦，比你想的更严重哦。

又回来。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心律不整是常见的临床问题，而导致心律不整的原因，除了心脏本身的疾病之外呢，精神情绪的障碍也经常扮演重要导火线的角色。意思说，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罹患精神情绪失调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年龄层横跨青中年和老年族群。依据统计，2020年平均国人每11个人就有一个人看过身心科或精神科。心律不整除了心脏本身的疾病，如缺血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瓣膜脱垂狭窄、心脏神经传导阻滞，还有病毒性心肌炎、先天性心脏病等等之外，精神情绪的障碍，像焦虑、忧郁、恐慌、躁郁、自律神经失调等等。医师在诊疗心律不整病人的时候，经常要思考如何去阻断这样的因果关系，防止心律不整的反复的发作。奇美医学中心中医部的部长许瑶清博士说，他有一个病人工作压力大，不明原因恐慌、焦虑、紧张、胸闷、憋气、呼吸不顺、脉沉弦、饭后容易发作、胸闷痛、心悸、后背痛、隐前胸，是不稳定性心绞痛。开立处方之外呢，另外他叮嘱，如果服药后胸痛没有改善，那就要尽快的到心脏科去做详细的检查跟处置哦。这个病人服中药一个礼拜之后，症状已经有明显改善了，只有在早上起来稍微胸闷几分钟就好了，情绪也比较平稳了。病人反映经常会便秘，后来调整处方服用一个月后，他排便也顺畅，血压也稳定了。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2020年平均国人每11个人就有一个人看过身心科或精神科，而根据奇美医学中心中医部2019-2022的统计显示，心律不整合并精神情绪障碍的病人总共有120位，而且是男性多于女性哦。其中以30-60岁的工作族群是最多的。许博士说，心律不整合并精神情绪障碍是多器官多标的的治疗，需要心脏和精神情绪兼顾哦。而现在经过中医药的耐心调理，病情稳定，也顺利远离心律不整和精神情绪障碍的恐惧哦。

0: 现在猫咪生病了，我们要带它去看医生。叔叔阿姨，你们也要爱护动物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被蚂蚁咬竟然有可能真的会致命哦。在广东呢，有一名女子在搭乘公车的时候，她突然说我被蚂蚁咬了，结果整个人渐渐的失去意识。后来幸好司机和好心乘客的帮忙，及时把人送到医院去急救。被蚂蚁咬很容易出现了瘙痒皮疹，严重的话真的会导致过敏性休克，是必须及时就医的。医师表示，被蚂蚁咬伤出现昏厥虽然是少见，但过往也是有案例的。一般情况之下，被蚂蚁咬伤的人只要出现一些轻症，根据人的体质不同产生不同的症状，严重的话会导致过敏性休克。这起事件也勾起了不少人恐怖的回忆，有人留言说被蚂蚁咬过整个脚都是肿的，还去打消炎针。也有人被蚂蚁咬过超级痒起水泡，所以千万不可以小看小小的蚂蚁。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监狱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0: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早上十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位福音歌手，大家也相当的熟悉哦，也就是来自于李思华所带来的诗歌音乐。相信这个名字在许多的诗歌大家不会太陌生，除了诗歌音乐创作之外，其实李思华也参与在很多不同的诗歌音乐团队，为他们发表许多新的作品。而今天我们就从他发表的一些作品让大家重新的再来回味，而在近几年其实他也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创作，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都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它是收录在专辑《我看见天开了》的同名歌曲。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介绍台湾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也是歌手李思华。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歌曲是来自于《我看见天开了》专辑。那事实上李思华他参与在很多诗歌音乐团队当中，我们可以从有晴天的专辑，然后一直到约书亚乐团，然后还有许多像欧赞等等，他们都邀请了这一位福音歌手参与在其中。而他的歌声呢，其实非常非常的温柔，又带有这个有点 R&B 的这个风格哦。而近几年呢，其实他也陆续开始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诗歌音乐创作。虽然呢他在有一段时间哦非常非常的专注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也就是在美术跟木工上面，但是呢他仍然没有放下自己的音乐创作以及歌声音乐分享的脚步，不断的跟大家来分享许多的好音乐。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李思华为我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这首歌曲圣灵请你来。

跟听众朋友们要来分享他非常熟悉的声音，也就是台湾的福音音乐创作者及歌手李思华所带来的这些诗歌音乐哦。现在他与他的妻子长时间住在恒春这个地方，他们不只是用自己喜爱的音乐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信仰的一些体悟哦，事实上他们的专业是美术，所以他们也用他们自己的这些艺术创作来帮助在当地的许多人跟家庭哦，他们有开设这个美术的班级来辅导在当地的一些孩子，那当然在这些过程当中，我相信都会化为他们许多的生命养分，再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体悟。紧接着下来，凯西要继续再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首曲子，也是我相当喜爱的一首歌曲哦，也就是《与马街同游淡水》。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歌词是来自于林弘信牧师他所创作的作品，然后把它改写成这个歌词。那林弘信牧师呢，其实他是台湾神学院的教授，长时间在研究马街的生平以及他的宣教精神哦。那当时这一个作品创作的时候，也是马街来台150年，他们呢就来创作了这样子的一个歌曲，也邀请了李思华来跟大家呈现这一部作品，就让我们一起的来欣赏。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马偕的生命诗歌，要传遍福音。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典礼有个传统，毕业生将毕业证书放在草地上，并且围成一圈，手牵着手，一同唱诗赞美上帝。26岁的马偕完成神学院毕业后，与同学老师齐唱要传遍福音。诗歌完毕后，老师为学生们祝福，大家也各自踏上不同的旅程。这首诗歌的歌词说道，从格陵兰冰雪山到印度珊瑚岸，从非洲阳光泉水流到金黄沙土上，福音当传遍普天下，东西南北都听见，叫人顺服天父，信靠救主的名。

歌词中鼓励着宣教士们的心，也成为呼召的诗歌。马偕宣教旅途踏上前往中国的船上，在一日祷告会中，他读了诗篇72篇后，再度唱起这首诗歌。

即便遥远的旅程严重晕船，仍然无法消灭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心志。在灵修祷告敬拜中，马偕得着前进的力量，一步步靠近美丽的福尔摩沙。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同探寻宣教士脚踪，祝福您奔跑有力气，工作得安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介绍福音歌手李思华所带来的诗歌音乐。他的音乐风格呢，其实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某一个类型，也就是 R&B 以及 Soul。那他在用这样子的音乐风格来跟大家分享许多的诗歌哦，他也参与在多部的专辑作品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除了参加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专辑以及有晴天，那当然也参与在大卫帐幕的荣耀敬拜系列当中哦。他自己其实也发行了专辑，那专辑名称叫做旋转木马，那当然他也跟我心旋律有许多的合作，所以其实在很多的台湾福音音乐的专辑里面，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一位福音歌手的声音跟大家来分享。而今天凯西就要跟大家带来的是他其实在近几年呢开始在网络上面跟大家来分享他新的作品哦。那他的网络名称叫做李思华梁山伯影生命树。为什么叫梁山伯呢？这个梁山这个意思其实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而是这个穿着一件非常凉的衬衫的一个阿伯，这样子他 自称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哦。那其实他们已经，他跟他的妻子已经非常多年都一起在恒春这个地方来跟当地许多的家庭还有小朋友们一起的有很多的互动跟服侍。那他自己呢也在网络上面开始跟大家来分享许多的诗歌音乐哦，所以大家如果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可以赶快订阅他的频道。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他的音乐创作分享，这一首歌曲《听耶稣告诉我》。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听耶稣告诉我》是来自于李思华跟他的妻子 Jill 一同的带来这个创作。那当然他自己也分享到这个创作他的妻子多年教学的感受，分享到用教的还不如用唱的，学生比较能够接受哦，所以他们就开始邀请了他们一些学生在暑假忙碌的过程当中赶快来一起完成这一部作品。那当然这一部作品就是告诉孩子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特质，当你学习尊重别人，你也会更多的爱你自己哦。那当然要听听耶稣怎么跟你讲，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那里讲到说，你们想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他们非常有感创作了这个作品，相信现在孩子真的有的时候哦，都比较在意自己的感受，在同理心方面其实要更多更多的去学习。而思华以及他的太太在第一线教学当中就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希望能够用这一首歌曲的创作来帮助许许多多的家庭以及小朋友们都能够来更多的调整自己的眼光跟想法。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李思华梁山伯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这首歌曲叫做他离开太久。这里面其实也是讲到了一个事情哦，讲到了一个平安，讲到了一个我们怎么样子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哦。那当然在沉淀许久在这样子的一个乐曲的酝酿当中，他们分享这首歌曲，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

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来自于李思华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在节目的上半段，其实我们聆听到很多思华参与在不同诗歌音乐团队当中所呈现非常好听动人的歌声哦。在节目的下半段，凯西就要跟大家来分享思华以及他的妻子 Jill 一同带来的一些诗歌音乐创作。他们现在长时间都居住在恒春，而且用他们的艺术专业来协助这些孩子跟家庭，借由一些创作跟学习告诉他们信仰跟真理是什么。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必须要跟这一些人一起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地方，然后长时间的耕耘。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如果要讲果效，传福音的果效，可能呢非常的不容易了。因为时间总是会让我们忘记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做了这些事情真的能够看见一些结果吗？但是时间的确也让我们看到了果实哦。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当我们一直在讲数据、人数、果效、 KPI、这一些我们必须要把它量化，我们才可以看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所谓的果效的同时，其实关于生命的事情哦，我们真的很难用数据去衡量了。真的与人与人之间的这一种关系啊，跟生命，其实如果你要把它化为数据，真的是非常没有温度的一件事情。而思华跟他的太太，他们虽然非常非常的喜欢音乐，但是心里也非常的知道要怎么样子做才能够真正的发挥那个影响力。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他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这首歌曲叫做《默默》，讲到的是这个世代脚步非常的飞快，网络社群的焦虑同时间也让我们心累啊。这首歌曲就是一个不是眼神已死，不是没有，不是不发出声音哦，而是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六章三到四节那里讲到，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让右手知道你做的事情，然后父在暗中就观察你，必然报答你。你祈祷的时候要进到密室关上门，然后在隐秘处，其实很多的事情是默默的去完成，默默的去把它行出来。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做给人看，而是你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哦。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诗歌。

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李思华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如果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音乐创作，也喜欢他的理念，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寻李思华梁山伯引生命树，大家就可以找到他们的粉丝专页以及他们的 YT 账号，在这里面有非常多优质的诗歌音乐，而且他在里面都有写下许多的故事，让大家能够非常知道说这一首诗歌为何被创作，他们的感动是什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要送上这一首诗歌《爱的练习曲》，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嘉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嘉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除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嘉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嘉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嘉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晚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上帝总陪伴你我走过每次的高山低谷。我是 Markov 真爱，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谢谢主，昨天和大家分享说，其实遇到困难的时候，人都会想要，我们说人穷则呼天，就说啊，我没有路走了，老天也要帮个忙吧，哇，上帝要帮助我，耶稣求你。但是我们常常要面对的不是我知不知道神怎么样启示我，关键在听从。不但是要听，我要听见神启示，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其实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听完之后我的回应，那个听从的从就是一个回应。听见神的启示是一回事，照着神所启示的去做又是另外一回事。而在当时西底家的这个时代里面，他们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他们要做决定。也许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些很重要的决定，就好像西底家王当时他北边有巴比伦，南边有埃及，两大之间难为小，他夹在中间，两边都想要欺负他。而在这个时候，人总想要抓一点什么，到底要抓谁呢？其实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在他的周围一定充满了声音，有人说要亲巴比伦，有人说要亲埃及，有人说去找巴比伦成为我们的依靠，有人说不要不要不要，去找法老王，法老王比较能够信任。每一个人都在给他意见，可是没有一个人有把握说听我的一定对。谁敢讲听我的一定对呢？如果你周围有一个人跟你说听我的一定对，其实那只是他的勇气，他比较敢这样讲。其实谁有把握？生命里面充满变数，而最大的变数常常是我们自己。面对这些变数，没有一个人敢讲事情的发展究竟会怎么样。往左走，往右走，站在十字路口，往左走究竟会怎么样？谁知道？往右走又会怎么样？大概吧，充其量也不过就是大概。因此，面对巴比伦和埃及两个强大的势力，他夹在中间，其实他必须做一个决定。此刻，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如果你也正在面对，此刻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其实恐怕不是亲这个或亲那个，听这个或听那个，靠这个或靠那个。此刻其实你需要的是回到神的面前，听主的声音，因为只有他才是全知的。你周围人大家可能都是出于爱心给你很多的建议，可是每一个很爱你的，在爱里面给你建议的人，其实都没有把握你听我的一定对。我还是说，如果你周围有一个人真的一直这样讲，其实那只是他的勇气，他很敢讲，但是他也不知道究竟将来会如何。谁敢说呢？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回到神的面前，听他的声音，因为只有他是全知的神。他不但什么都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他非常清楚，而且他是全能的神。当你照着他的旨意去行，照着他的启示去做，他有能力带你走出现在的困境。安静下来，让周围的声音安静下来，你需要的是听上面的声音。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第61届广播金钟奖将在10月17号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颁奖典礼。昨天下午公布广播金钟奖入围名单，有多位基督徒入围，各自都期盼带来好的影响力。相信爱就是看见别人的需要，不论是让好声音、好故事继续发生，搭起亲子间的沟通桥梁，为部落发声等等，只愿将一切荣耀归与神。咖啡猫杨盈真今年再度以节目《倾听音乐》入围类型音乐节目主持人奖，该节目也入围类型音乐节目奖。天涯女孩林心瑜在嘉音广播电台主持的部落 Tribe 一下节目入围社区节目奖及社区节目主持人奖。台北复兴堂主任牧师刘子俊与女儿柳心勇妞妞共同主持的节目《嘿，确定这可以说吗》再度入围少年节目奖。今年获入围喜讯，刘子俊也在脸书发文分享，再度入围真的很不可思议，感谢神，将荣耀归给神。原本答应做3个月的节目，结果从女儿17岁做到她20岁。这个节目陪伴很多青少年和青少年的父母，不论是否得奖入围，就是神给予的最大鼓励。而隶属于警察广播电台的郑琴与搭档季谦以《你现在好吗》节目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郑琴过去曾在上台领奖时表示，爱就是看见别人的需要，即使节目经费和资源相当不足，所有人仍然很努力做这个节目，盼望身为媒体人能够以爱看见需要，并在别人的需要上发声。在郑琴的广播生涯中，迄今已得了多座金钟奖，但他时常提醒自己的动机不是利己，而是怎么祝福他人并让上帝得着荣耀。知名导演梅尔·吉伯逊近日透露了其备受瞩目的新片《基督的复活》的最新细节。根据《基督邮报》报道，这部史诗新作分为两部，将带领观众探讨堕落天使的轨迹、撒旦的起源及对地狱景象的多重刻画。暌违21年，《受难记》续集《基督的复活》规模庞大，将分为两部推出，第一部定于2027年5月6号上映，第二部定在2028年5月25号登场。故事设定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后的3天，聚焦在复活这段期间的故事。原片以耶稣被钉十字架安葬作结，复活只以短短一幕带过，续集则要把这段叙事完整展开。编剧华勒士曾经表示，我一直想讲这个故事，受难记只是开始，还有更多的故事要说。受难不是终点，复活才是整个故事真正开始的地方。这句话也为基督的复活定下核心方向。导演梅尔·吉伯逊在受访时表示，这部续作将带领观众进入不同的属灵界域，你将会置身于创造之前的穹苍，会去到异人的地狱，接着还会前往受诅咒者的地狱，所以故事会不断穿梭，它不会只停留在这个地球上，而是会在各个界域中穿梭。随着电影开启了对于超自然领域的探讨，也引发了对于信徒如何看待此类议题的反思。人们有时候会害怕探索圣经中神秘非比寻常的一面，但媒体评论人拉杰认为，圣经本身就充满了超越人类理性的超自然色彩，无论电影如何运用壮观的视觉呈现创世前的穹苍与灵界，这部作品的核心锚点始终建立在拿撒勒人耶稣已从坟墓中复活这一个历史与信仰基石之上。

两点咯，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丽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说这个周先生呢，下班回家途中突然想起来说，哎呀，当天是女儿生日哦，所以他赶快走到一个玩具店，就问店员说，橱窗里的芭比娃娃卖多少钱？就店员说，你要哪一个啊？健身的芭比是19.95美元，参加宴会的芭比是19.95美元，踢足球的芭比也是19.95，灰姑娘芭比也是一样。那么1970年代的怀旧芭比也是19.95美元，可是离婚后的芭比是375美元啊，差那么多。所以他说，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离婚后的芭比卖那么贵，375美元啊？就店员说，当然啦，离婚后的芭比是连她前夫的房子、汽车、游艇、小狗、猫咪、家具等等一起卖的，当然就贵啊。笑话一则，纯属笑话啊。但是这个笑话是不是要反映某种的现实状况呢？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只是觉得哎呀很好笑。而且玩芭比娃娃哦，然后让孩子从小的时候就有这种的这种概念哦，我个人觉得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个想法。我自己成长年代里面其实并没有玩到芭比娃娃，那么后来看到芭比娃娃的时候，我自己个人也没那么喜欢啊，因为洋娃娃，我们小时候玩的洋娃就是洋娃娃的样子嘛。那芭比娃娃是一个非常娇俏的那种女性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不像我小那种洋娃娃的感觉，就不像洋娃娃哦。所以我自己个人对那个不是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我真的知道好多孩子好喜欢哦，而且是用芭比娃娃还连接很多不同的关系，对不对啊？然后好像很多的梦想憧憬都在芭比娃娃身上哦。我觉得玩具本身呢，你也很难讲它好或不好，可是很重要的是玩这些玩具的时候，父母在旁边是怎么样陪着孩子一起去逐梦，或者一起沉浸在孩子的故事里面，甚至能够引导孩子怎么样在这个故事当中啊，去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我倒觉得这个挺重要，是不是？听歌，今天选的这支歌曲是放轻松，一起

今天是礼拜四，在礼拜四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会为朋友安排陈德全的故事屋。那么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陈德全会带一段什么样的故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咯，陈德全的故事屋。

0: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德全。 Karen 从小在美国东北部一个大学城长大，那里有很多白领专业人士，他大多数的朋友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而他的家人则是从事帮别人打地基或修车等等蓝领工作。他们没有上过大学，不是家里不让人上大学，而是没有这个期待。高中毕业， Karen 结了婚，在当地超市当收银员，过着家人预期中的生活，非常满足。一年后因为搬家需要换工作，她没有什么诉求，只要工作地点是在老公开车通勤的路上，那就是理想的工作，因为家里只有一部车，而她必须挣钱补贴家用。 Karen 果真找到了，是在一所青少年技术治疗中心的文书工作。除了高兴这是一份高中程度也能胜任的工作以外， Karen 被周遭发生的一切深深吸引。中心里都是不是那么容易管教的孩子， Karen 发现她爱这些孩子，他们太酷了，他们思考的方式、理解世界跟经验的方式都让她充满好奇。因此他就很主动的自愿帮忙分担分外的工作，比如带这个孩子去看医生，顺便陪他玩玩，或带那个去公园做中心专业人员的副手。他花时间陪伴孩子们，孩子们也渐渐花时间陪伴 Karen。不知不觉中，他的办公桌成了孩子们最喜欢闲晃的地方。当了文书不久， Karen 就被调职成为辅导照顾团队的一员。 Karen 快乐之余，心里有一个隐忧，就是中心不会让他混太久，因为他没有上过大学，即便自己的学历从原先申请当文书的时候已写得一清二楚， Karen 不知怎么了，总觉得管理层总有一天会醒悟过来，对他说，你没有资格做你现在的工作。他发现自己很擅长跟这些另类的孩子沟通，他全心投入諮商辅导孩子们，带领他们的小组活动等等，真的很棒，也很有趣。但他心里始终有一个阴影，自己可能无法一直这样下去。偶尔他会去上大学课程，试图弥补自己学历的不足，但一直甩不掉自己是伪装者的心态。转眼 Karen 在中心任职3年多了，有一天上级知会 Karen， 当地的大学已安排了一位硕士实习生来中心工作，而且 Karen 要担任他的导师。 Karen 知道后头皮发麻，自问身为中学毕业生，怎能指导这位硕士级的实习生呢？对 Karen 而言，这显然意味着一切的终结即将来临，他快完蛋了。在 Karen 眼中，实习生简直是人中的极品。他开的是宝马汽车，父母都上过大学，他的祖父母也上过大学，曾祖父母大概也是大学生吧。Karen 仿佛听到自己的工作如即时炸弹一般，滴答滴答的响着，随时会爆炸。实习生在头几个星期几乎没有得到 Karen 的监督，因为他真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跟他说话。实习生看起来还不错，一直都按部就班地进行他的工作。直到有一天，Karen 看到中心里有一个大男孩詹姆站在饭堂的餐桌上大闹。 詹姆17岁，身材高大，有暴力犯罪倾向。他失控在餐桌上破口大骂，手里还拿着一把显然从厨房偷出来的牛排刀，站在桌子上试图用刀砍自己。 Karen 看到实习生就在詹姆旁边，心里一点都不担心，相信实习生会搞定，毕竟他是有硕士等级的训练，肯定没问题。可是当他细听实习生对詹姆说的话，立刻挺身而出。他听到实习生说，詹姆，我认为我们必须意识到你现在这些感受与你母亲遗弃你有关。显然实习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做，而 Karen 却知道该怎么做。他一个箭步上前问大男孩说，詹姆，你在干嘛？詹姆停下来，他看着 Karen 仿佛在说，哦，你在这里。 Karen 继续说，詹姆，把那该死的刀给我。詹姆就乖乖地把刀放下，然后从桌上下来，开始赌气，好像玩具被人拿走了似的。 Karen 终于明白自己不用再多虑，因为他看到有些重要的资历不是单凭高级文凭就可以修读到的。他跟孩子们之间所建立的信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后来他在助人行业继续工作了40年，并且多年来热忱始终如一。亲爱的朋友，能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是不容易的。我们周边有没有看不到自己身上有宝贝而小看自己的人？你我愿意细看发掘并为他们挑明吗？我们下次再聊。
1: 真的，你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人，明明身上是有宝贝，对不对？明明我们在旁边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哦，这个人某些方面实在是太厉害了，偏偏他自己看不到，然后就觉得好像自己什么都不行，然后自己什么都比不上人家，然后自己如何如何，对不对？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人，说不定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啊，或者说引导这样的朋友能够看到肯定自己，这真的是非常重要啊。一个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肯定自己，然后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多余的人，什么都不行的人，跟人无法比较的人，那么我们这个人就是好像就一直像花儿淹了一样，对不对？就一直没有办法活出该有的样子，活得没有活力嘛，总觉得哦自己就是很差。可是很遗憾的就是事实不是这样。哎呀，这是最遗憾的事情。就是说你明明手上有很多的这种宝贝哈，明明是，但是自己毫不自知，而且还在那边这个觉得自己非常的缺乏，哦，这个是不是很遗憾的事？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真的是要能够看到自己所有的。当然我觉得啦，就是说我们轻看自己，有时候好像是通病，对不对？很多人都会这个样子，而且人就是有这个弱点哦。当自己拥有什么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不 care 了，不在乎了。可是我们会在乎在别人手上我们没有的那些东西，对不对？我想有些朋友可能会记得在节目里我已经讲过一个笑话，也不算笑话，就是曾经有一个漫画嘛，有一个漫画呢就画了一个马场，这个马他们就是每匹马都有好大的一块地方，然后中间就是用那个木栅栏这样围着嘛。那么每匹马就是在自己这个很大的领土上面呢，就吃自己这个领土上的这个草。哎，这很好嘛，对不对？自己都有自己的草吃啊，你就自己好好吃自己的草就好了。但问题是那个漫画是 每一匹马哈，都脖子啊都放在那个隔间的那个木栅栏上面，然后去要去吃隔壁那块地的草。你知道就是看起来就很好笑嘛，每匹马哦脖子都伸到隔壁地去吃隔壁地的草，它吃起来多痛苦啊，那脖子要拉老长老长的哦。但是它显示什么？显示每一匹马都觉得隔壁的草好吃嘛，所以呢都会去吃隔壁的草，然后没想自己其实拥有的就是好的，因为隔壁的马也在吃自己的草啊。就像我们去餐厅吃饭，你会不会觉得常常你都要去看到隔壁，哎，怎么隔壁那个叫的菜好像很好吃，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是，人常常是这样，因此也就是忽略了自己所拥有的宝贝，数点自己所拥有的，为自己所拥有的哈，能有一份感恩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有福人所可以做到的。

这件事情，以至于让他有机会能够证明说原来在这个工作上适合做的不见得是要有多么了不起的高学历的人。那么他并没有高的学历，但是在这个那么多年实际做的过程里面，他也不断的进修，他反而培养出来最适合做的一些的条件。每个人不能够高看自己，好像觉得自己无事不能啊，了不得的要命啊，很了不起，但是也不要低看自己，看自己合于中道，这是最棒的一件事情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智慧，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智慧啊，看自己合于中道，不看高也不看低，然后呢很公允的看待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不同的恩赐，不同的特质，然后我们好好的去用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恩赐与特质。哎呀，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哦！求上帝真的帮助我们每个人真的都可以做到，同时我们也有那个智慧去帮助我们周边的人也可以看到自己所拥有的宝贝。听着歌再聊，这支歌曲是祝福在于你，好吗？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着在节目中，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这期《宇宙观》杂志里面陈伟仁长老所写的一篇文章，当科技与权力结盟， AI 失控的真正危机。 AI 啊，现在真的是最夯最夯的一样东西了，也是最夯的一个话题。而 AI 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不知道你会不会去用啊？我周围啦很多的朋友，譬如说身体有些状况啊，或者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然后直觉反应就是先问一下 AI， 看 AI 怎么说。哎，它还真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些的不错的答案哦。你知道如果你现在要去哪里去玩，那你问他说，哎，我有比如说两天一夜的时间想要去某个地方玩，你建议我怎么样去排整个的行程，他就可以给你弄得好好的，你知道，而且他还会追问你某些的问题然后就把你这个计划的更完善。哎，任何问题，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什么的，哎，他也给你解答得很好，所以他的确带给我们很多方便。可是它有没有危机呢？有。那么在这文章里面，作者怎么说呢？作者说，当科学与政治冲突的时候，相信大多数的人会同意什么会赢？政治会赢，对不对？那么当科学与商业冲突的时候，相信大多数的人也会同意商业会赢。而商业跟政治，相信大多数人必会同意他们不会冲突，只会在一起啊，商业跟政治。而当今最热门影响人类未来甚巨而且引起众议的 AI， 就是所谓的人工智慧或人工智能发展，并不只是单纯的科学议题，这个还会与商业的获利还有政治的权势息息相关。哇，如此态势，我们怎能够不关心 AI 的发展会不会失控的问题呢？因为它的影响真的是太大太大了，它不只是科学，它也是政治商业，对不对？影响太大了。那么他说，他问知名的这个 Google AI 啊，说请用简单几句话来形容 AI 现在的发展。哇，他不加思索，哎，立刻就回答说，现在的 AI 发展可以用听懂人话走向，替人思考与行动来形容。哦，那如果今天上帝问人说，请用简单几句话来形容人类现在的发展，那么人自以为聪明的回答说，现在人的发展可以用从听懂神的话走向，替神思考与行动来形容。那你想咯，上帝会感到很满意还是很难过呢？要不要把那个话再重复一次？现在人的发展可以用从听懂神的话走向替神思考与行动来形容。如果人也是这样，因为 AI 的回答就是说，现在 AI 的发展就是可以从听懂人话走向替人思考与行动来形容。好了，那如果人在上帝面前，人的发展也是如此，哇，那上帝会多难过啊。圣经就提醒我们嘛，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这句话呢，是带着对人生命的讽刺跟警告，目的其实是在提醒世人啊，在造物造人的上帝眼中，愚昧人已经不太能救，但自以为聪明的人却比愚昧人还要糟糕啊！人觉得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了不起到可以替神思考跟行动哦。作者提到，在2025年9月22号，超过200位全球重量级的人士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表联合公开信，紧急呼吁各国的政府在2026年底之前
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人工智慧红线协议。这个联署者就包括十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来自 OpenAI、Google、Microsoft 等科技巨擘的顶尖 AI 科学家。他们就主张，应该要明确地禁止 AI 系统指挥核武库，操作任何形式的致命自主武器，进行大规模监控跟社会评分，发动网络攻击，以及在没有经过揭露的情况下冒充他人。AI 应该是有一些的规范，不应该做这些事情。而公开信同时也警告说，一旦这个 AI 发展失去控制，可能进一步加剧人为设计的疫情，大规模错误资讯传播，儿童操控，国际安全威胁，大规模失业，以及系统性侵犯人权等等风险。所以它一旦失控，造成的影响难以估计，因为这不仅是一场科技治理的竞赛，更是攸关人类安全、尊严跟未来的全球性课题。如果仔细看这份联合公开信的议题呢，它要告诉世人的究竟是发展 AI 的风险问题，还是说人内心的私欲、权势及竞争问题呢？作者个人确信，前者是果，后者是因。所谓前者就是发展 AI 的风险问题，后者就是人内心的私欲、权势及竞争问题。圣经以一句严厉的宣告回应说，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这句话用来回应这份联合声明，作者认为非常合适。所有研发跟掌控 AI 系统的人，如果他们自视制造的 AI 很有智慧，而且自认这个 AI 很厉害的看透一切的道理，那这些制造者可就有祸了。而这个祸就是上文提到的众多超大型的风险。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风险，比如说大规模错误资讯传播，这个加剧人为设计的疫情，儿童操控，国际安全威胁，大规模失业，系统性侵犯人权等等，你说这些风险大不大？那么他再问这个 Google AI 说，现在 AI 的发展什么情况会导致严重的失控呢？他也立刻回答说， AI 其实不会像科幻电影那样突然拥有毁灭人类的野心，它的失控往往是源于人类的贪素，就是为了追求效率放弃监管，与 AI 的盲目严格执行人类给予的错误或模糊指令。后者，这个 Google AI 还举例说明，譬如说你叫 AI 用最快的速度帮我订到某张机票，AI 就可能会尝试去瘫痪航空公司的订票系统，来排除竞争对手。所以严格来讲，后者其实也是人的技术跟设计的问题，因为 你真的就是叫 AI 去做什么做什么， AI 真的就会去想尽办法去做，但是在 AI 做的过程里面，或者说 AI 的特质里面， AI 是盲目的嘛，它没有办法去判断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所以它可能用一些非常的手段去达成目的，做到发指令的人要它做到的。圣经就指出来啦，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如果说 AI 以现有的分析跟判断力，在研发出对好坏认知的意识力，那个时候 AI 就能够识透人心的问题，并且能够阻止人心的诡诈吗？作者认为不会也不能。为什么？
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个万物应该包括 AI 吧。而作者相信，只有造人的上帝才能够识透人心的问题，并且能够阻止人心的诡诈。过往天主教的教宗对外的发言很少触及科技发展的领域，但是 AI 发展的风险议题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是属于科技问题。现任的教宗梁十四世在2026年5月就发布了他上任之后的首道通谕，提出名为《壮丽的人性》的相关论述，而且聚焦于 AI 迅速发展所引发的伦理与人性挑战。教宗就是苦口婆心地提醒世人说，科技越强大，人更不能被忽略。人既有尊严，但也有有限与软弱。人不能把道德责任交给机器，是真的苦口婆心地提醒世人。但是呢，会有多少大的政治家或者是商业的巨股 AI 顶尖发展团队会把教宗梁十四的话听进心里，牢记并且实际采取行动呢？他的提醒，科技越强大，人更不能被忽略。人既有尊严，但也有有限跟软弱，要认识这一点啊。还有，人不能把道德责任交给机器，有多少人会真的听进去有行动呢？所以作者说他祷告，希望这篇多达4万多字的重量级文献，就是教宗的 这篇文字啊，能够成为数位革命时代的道德指南针，而且不会像投入大海的石头，激起了几个波纹之后就石沉大海，没声没响了。圣经中有一段向上帝发出的祷告啊，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是神工智慧所造的人，当他知道自己内心大有问题，没有办法救自己，而且得罪造他的上帝之后，向上帝认罪悔改的祷告。而作者深深期盼，人所造的这个 AI 也能够发现自己大有问题，而且无能为力改变自己的问题之后，能够转向制造他的人说，造我的人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意识，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分析、判断及决定力。 AI 会不会这么做呢？随着 AI 技术突飞猛进，科技业的征才趋势其实也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转变。过去啊，人们会担忧人文跟艺术学科将在这个 AI 的时代首当其冲的就被取代了。可是如今呢，各大 AI 公司却开始积极的招募哲学家，甚至在他们毕业前就抢先网罗。因为业界逐渐的广泛认同说，古老的哲学思想能够为现代 AI 开发提供减少 AI 幻觉、减少 AI 过度自信、建立应有的道德框架的方法。但是学界呢，也提出强烈的警告说，如果未来人类过度依赖 AI 的道德判断，哦，那恐怕将导致人类自身的道德技能退化。哦，如果我们的道德判断都要靠 AI 来指示我们怎么判断，哦，难以想象哈。哲学什么意思呢？它的字义是说，对智慧的爱好与追求，本质呢就是提问跟反思。而它的文义啊，则是说让人明白自己为何而活，进而可以活出来更清醒的心。那么今天 AI 发展需要聘用哲学家，这意味着说，发展 AI 里的智慧显然遇见非电脑科学能解决的关键问题。
就是怎么样让 AI 真的有智慧。但问题是，古老的哲学探讨至今大概有2500年，而严谨的现代哲学研究呢，也有100年。那如果哲学真的能够帮助人明白自己为何而活，并且活出来更清醒的心，那今天还有 AI 发展可能会失控的问题吗？科学研究人事物是如何运作的，而哲学是要追问人事物存在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呢，探讨智慧最困难的议题不是知识的认知与取得，而是心灵的认知跟运作。因为心灵是在大脑之上，而且呢，有这个很有能力的大脑不等于就有很健康的心灵。可以说，如果心灵错了，有很聪明大脑的人所造成的危害一定就更大，而这正是 AI 未来发展最让人担心的所在。哦，我再重复一次哦，因为这真的是这样，我认为，如果心灵错了，有很聪明大脑的人所造成的危害必会更大。AI 未来的发展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这一点。AI 没有心灵啊，没有灵魂啊，没有灵啊，但是它真的很厉害，对不对？因此它就有机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好在啊，赐给人心灵，也就是赐给人灵魂的上帝，在人的心灵之上。只要人心存谦卑，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而且需要无限的上帝的拯救跟指引，那么一切就会有盼望。圣经里面就提醒我们，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而圣经也指出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所以作者说，盼望我们的心灵在持续敬畏上帝的基础上，并且在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运用现代科技来打造更聪明的大脑，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中肯的提醒。面对 AI 快速的发展，我们真的是要有一种警惕之心，然后对于基督徒朋友来讲，真的也要为这样的发展而祷告。那期望在这些范畴里面正在努力发展的人，能够看到自己的有限，同时也能够认识造我们的那位神，而在发展 AI 的同时，能够认清楚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状况，也就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能够懂得去敬畏神，在这个基础上运用现代科技来打造更聪明的大脑，而这个大脑是要用我们的心灵去运用的。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部分，我们只是用 AI， 然后就好有了非常非常厉害的大脑，但是没有心灵，缺乏智慧，那你想它所造成的伤害会有多大呢？来听歌吧。我们来听支什么歌呢？专心仰望耶稣，好吗？来，一起欣赏。

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和朋友分享一个小小的小故事，说有个青年呢长途跋涉去拜访一位著名的智者，就发明这个智者家里啊空荡荡的，除了一张床垫、两张凳子、一张椅子和一个蜡烛台，什么都没有嘞。他就请这个智者指点迷津啊，智者真的是字字珠玑啊，句句真知灼见，他听了是大为感佩啊。那么临离开的时候，这个青年就问了说，先生，我可不可以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啊？智者说，当然可以啊。他说，您的家具都放在哪里啦？那智者就反问他说，那你的家具呢？他说，我不过是路经此处，又不会一直住在这里，我怎么会带家具呢？这青年觉得说，你问我这个问题实在很奇怪嘛，我旅行的人我干嘛带家具？结果智者回答说，我也一样啊。是不是智者？在这个世间我们不都是客旅吗？如果我们是客旅的话，你说我们要在这个世间要有多少多少的东西呢？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家呀，我们干嘛在旅途上搞的那么多东西呢？是不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要跟你说再会了，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是爱的希望。

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5: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钦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风雨中有耶稣，领我向前行。主的恩典温暖我心，跟随主的脚步，越走越光明。雨后的天空最美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盛小梅的诗歌《雨后的天空》。上周永和贺小姐点播国语老歌《问白云》。《问白云》是民国57年邵氏电影公司《云霓》当中的插曲。电影中幕后代唱的方逸华，他用浑厚深情的嗓音，完美烘托了电影中女主角的忧郁彷徨的心境。一起来聆赏方逸华的歌声《问白云》，以及钟丽李先生点播凤飞飞演唱的《潇洒的走》。

永和邓先生点播了许冠杰的粤语经典《断肠梦》。《断肠梦》是由许冠杰谱曲，他与李彼得共同填词，收入在他个人民国65年的专辑《半斤八两》当中。《断肠梦》这首歌充满了浓厚的古典诗词的典雅曲风，歌名《断肠梦》直接点出了主人翁在梦境醒来，面对的却是冷清的现实与无尽的孤独，这种明知是梦却不愿意醒，醒来更加痛苦的心理挣扎。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许冠杰的这一首经典《断肠梦》，以及永和陈太太点播江蕙所演唱的台语情歌《无情的人请你离开》，无情的人请你离开。

永和杨小姐上个礼拜点播尤雅在民国63年发表的一首日曲宗祠的歌《夏天已过去》。不要对我说夏天已过去，因为夏天有你在一起。不要对我说秋天已来临，因为我俩秋天要分离。金色的阳光温暖大地，带给我多少甜蜜。幸福时光匆匆溜走，我不能没有你。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尤雅的歌声《夏天已过去》，以及钟丽蓬小姐点播大陆网络重新包装出来的 AI 歌手杨怡波所演唱的《若有一天我不再漂泊》。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国语老歌《负心的人》的日语原曲。这首由日本演歌天王深井一在民国55年发表的出道成名曲《女人的叹息》，由日本作曲家朱宇公章谱曲，吉田敬夫填词。隔了一年，甚至重新将这首歌填上了国语歌词，成为了《负心的人》。这也是群星会时期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一起来回味深井一的歌声，国语老歌《负心的人》的日语原曲《女人的叹息》，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日本知名岛国歌妓原千岁，她在民国92年发行的经典单曲《日日夜夜》。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陈淑桦在民国75年发表的歌曲《黑发变白发》，这首由著名的音乐创作夫妻小轩填词、谭健常谱曲的经典，歌词当中充满了浓厚的思念以及对于爱情的执着，这是陈淑桦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抒情佳作。歌曲的副歌当中反复的叮咛的勿忘我，是整首歌曲情感最强烈的呼唤。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陈淑桦深情的告白《黑发变白发》，以及费玉清重新诠释民国50年香港邵氏公司电影《朱七记》当中的插曲《勿忘我》。

中山区的杨先生点播了葛兰的《你不要说走就走》，葛兰演唱了许多他自己主演电影的插曲。不过这一首《你不要说走就走》是少数葛兰演唱并非电影插曲的经典，当时香港百代唱片公司特别为他发行了这一首流行单曲，展现出葛兰情感细腻、荡气回肠的唱腔。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葛兰的歌声《你不要说走就走》，以及梁平在民国36年灌录的一首上海经典时代曲《少年的我》。

松山区李小姐点播了紫薇重新诠释的国语老歌《得不到的爱情》。这首歌是民国37年由姚敏谱曲、陈蝶衣填词、姚丽灌录的时代歌曲。这首歌是姚丽开始摆脱模仿周璇，展现出具有西洋流行音乐以及爵士风格个人特色的转折。这首歌深刻地描绘了在单恋或是感情落空时候的孤寂与无奈。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就在紫薇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尘好多哦，怎么那么多东西啊？啊！
1: 当生活杂物堆积如山，当心灵角落布满灰尘，你是否也需要一个心灵整理师？30年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用温暖的声音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真诚分享，从健康、家庭到职场，从社会关怀到信仰探索，为你梳理每一个生命困惑。然而时代在进步，我们的办公设备也在老化，为了能持续提供优质节目与社会服务，非盈利的佳音 Love 联播网正在积极的建制媒体中心，期待能透过办公设备更新，强化数位传播媒介，如佳音 APP 与佳音官网服务等。这些新的突破需要您的奉献支持，您的每一份奉献将支持佳音扩展影响力，让我们能触及更多需要陪伴的心灵，在时代变幻中继续传扬福音。感谢佳音勇士们一直以来对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爱护，每一份奉献都是支持福音广播持续前行的力量。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佳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开始水气增加，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未来一周大多属于东北季风和东北风环绕的影响，各地夜晚清晨凉爽舒适。提醒早出晚归或骑车通勤的民众，请适时添加衣物。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文化部长李远访英国最后一日的行程，参访伦敦英国当代知名插画家布雷克艺术空间，并表示文化部将办理首届台湾国际漫画节，宣示迎接新台漫时代。文化部从2018年开启漫画辅助金，到近年中长篇漫画产制辅助以及外溢推广，成立国家漫画博物馆等政策推广，甚至在故宫以及总统府都能举办漫画展，漫画也成为光雕，被照映在总统府的建筑物上，令众人感动。2027年正是台漫蓬勃累积十年的时刻，文化部将办理首届台湾国际漫画节。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昨天举办颁奖典礼，薛巧妮以树上的德米安回顾与重塑自己少女时期，获得本届首奖。文化部政务次长李进惠致辞时表示，儿少书的服务对象不只是儿童与青少年，更有走过这些成长过程的大人。他强调，每一个年龄层都需要被这些书本阅读，更期待透过儿少书展以及多元跨界媒合，展现文学的力量。运动部9月9号成立满一周年，国教行动联盟今天表示，肯定运动部长李扬以及行政团队推广国民运动法修正草案，将适应运动列为专章，而强化身心障碍以及特殊需求者平等参与运动的保障。国教盟呼吁运动部与教育部应该共同提出校园落实计划，让师资支持、教学资源以及经费安排逐步到位，使孩子在日常体育课、社团以及运动活动中都有更适合自己参与的机会。传艺中心办理第十届成功新秀舞台，将在十月登场，汇集12名新世代戏曲接班人，京剧、客家剧、歌仔戏、布袋戏等剧种。成功新秀舞台十年来已培育130位新秀，并有8位获得传艺金曲奖的肯定，不仅提供青年演员绽放光芒的舞台，更是传艺中心持续建构戏曲人才培育环境的重要实践。第十届成功新秀舞台将于10月16号到11月1号在台湾戏曲中心表演演出。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应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0: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洛嘎西姆瓜拉》。
1: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y 一下。部落 try 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
2: try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自己 try 一下。罗格斯卡，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y 一下，我是主持人 Yunga。部落 try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来听听 Madagascar 们的故事吧。在返乡懒人包单元中，我们要一起来听的是劳动部的微型创业凤凰贷款。这个贷款呢是针对女性的哦，所以各位女性朋友，你们可以稍微的来注意一下，到底劳动部为女性朋友准备了什么样子的贷款呢？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中，就让 Yunga 来分享给你听咯。而在入村情预备里面，永远和达娜要来讨论的是每一个部落都有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像废墟的老屋。哇，真的耶，当你走在部落里面，好像都能够看见一栋还有两栋，甚至有的地方可能会很多栋的那种废墟。不过这些废墟呢，其实只是看起来废，只要把它改造一下就会有新的可能性哦。所以今天永远和党啊就要来讨论老屋改造的这件事情啦。而在 Madagas 开路中里面，又要邀请哪一些 Madagas 来分享呢？哇，是不是很期待呢？不过在进入 Madagas 的分享之前，一样我们要先来听听返乡懒人包。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3: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2: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劳动部的微型创业凤凰贷款。这是全台湾针对中高龄、特定身份女性还有离岛居民量身打造的创业护航计划。如果你是一位想要开创事业第二春的女性，或者是你年过45岁，想要自己开一个早餐店、个人美容工作室，或是手做烘焙坊，在创业这条路上，大家最大的心声往往不是要做几千万的大生意，而是希望能够稳扎稳打，开一家能够照顾生活、照顾全家人的小店。但是对大龄创业或是女性创业者来说，常常会因为信用记录不足去跟银行借钱，处处碰壁。所以劳动部就推出了一个全台湾最贴心的创业护航计划，就是微型创业凤凰贷款。这个计划之所以被封为微型商家的守护者，就是因为它推出了让人心动的超级福利。第一，前两年利息全免。在创业的前两年正是最辛苦的打底期，只要你通过申请，前两年的所有贷款利息统统是由劳动部帮你买单哦。你只要退还本金就好，直接帮你省下一大笔开销。那当然，劳动部也知道大家开店不容易，所以只要你加入计划， 国家就会派专业的创业顾问直接到你的店里面，手把手教你怎么去看财务报表，怎么做网络行销，甚至还可以帮你诊断店面的动线。不过想要拿到这一个创业凤凰的入场券，还有几个门槛必须要注意哦。第一，你的身份必须要符合未满45岁的女性，或是45岁到65岁的中高龄女性，或是65岁以下的离岛居民。那第二个是，在3年内你要曾经参加政府创业研习课程至少18个小时，并且经过创业咨询辅导，登记的人是申请事业的代表人或是负责人，并且是有实际的经营这个事业。那也要注意哦，你不能同时是其他事业的代表人、负责人或是合伙人哦。如果你满足以上的门槛又很想要创业的话，就可以大胆的投出你的申请咯。年龄从来就不是追求梦想的绊脚石，性别和地区更不该是创业的限制。所以如果你的身边正在有为小店打拼的大姐，或者是充满想法的女性创业者，就赶快把劳动部的微型创业凤凰贷款这个资讯分享给她吧。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请把微型创业凤凰贷款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3: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4: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瓜拉摩的 gas 入村咯，
3: 你准备好了吗？
4: 哦，当啊，你来咯。
3: 对啊，怎么了？你有事情找我？
4: 也没有啦，就是想跟你聊一聊嘛。
3: 我聊什么？看你的表情很严重呢。
4: 没有啦，我只是最近在部落散步的时候啊，常常看到部落里面有很多废弃的老屋呢。你知道那些老屋原本是干嘛的吗？
3: 我只大概知道是哪一户的家跟地址啦。怎么了 ，Yunan？ 是不是又在天马行空了？你的脑袋？
4: 什么叫做又？我这个叫做有梦最美，好不好？我只是突然在想啊，这些老屋是不是可以用来做一些事情？不然就这样空着，最后变成废墟，真的很可惜呢。
3: 确实很可惜啦。那不然我们现在来想想嘛。就像你说的，有梦最美。
4: 好啊，我觉得如果我今天要翻新一间老屋的话，我想把它变成我们部落的故事馆呢，把部落的迁徙故事或者是特色产业都放在这间故事馆里面，让我们可以自己去说部落的故事啊。
3: 哦，这个想法不错呢，部落故事馆好像很不错哦，如果有同伴一起做的话，应该是真的可以做起来呢。
4: 对吧？那当啊你勒，你会想做什么？
3: 我吗？我是有一点想做一间老屋甜点店啊。在这间甜点店里所卖的产品啊，都是使用我们部落的农产品，还可以串联我们部落小农，定期定量的跟他们订货，作为我们甜点的材料还有特色口味啊。
4: 哇、当啊你这个想法很赞耶，而且你自己不是也很喜欢研究甜点？刚刚好啊，都是你喜欢的事情耶。你要不要考虑看看去跟哪一户买下那个地啊，或是租下来，你真的就开一间甜点店了啦。
3: 你不是才说有梦最美，因为我们不用考虑那个实际做起来的成本还有时间什么的、讲起来都很轻松，但如果哪一天真的要做后，你要给我来当店员哦。
4: 哎呦，那有什么问题？好啦，我们做梦也做完了，也该去听一些实际的故事了啦。
3: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4: Mergas 开路。

0: 没有走不过的山，
1: 只有不敢开的路。
0: 走吧，回家喽。
2: Merdeka's 开路中。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Trap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的跟着 Merdeka's 来听听开路的故事咯。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来自于台东县布农青年永续发展协会，简称东部青的这一个协会。其实这个协会啊，我早在部落Trap下第一年的时候就非常的想要邀请他们来到节目中分享，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真的很有意义，不管是在分享文化或者是在做一些传统技艺上面都是很深入的，而他们的文化也不是只有很浅的，而是把各地的青年聚集起来去寻根，去到旧部落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真的非常的有意义。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东部青的赵轩来和我们分享，先请赵轩和我们打声招呼。
3: 大家好，米红米上，然后我是来自花莲卓溪乡的布农族，布农名字叫做古比亚达纳比玛。
1: 非常欢迎赵轩来到节目当中分享。那其实东部青在我们原民青年的圈子里面其实算是蛮有名的哦，因为像前面我刚刚讲的那一些在社区在部落里面做的事情之外，其实他们也常常会去标一些教育部的案子，又或者是可能其他地方的案子，像教育部很积极在推动的这一个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 Change Maker， 东部青呢就常常在那一个核定名单里面。那接下来呢，想要先请赵轩和各位听众朋友们稍微的来分享一下东部青这个团体你们是怎么样的契机成立的呢？因为我知道它是在大概2014-2015年成立的嘛，所以也是有一段时间了。那你们当时成立的契机和原因是什么？
3: 好，那在这边就是稍微简短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东部青。那东部青在最早就是在104年的时候，有台东县的海端乡以及延平乡集会的部落的年轻人，然后就是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后，甚至还没毕业的时候，就想说要为部落去做一些事情，甚至去做服务，然后特别是为了想要在一些文化传承上面能够多尽一份心力，然后特别就是他们组织那个叫做台东县布农青年永续发展协会，然后后来大家都会简称叫东部青这样。那里面的成员其实最开始的从台延平的台东县的海端乡跟延平乡之外，然后慢慢的扩及到现在可能有来自台湾各地的一些布农族的好朋友，那甚至有一些汉人的朋友也认同我们的行动，然后一起加入这个组织这样子。那目前东部青从以前到现在它是处于比较是一个一些文化教育性质，甚至一些公益的一些活动。那最主要的，我们会做一些，会跟各个单位去申请一些计划，比如说，部落造景，然后甚至是一些，文化公益的附赠，然后甚至一些，文化公益的附赠的话，就是可能会去做一些织布啦，然后做一些一些藤编，然后甚至用苎麻的一些工艺的课程来去，还有一些狩猎部分，像鹿皮的部分的工艺，我们现在都是陆陆续续的，就是每年都有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还有一部分就是那个要怎么讲，就是回到旧部落，像这样这方面的行动。那从以前只是单纯的回去旧部落去看老部落的行动之外，也慢慢一些去结合一些比较一些现代科技的方面的辅助。那之前也是会有请一些比较专业的，就是会去做一些家屋的测量，然后去看一些家屋的那些分布，然后利用一些GIS 的一些系统来去把那个旧聚落的一些资料给大家收集起来，然后也去访问老人家说就是这各个部落的那个老聚落在哪里，然后去做一些调查。然后在最近的话，可能是明年就会做一些也是 申请那个社区家的计划，然后就是想要透过的360度的那种 VR 的摄影机来去记录那些旧部落的一些的环境这样的，因为有些老人家他们其实很想回去旧部落，可是他们却行动上却没有办法，所以就必须用仰赖现代的科技去用我们年轻人的手脚，然后去充当他们的眼睛，然后带着摄影机去旧部落去拍一个，就是到部落到一个旧家屋的点去拍一个360度，然后老人家就可以透过戴那个 VR 的眼镜就可以去环顾他们的旧部落，这样就不用亲身去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去做这些事情。那这是我们目前在做的。那再来就是一些我们部落目前还会定以往都会去举办一些像是东部青学校以及东部青论坛。那东部青论坛的部分主要会去聚焦在对于布农族的相关的议题的一些延伸，我们会请讲师，然后甚至于部落的族人来去对于布农族历年来就是我们当年所决定的一些议题来去做一些发想。那今年的东部青论坛已经结束了，那今年的是主要是部落百工生活去做发想以及讨论。然后在东部青学校的部分呢，我们之前也是跟着一些天马登山队，然后想要去就是去学习就是登山的一些知识以及技巧，然后有一些布农族的那个观点在这当中，然后去开办像这样子的一些课程。那最主要就是我们能够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不断在学习文化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持续的充实着我们自己这样子。那简单的刚刚讲的20分钟齁，
1: 马上听下来真的非常的厉害。刚刚赵轩您有说到说这个 VR 嘛，其实我自己啊，因为这个节目有一个单元是叫做入村请预备，然后这个单元是我会自己去写脚本。那我曾经呢就真的把VR 跟 AR 这种科技的东西写在我的脚本里面，我希望呢它可以成为改造部落，让部落有一些改变，让游客可以进来的一个方法。然后我听到你们真的在用这样子的方式做的时候，我觉得很酷原来这个科技和部落和传统结合并不是我的天马行空，而是真的有人在做，就是东部青你们在做。那你们的 FB 的粉丝专业的名字是叫东部青他的全名叫什么来着？
3: 东部青巴尼青年空间。那为什么要叫巴尼青年空间？是因为巴尼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布农族的三石灶，就是我们以前一起吃饭就是在使用一个三个石头立起来的一个灶，那个东西叫巴尼，就是用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在网络上脸书这个社群平台，我们是就是一起行动一起吃一锅饭的人这样子。
1: 我听到你说前面一开始你说东部青就是一个青年们所自发性组成的一个组织，然后是在可能有的人是大学刚毕业甚至是还没有大学毕业就想要去协助部落，想要去帮助部落，想要回家的这些青年一起聚起来的。然后你们这个名字又代表的是大家同吃一锅饭，我就觉得这样的凝聚力真的让我很感动那接下来呢想要问赵轩的是，因为前面我也有讲到说 change maker 嘛，你们常常在这个核定名单里面，那赵轩可不可以稍微和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有我自己，因为我对于 change maker 这样的计划也是很有兴趣，就是这个计划到底是在做些什么，然后你们又是提出什么样子的做法然后可以核定的没有啦，就是想要听听看你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3: 好，那我们最近东部青有参加就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所办的一个计划叫做 Change Maker 2.0 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们

0: 所以他们在这次的这几年计划都是在做一些工具上面的一些复诊，像是去年他们是做那个织布箱，那今年的话是做一些也是跟织布有关的工艺品。那最主要是你除了会去织布以外，那也是需要你会去制作那些织布的工具。那这两个是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那我们除了就是做一些那个祝福穿搭工作坊之外，我们有一些实质的产出。那第一点就是我们想说在因为在布农族的那个的生命记忆里面，其实每个月份它其实都有相对应的那个的祭典，所以我们在1到12月我们都有相对性的那个祭典的那个土会在里面，所以我们出了一个布农族的桌历。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大概有做实质的影片哦。那实质的影片其实就是跟着布农族在他的那个实质里面有传统到现在的那个感觉，就是你在不同时候可以有不一样族谱的呈现。那我们这次的那个影片的操刀哦，就是我们那个来自南投的 Navi 哦，来为我们亲自操刀这件事情。可如果你们上东部青的网站，可以看到一些前导的一些影片，那其实是蛮令人震撼的。因为其实我们可能会觉得穿族服它只是一个穿族服的样子，可是当我们用一些比较艺术手段，或是用一些拍摄的手段去呈现它的美感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其实，哎，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感觉，可以去把这些祝福穿在身上的美，这样。
1: 哇，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耶！就是透过布啊，透过传统工艺，能够去复振，然后能够去更多了解自己的文化。那也不仅是你们自己东部青的团员，那还有会带动许多在部落周围，或是你们自己也认识的弟弟妹妹们。所以我觉得 Change Maker 这个计划是非常的棒的，可以帮助到可能青年的社区参与，然后真正的走进家乡，走进部落去参与在当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在下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再继续的来听听赵轩的分享咯。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彩比萨，在今天的 Modcast 开录中单元里面邀请到的是东部青的赵轩。在今天节目当中真的是听了他滔滔不绝的分享，我觉得很好很厉害，就是分享了他们东部青成立的缘由啊，还有他们参与了这个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 Changemaker 2.0 计划，然后就从部从传统工艺开始慢慢的来接触自己的文化。那其实在东部青里面他们很讲求或者是很希望可以传达的一个信念，就是说要勇敢的把你的族服穿出

0: 出来，其实我们常常都会听到旁边的朋友说啊，你们族服很漂亮啊，你们族服要穿啊，那么漂亮不穿可惜啊，诸如此类的话语。可是有些时候啊，我们不会把族服天天穿在身上嘛，因为族服也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穿的嘛。那我就想要和赵勋来聊一下，就是你们为什么会那么推崇并且鼓励大家要穿族服，把族服穿出来呢？
1: 哦，因为其实这部分我们其实蛮有感的，是因为我们有看到一些身旁的其他族群，他们在一些重要的节庆，然后甚至上教会啦、孩子出生啊，有些比较重大的节庆的时候，他们都很愿意把他们的族服给穿出来，然后就是展现他们族群还有服饰的美。这样，可是对布农族来讲，他们就是我们会觉得说，诶，明明都是一样重要的场合，可是我们却有什么不愿意把它穿出来，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发觉到的。那第二点就是我们也在思考说，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族服就是穿起来是不是特别的不太好穿，是因为有些的材质啊、布料然后穿在身上的时候，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冻，就是特别不能穿了很久一下就会流汗了。这样，这也是我们就是会去思考说，为什么大家会不愿意穿族服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做了那么多，还是就是会希望能让大家都能够把族服穿出来，所以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活动。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七月多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族服穿搭的工作坊。那为什么做这个族服穿搭工作坊？第一点就是还是有很多布农族的年轻人不太了解说那个族服要怎么穿，这样子。第二点，在族服穿搭工作坊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请了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那个来自南投卡社群的那个我们的 Navi 齁，就是跟他的一些伙伴一起来过来台东这边教一些年轻人要怎么去在各个场合能够有适当的一些妆容以及穿搭的方式。那比如说我们有设计的就是一般的宴会装，然后一些休闲装，然后再来就是你在各个场合说你可以用什么样的装扮去搭配你的族服，或甚至一些配件，就可以去代表说，诶，你所穿的要去参与的场合，然后搭配你的妆容啊，甚至我们有做一个什么夜店装哦，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打扮的非常妖艳，然后也不是非常妖艳，我就说就是那个就比较华丽。
0: 哇，真的耶，穿族服这件事情好像并不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可是我又听到你刚刚说要特别教大家穿族服，我觉得这很有意思耶。像我们泰雅族的族服啊，真的也是蛮简单来穿啦。可是过去啊，我有一些阿美族的朋友，那他们就会有那个绑腿嘛，那绑腿它其实是有什么上下的不同，会有分别，那就真的会有人不会穿，然后阿美族朋友会穿的就会觉得说，那个不会穿的在干嘛这之类的。所以会不会穿族服也是一件你认不认识自己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依据。刚刚赵璇你提到说你们的这个族服啊是会做一些改良，也不能说改良啦，就是会让它在各个情境当中去呈现，像你刚刚不小心脱口而出的夜店这之类的。可是族服我觉得在老人家的眼中，在长辈们的眼中，族服应该是一个有一点神圣意义的事情吧，就是不能随便穿着族服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那当你们在教这些课的时候，就是搭配什么装，因为你说还要搭配什么耳饰啊，搭配一些可能比较流行啊现代的元素在上面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长辈对于这样子的搭配行为感到有一点不高兴啊？
1: 对于先从我们自己团队内部的发现来讲，先得发现好了，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去看一些文献找的时候，然后甚至一些长辈在叙述，然后甚至一些比较近代一点，可能五六十年代的一些长辈，他们在一些老照片的一些呈现上面，他们其实的呈现是非常华丽，非常具有那个自己特色的一些展现。那比如说会有一些很酷的一些 应该说我们还不了解的一些链饰，然后这是一些金属的制品，然后甚至手环，然后甚至一些就是很浮夸的一些头饰这样子，然后我们会去思考说，为什么以前长辈他们可以这样子穿，或者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却是只有这样子。然后当我们团队一直在研究的时候，才发现说啊，是不是跟我们的传统现在文化工艺的一些正在附赠的这些人，就是工艺师这部分变少了有关系。我们发现了这一点，是因为在传统上每一户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会去编织然后的长辈，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想要呈现美的一些的想法，都会注入在这当中。那各个家族都会想要去把这些东西去呈现出来。那最有名的一个例子齁，就是在布农族的一个神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布农族传统神话，就是有一个白布蛇妈妈带着一个小孩，他就经过了布农族的妇女旁边，然后那个布农族的妇女想说，他看到这白布蛇的那个图案很漂亮，就想说可不可以跟他的儿子借，跟他借他的儿子借几天，然后我想要把那个美丽的图文给他编织起来，那是放在我的那个，我想要把这些好的呈现东西呢，在我的老公他在祭典的时候能够有很好的衣服可以呈现这样子。所以那不小心，可是当衣服做好之后，可是其他的妇女又看到说，哇，怎么那么漂亮，又把这个小孩子借来借去，到后面就忘记就是疏于照顾了，之后就不小心把这个小孩子弄死了这样子。然后就那个白布蛇的妈妈之后就回来，就想要帮这个小孩子出头，可是在布农族跟布农族之间有一个战争，然后就后面就不赘述了。可是最重要是这个故事想要提到的一点是，布农族的妇女很想要帮那个布农族的男生去凸显他的那个，展现出他的那个族服上面的美，所以我觉得这个神话故事就突然对应到我们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想法，因为大家都想要让自己的族服都能够，或是呈现上面都能够有一个非常跟别人比较独特的一个一面。所以当我们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原来现在的工艺师变少了，然后所以我们所看见的那些族服的一些款式相对的也变少，那久而久之我们就会自然而然会觉得说，这是不是我们的族服的呈现的样子，是不是就只能是这个样子呢？那这个就是一直传到现在，我们会被一些就是变慢慢的限缩，是把我们布农族的那些穿搭的一些美感都限缩在这个框架里面。所以会不会长辈会提到说，你们这样穿不对，可是在我们看了很多照片，比那些指证我们的那些长辈来讲，他们的那个照片的呈现确实是比现在的还要更华丽的许多，这样。所以我们并不会觉得说这样是一个这样是一个错，可是那我们就会觉得说，那这当中当一个族服的样子慢慢呈现，它确实必须是有很多的脉络存在。那有可能是我跟像是台东高雄这边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台湾卢凯族群的衣服，然后像是左社群那边可能会接触到一些赛德克他们的一些衣服的影响，所以在族群交流当中，然后甚至一些征战啊，或者是一些互相通婚的时候，各个家族就是会把一些元素要互相调来调去。所以我们有时候特别听到长辈说，他们高雄南投的高雄那边的高雄应该会说南投那边的布农族会说，他们那个台东高雄的那个衣服不够传统，真正的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对于高雄的布农族来说，他们，你看他们南投的那个布农族怎么是这个样子，然后对呢，因为他们看的角度其实都是没有错的，只是他们忘记了这个文化的脉络是怎么样而去形成的。所以这一点也是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一些当我们在做一些文化就是在附赠的时候，然后还有一些想要再更做一些更大胆创新的时候，我们必须 不能忘记这个那个脉络是如从何而来。然后像是一些我们刚刚所说的布农族在做织布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些很厉害的一些图腾在这当中。那我们都知道菱形纹代表的是就是当时那个白布蛇它身上的那个菱形纹，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花纹，然后就是一些像是山羊蹄的部分，就是会是根据我们跟长辈的一些讨论来讲，可能是一些长辈会希望说小朋友能够就是在行走的时候跟山羊一样哦，能够在陡峭的地方不容易跌倒这样子。然后甚至在我们的汉堡的最下面那边会有英雄线的部分，那是英雄线的部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在传统上是只要有你有就是在传统上还有猎手行为的时候，你有猎过头，你的衣服上面才会有那个英雄线的部分。那这种种当中是有很多的那些文化的这些元素，那在我觉得在文化之后在推广或是那些在更大胆的创新的时候，这些东西是不能被遗忘的。所以就是我们认为说我们在就是在做这部分的文化复兴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太会担心长辈对我们的指教，我们甚至会很乐意跟他们去沟通，这样。所以，因为有什么，我们不会有这方面的担心，是因为我们其实自己已经很清楚知道这些文化脉络是从何而来，而且我们要怎么样去，我们不能去摒除这些我们自认为不是布农族的东西，而且要把它相融在我们的元素里面，因为这也代表着我们布农族的历史在这个当中，这样。 OK，
0: 我听了真的很认同耶，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传统就应该要是那个样子，应该要是比较朴素一点，应该就要是那种自然啊的那种东西，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其实在过去的长辈们他们在做衣服，在织布，在不管怎么样编织的时候，好看保暖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所以真的很感谢赵轩这么坦诚的分享，真的是一个不小心就会讲太长呢。好，那我们讲到这边也先休息一下，在下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再继续的来听听赵轩的分享咯。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传比下，在今天的 Modcast 开录中单元里面邀请到的是东部青的赵轩。哇，真的是听了非常多分享哦，光是织布这件事情，服饰这件事情就可以讲到很多很多很多了。由此可知，服饰呢在我们原住民族各个部落各个族群当中都是相当重要的。那其实今天呢听了赵轩的分享，我就心里产生了一个小小的好奇，因为你自己本身呢就是来自花东的布农族嘛，那你自己在参与这个东部青这个协会这个团体之前，你是本来就对于自己的文化有很深的认同吗？还是说是有什么样子的契机启发了你要回到部落，要为布农族要为青年来做很多的事情？是什么样子的契机让你决定开始做这一切？
1: 我自己个人就是，其实我一直都是，我自认为是蛮幸运的，是因为我到现在我的祖父都还在，然后我的祖父他今年87岁，然后我其实小时候可能现在的听众可能有点不太了解什么是921大地震哦，921大地震那时候我小学二年级，那时候我住在台中，然后在那个地震完之后就搬到，就是全家就搬到花莲老家这边，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其实就开始慢慢跟一些部落，就从此之后就没有再去外面读过书工作过这样子，然后到大学毕业都一直在，对，都在花莲这样，所以我对部落的一些环境生态，其实我都还体悟蛮深的。那再加上就是，我其实很，因为可能是从小受到的教育，或者是一些，就是可能在国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国小的合唱团可能有出过国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了解说，哎，其实我这个身份别跟其他人是很不一样的，我自己很小就已经有这个，就已经发现说我跟别人不一样这件事情。那到慢慢到国中高中的时候，我特别在高中的时候，哎，特别对原住民文化这边非常有兴趣，然后就开始慢慢去开始，一开始是慢慢读书去钻研，看一些书籍，然后不懂了再回去问长辈这样子，好在我的长辈都还在，都可以继续问。然后再来就是只要在假日的时候，我只要有空，我阿公都会带我去山上，所以不管去就是从事一些山林的一些活动这样子，所以自然而然就是都会慢慢都会累积这些东西。那真正的契机是什么？其实对我来讲，我其实成长的环境其实并不富裕，所以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毕业之后可能很彷徨。然后就可能就是差一点点就要签下去，就是得到那个国军弟兄了这样子哦。然后就，可是都不方便，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对我自己的一个独白了。就是，但那个时候本来已经有考上了，本来要去那个高雄左营报到了这样子，然后考志愿役这样子，然后就火车刚好误点了，我记得20分钟吧。我都在火车月台上面，然后其实我自己内心是很挣扎的，就是因为其实我其实大学读的是在东华的那个原住民族学院，然后其实所学的又跟原住民族很多有关，然后其实我都很深刻说每年几乎都有长辈都过慢慢的离世，然后都是这样很想为部落做事情，然后在当下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然后在那当下其实我在月台上我做了一个祷告这样子，那这也是一个做一个见证啊，不晓得就是我祷告我就问说哪一个答案就是在我祷告之后我会心情会很放松，这件事就是我心里会很放松，然后我祷告一结束之后，我就直接从月台就直接走回去那个什么买售票厅那边，说我要退票这样子，然后感谢那20分钟的误点，所以我开始慢慢投身。刚刚好那一年也是学长，然后可能不够不了我的学长课委，然后也是之前东部青的理事长，就把我抓去当时在台东有一个部落学校，部落组的部落学校，在那边开始工作，这样，然后慢慢意思就是发挥自己，慢慢去有发挥，觉得有一个舞台能够发挥自己的长才，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个人觉得，在文化这条路上，我走的算是蛮顺遂的。那好在我自己在当下，在人生的一个转捩点的时候，我有就是静下心来听我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不然我可能像现在，可能就 可能还在对，可能又还在海上漂泊吧，对啊，所以我这也是我对自己的那个个人的那些讲，所以我到现在来讲，所以我走文化这条路，所以我不敢说把它当是一个很使命感很重，或者是一些我必须要完成的一些事情去做这些事，所以我对我来讲，我说走一步算一步，我能学习多少就学习多少，这样我也不会去很大声的说就是你们，就是有时候会有些人会学，当你学到一些皮毛的时候，就会用主语来讲，就是 evaluating 的，就是很骄傲、很自以为这样子。所以啊，不是我自己，还有我自己在部落也是慢慢默默的在做事情这样子。所以我不晓得，反正我自己的宗旨就是要把文化东西实践在生活当中，这是我自己目前会做的一些事情这样子。对，
0: 哇，我觉得这真的就是神最好的预备耶，不然的话就像你说的，你可能就是在海上漂泊，然后想要认识文化，想要接近家庭，想要去认识很多部落的朋友都没有办法做到了。那你现在呢，也就是因着神的安排，因着祷告里面的平安，你就选择到部落开始工作，以及现在在做东部青这样子的文化推广工作。那其实呢，我自己啊在观察你们的粉专，我就有感觉到一个氛围，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所散发出来的感觉就是两个字，很温暖，然后彼此就像一家人一样，然后感觉你们可以彼此去接住自己在可能生活上面的一些难处啊，或者是面对到可能外界对于原住民看法的时候心里感到很难受的时候，东部青你们这个团队感觉也都可以去接住这样子的年轻人。那凑凑你自己参与在这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接触的经验是让你印象深刻，或是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感想呢？
1: 而当我们在相处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并没有说要就是要特别去鼓励谁，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一个包容跟接纳吧，就像刚刚讲的，因为其实我们在那个场合就会听到彼此心中内心的一些真实的一些话语，因为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在原住民族家庭，你要跟一个你的父母亲讲说，爸爸我想要传承文化，爸妈我想要学文化，想要做文化这件事情，很多时候都是被冷嘲热讽这件事情，因为长辈都会觉得说，哎，你这样子不会赚钱，那你要怎么养生活这样子。我曾经有被问说，啊，哎呦，你们东部青那几个，我真的是有被问过，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婚这样子，就是我们做的事情都很重要了，就是可能我们就是应该说在那个场合，在那个当下，我们会应该是说彼此沟通，彼此去了解的困状。可是生活还是要过，你必须还是要去，当你离开这个环境之后，你还是会必须要去独自一个人去做这些的那些事情，去面对你人生中的一些考验。那就我们来讲，我们其实很把握每一次的那个聚会时间的，因为其实我们多认识一个人，就是多一个连结，就是从原本就是小小的扩散。那像我本身也是花莲人，那就是我们之前的理事长也是台北人，可是他是平地人，因为他娶了我们乌鲁的一个姑娘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个社群里面，其实并不会去，就是很不会去排挤，或是说去看特别看你的身份别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走在同一条路的，同一条路这样子。那有一句话，我就是可能在东部青里面很常的听到，就是当我们有相同的梦的时候，就是不管走到哪里，我们有一天还会再相聚在一起这样子。所以这句话就是我们就是很就是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真的是阿萨达当的时候，就是会很想要哭这样子。那再来应该说我们也没有什么一个什么特别的智商中心啊，你在外面 那个说错了吗？来来，东西这边取暖取暖，有没有这样子啦？就只是说自然而然，就是应该说是就是诶，你会被你相同，你会被你相同频率的人所吸引嘛？自然而然，你就会这些频率，就是这些人就是放在一起的时候，他自然产生了共鸣，那些震动就会慢慢慢慢去影响到其他人。那我相信现在东部青的这个震动，已经我觉得已经有在扩散到就是全台湾的，可能不管是都会区还是原民地区的原住的布农族青年，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听过像这样的一个团体。那就是就是很欢迎大家都能够跟我们去做一些交流，甚至说一些访，也不要说访问啦，都是可以请我们一起过去聊聊天，分享一下，聊天一下这样。那也邀请你们就是来台东这边这样子。
0: 哇，今天也真的很谢谢赵轩这么无私的分享，我真的只能说无私了啦。就是对于你们东部青在推动的事情，还有对于你自己本身和文化的一些渊源，你都是很无私的，完全的毫无保留的和我们分享，真的非常感谢你。那也看见东部青这个协会呢，每一天都在越来越好，而且也透过文化的推动，透过旧部落的寻根，我真的觉得在这当中的青年都是非常有福分的，可以因着你们的带领，因着你们的团结，让他们也可以借由你们去更多认识布农族的文化。我觉得你们也就成为了很多布农族青年的祝福。那今天的部落tribe下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赵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就继续和着 Murugas 们一起去开路吧。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无国界的网络世界已经来临，电子商务、资料查询、音乐、新闻、娱乐，生活中网络的应用已成为未来趋势。21世纪，网际网络、视讯传播领军的一世代，我们和下一代要如何面对？都会空间，带您放心迎向一世纪。黄薇薇制作主持。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
2: 我是 Lydia，
1: 我是 Olivia。哎 ，Lydia， 你有没有认识的朋友或同学？如果他跟你说他们家有人在坐牢，你会有什么反应？
2: 好奇啊，觉得太酷了吧？
1: 哦，那好，如果他们家的你朋友的家人，他的亲属，比如说他的爸爸或妈妈，不只是坐牢在狱中，而是死刑犯，你会有什么反应？
2: 一样很好奇啊，因为毕竟还不是我的事情。
1: 是，
2: 不过我会觉得他们家可能蛮辛苦的。
1: 嗯，好，那如果说那样的现象是发生在你自己家人身上，你会怎么样去告诉别人说，哎，我家有人在狱中，或是我家其实有人被判死刑，你会怎么说？
2: 是我一定要告诉别人的情况吗？
1: 大部分你不会主动讲，对不对？
2: 对，不会讲。
1: 对，比较不会去讲哈。那别人发现你会怎么办？
2: 就那样啊，反正不是我犯罪。
1: 好，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其实是从上个礼拜开始上映的一个纪录片啊，它就是我的爸爸是死刑犯。然后我们有机会访问到这位导演，他其实一开始是追的是我的儿子是死刑犯，然后之后再追到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当然这个纪录片他谈到的包含当事人，他有机会去狱中访问当事人，为什么他会发生这样的事件，那当然也有访问在监狱外已经被关了20几年，他的孩子都长大了，那他的孩子跟周围的人的一些当初还有在后来的一些经历。其实在看这个我的爸爸是死刑犯的时候，可能大家真的也会关心的是，有一些这种在诉讼的时候，有的人主张死刑要不要废，要不要存废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样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其实倒是可以听听导演是怎么说的。那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政大和百思代呢，在10月2号礼拜五会在嘉音电台附近的台北福华文教会馆，会针对 AI 协作，也就是现在的生成式 AI 应用在日常生活或是工作甚至校园当中的一些现象，举办一场论坛，论坛的主题叫做 AI 协作和影音韧性。当然在下午会谈到AI 协作跟乐听权益这样的一个议题，而且下午这个场次呢，正好他的主持人是目前的 NCC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代理主委，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对 AI 协作这方面的发展和这方面的权益有兴趣的话，欢迎上中华百思代关怀协会的官网来查询10月2号礼拜五相关论坛的资讯。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首我很喜欢的电影演奏曲，当然也会想到他那时候的画面啊，也就是《刺激1995》的电影演奏曲。待会儿就开始今天的都会空间。

0: 新奇迷人的影音不夜城，处处埋伏着陷阱与危机。都会烘焙机，让您安心浏览网络世界，请瞄准都会烘焙机。都会烘焙机，都会 homepage。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想要跟大家关心一个，跟其实是一部纪录片，但是他关心的是，死刑到底要不要废除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我叫李嘉华，大家好。
1: 是嘉华老师，其实就是这一次这个纪录片的导演。这个纪录片名称是
2: 这部纪录片叫《我的爸爸是死刑犯》。
1: OK， 可是嘉华老师，好像你不是只有拍过跟这个死刑犯有关的是这部电影，你之前也有拍过类似的纪录片，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跟大家报告，其实我是最早从2008年开始接触了一个冤案，然后我是被邀请去拍苏建和案的纪录片，我那时候是副导演，对。然后我其实在这之前是司法小白，但是接触苏案以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对台湾的司法的东西很有感，就是其实我自己原来是支持死刑的，但是我在进到苏案这个拍摄团队以后，就被导演跟制作人要求做了很多功课。那我就发觉我在做那个功课的过程里面，我的自己的观念有一些松动。那松动事小，但是作为一个创作者，就会觉得那个其实是一个文化的冲击，就会觉得哦，原来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这么有限。那那时候就会觉得很想要把这个从完全是小白到开始进入这个场域之后的一些的理解跟心情上的变化带给观众，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很想要做跟司法还有死刑有关的议题。可是因为当然国内有一些情势的变化啦，就是这故事有点长，但是反正最后在2016年的时候就确定要拍一个跟死刑有关的纪录片，所以我在2019年的时候完成另外一部纪录片叫《我的儿子是死刑犯》。那这部片子比较是从谈就是受刑人的父母亲怎么看待自己的小孩有一些这种面临司法的问题。可是因为2020完成以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些没有做完的事情，所以就持续在这个主题上工作，所以就在去年完成了可以说是续作，就叫我的爸爸是死刑犯，但换了一个视角，是从受刑人的小孩的角度出发这样。
1: 是，哇，所以其实这一块你除了接触他的家属，家属还在外面，所以可能有机会接触，可是你要进到监狱里，其实这个是有一点挑战性的哈。
2: 是非常有挑战，对。但是就是很努力跟监所沟通啦。那其实这两部片子花的时间很长，一部分原因也是我要想办法进到监狱里面去呈现这个受刑人生活的状态，但是我可以理解公部门有公部门的考量，那所以现在监所在进入监所去做采访这件事情其实比较保留。
1: 对对对对对，我看你那个作品的时候，就是你们他就会告诉你说哦，你们从这一段到这一段可以，可是待会儿过了这你就不要拍。
2: 对，
1: 他是因为怕人家越狱，或是怕人家有什么入侵的行为吗？
2: 就是
1: 真的是这样。
2: 对对对，因为他怕就是有一些机构设施的东西如果被大家知道，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他们会大家会研究会不会有漏洞这样。
1: 对
2: 对对对，所以他们其实也蛮小心的。没有错。
1: 那我就突然想到那个应该是1995有一个电影也是讲到越狱的。
2: 刺激1995。
1: 对对，刺激1995。那我有时候都觉得他们那个好真实哎。
2: 对对对，就是对主持人提到这个是我 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品，是史蒂芬金的小说改编的嘛、嗯、对，然后可是我觉得年代有点不一样，因为他的故事背景是在60年代70年代
1: 冤案，
2: 对对，他是冤案、嗯、对，但那个时候的逃狱很简单，因为其实没有电子设施，然后没有监视器、嗯、对，那其实现在要以那样子的方式越狱是几乎不可能啦、嗯、然后建筑技法也不一样，对，如果看过刺激1995的朋友应该就知道，他用汤匙就越狱了，现在不可能，对对 对, 對，但确实是一部很迷人的电影，
1: 超棒的，超棒，最后他重见光明，對對對，那个整个的镜头让你真的觉得哇，海阔天空，
2: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到现在、嗯、他当年的票房其实没有很好、嗯、可是如果大家去看那个主要的几个电影评分网站，像那个 IMDB 那个 International Movie Database、嗯、就是刺激1995常年都是第一名，对，因为真的太经典了，非常好看，
1: 是真的，
2: 对对对，
1: 是一个很隽永的影片，
2: 是是是是，
1: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都会空间。
3: 无时无刻都想上网吗？
4: 视线总是离不开手机吗？
3: 睡前还对手机依依不舍吗？
4: 想要改变这样的习惯吗？
3: 聪明使用数位装置，健康上网不沉迷。若有网络成瘾问题，请打白丝带家庭网安热线02-8931-1785 8931-1785，帮旧沉迷一起帮我。白丝带关心您。

0: 今天读语空间，我们有机会访问到在政治大学广电系任教的李嘉华导演。嘉华导演，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嘉华。
0: 是，我觉得听众朋友听到导演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小沉重，好像要戴个导演帽，然后要留一派胡须，然后看起来要很有距离。可是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嘉华老师是一个很谦虚的导演。我们是嘉华老师，我们刚刚谈到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是就是死刑犯一开始拍他的家人如果家中有孩子是这样的状况，那现在你换一个角度是他的孩子他的家长有这个状况，这个视角有什么不一样啊？
1: 我说从爸爸妈妈到小孩嘛，
0: 对对，
1: 我自己的观察是华人会觉得就是养子不教父之过嘛，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很容易怪罪自己，对，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就是是不是我没
0: 嘎嘎嘎嘎嘎成长过程我是不是漏了或缺了或忽略了，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觉得大家也会很直观的觉得说就是小孩没教好，可是我很诚实的说就是我这十几年来比较算是可能比大家更贴近一点的观察，大部分时候其实家长都做了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是家长自己本身就有一些状况，但是有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人是很复杂的啦，不是说他们当然做了非常就是有偏差的行为，甚至是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然后也应该要被惩罚，但是说实话大部分的时候家长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可是这个强烈的罪恶感就会在他们身上，然后所以我在拍我的儿子是死刑犯的时候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自己的子女做的这个很可恶的行为，其实会给家长带来非常强大的罪恶感跟羞耻感，对。但是这一次做我的儿子是我的爸爸是死刑犯，
0: 对，
1: 我就发现受刑人的小孩比较没有这个负担，对，因为他其实不太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对，那因为其实主持人已经看过这部片子，
0: 千万不能够剧透，
1: 对对，不能。

0: 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觉得是保护小朋友嘛，然后后来他们长大的过程里面可能有机会去监所里面见自己的父亲，然后其实爸爸也会避谈，爸爸就觉得说啊，你就知道我做错事在被关，然后可能要被面临惩罚就好，所以其实这些小朋友他们有一点莫名其妙，他们现在都长大了，所以他们对自己父亲的案情多数时候其实是靠媒体上的讯息拼凑的，所以其实很不完整，那所以他们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觉得相对来说你可以说是比较健康，因为他们就会觉得我连我爸爸做了什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有罪恶感，对，可是其实确实啦，就是我们用一个比较当代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个体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嘛，或者是我们用一个更就罪不及妻奴，就家人终究是无辜的，所以我反而在这些受刑人的孩子身上会觉得他们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可以面对整个社会，但是说多健康还其实心里还是很多创伤，因为毕竟自己的不是一个在一个健全的家庭环境下长大，所以还是有他们很辛苦的地方。
0: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都会空间。

0: 今天都会空间，我们有机会访问到在政治大学任教的李嘉华导演，是不是再请嘉华导演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李嘉华。
0: 是嘉华导演，你刚有谈到，就是说你前面第一个作品，就是关心这种法律还有死刑议题的，是先关心死刑犯的家长，然后这一次推出的是我的父亲是死刑犯，所以是关心他们的子女。我很好奇，就是说在狱中的这些已经在服刑或受到惩戒的一些家长，以前我们会觉得说看那些文献都说，做过嬉皮的父母亲哦，他们其实对自己的子女反而言行会比较严，因为他们自己曾经放浪过，所以他们就会对自己的子女管教比较严格。那当然，这个父亲或是当事人，也许是其他的家长，他在自己正在服刑，那当孩子去看他的时候，他会不会也很对孩子有一些的勉励，希望他能够努力向上之类的？
1: 会啊，会啊，对、okay. 我确实，我自己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好有趣哦，但我觉得这些受刑人多多少少对家里是有罪恶感的啦，因为他们也觉得说他们知道自己做了很可怕的事，然后伤害了无辜的人，那可是其实他们也理解自己的家人虽然是加害人家属，可是其实也是受害者。那其实所以我觉得国外有一些讨论很有趣，像日本就会说他们是比方说是二度受害人，或者说间接受害人，也就是我觉得然后那个欧洲不会称呼他们叫做隐性受害人。所以我觉得先进民主国家现在看待加害人家属的时候，有一个观念就是他们其实也是无辜被这个事件波及的人。那我觉得就是回应刚刚主持人提出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些受刑人心里其实都很渴望可以维系一种基本的亲子互动。那这个还是作为父亲的这个角色，一方面是他觉得有一些责任跟愧疚，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他某种不能说保护了，然后他有一种机会可以保有一个人的尊严，让他觉得他可以面对接下来的日子。那当然我们不用帮受刑人讲话，他们就是做了非常可恶的事，他们必须付出最严厉的代价。那只是这个在监狱里面等待处刑的过程里面，他要用什么态度面对这些日子，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思考的部分。
0: 其实有时候去看什么法院的判决书，当然就会都会一五一十的讲当初检察官跟这些相关的当事人或嫌疑人、利害关系人的对话。可是我也觉得有的时候去关心特别的一些个案的时候，虽然我们在一般新闻报道看到的是这个人伤天害理，然后或是杀人伤人，可是如果去追溯那个发生的当下的时候，其实周围有很多情境，还有被他伤害的人是不是那个时候也做了激怒他情绪的事。如果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敢说情有可原就可以免罪，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确当下他是激动了，可是也真的觉得那个时候当下对方好像也蛮不容易的。
1: 对，就谢谢主持人这个回复，我自己也蛮有感的，就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否认他们都做了非常可恶的事，然后也不能否认他们应该要付出最严厉的代价，但是真的没有一个人会无聊随便想要犯罪，除非他
0: 伤害自己的最亲的人之类
1: 的。对、所以其实像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就是每次看这些卷宗起诉书，就会发现其实所有的 所有的事情都是个案，但我们很容易很直观的用一个通案的方式想要去理解，比方说加害人就是怎样，受害人就是怎样，死刑犯就是怎样，其实不是，因为每个案子都好特别。可是另外比更有趣的事情是，我自己在看这些案子的时候，其实我读过一个报告，光就台湾我们的重大刑事案件可能有超过四成是情杀。对，也就是说其实、okay. 其实台湾的情感教育是很失败的。
0: 对，所以那个情杀不一定是爱情，有时候也可能是亲情咯，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是 是、嗯、但没有错，也有可能是亲情，但绝大多数是爱情。对，所以我自己的反而有一个很大的体悟，不好意思，因为我自己没有小孩，我也还没有结婚，但我真的觉得我们小时候受到的那个情感教育就是错的，因为爸爸妈妈从小就跟我们说，你要念大学再谈恋爱，你长大找工作再谈恋爱。 No， 其实从小就要谈恋爱，从小就要失恋，因为这些情杀很多都是他40岁才第一次失恋，所以他不晓得怎么放手，不晓得怎么祝福对方，然后最后就很容易恼羞成怒，做出很可怕的事情。可是大家去想，就是如果说他国中的时候就失恋过，其实支持系统都在，然后爸爸妈妈、老师、朋友会教他放下，教他祝福对方。就是你不一定要真的去谈恋爱啦，可是我觉得其实这些事情是应该要从小教育，我们怎么样跟喜欢的人相处，或者甚至是这个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了，那你要怎么调适自己。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这一辈，那更不用说我的上一辈、上上一辈，
0: 你这一辈还算年轻啦、
1: 这个我这辈对对，我的就是这，可是这个训练都是缺乏
0: 的，
1: 对。所以就像主持人提到，我这次拍摄的这个 case， 你说他可不可恶？他非常可恶，因为他伤害了自己的前妻嘛。可是他，你想想看，一个男人到四五十岁才失恋，那他会有什么反应？他就是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0: 因为那等于是他最亲的人。
1: 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经很多生命经验的教育都有加强的空间，因为他就是很传统的直男，他就觉得男人就是赚钱就好，所以
0: 而且把钱都给了对方。
1: 对对，他以为这就是
0: 房子也是对方的名字。
1: 对，他以为这就是爱的表现。那可是可是我们现在就会觉得说，女生要的可能不只是这个嘛，她要的是关心，所以她不知道这个女人已经不爱她了。
0: 是，
1: 对，所以她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件事，她也没办法处理的时候，就做出很可怕的行为。
0: 是，
1: 那当然我们不是替她找借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整个台湾社会看见这样子的故事以后，我们怎么样让这样子的悲剧不要再发生，可能是更重要的。
0: 是，
1: 对，
0: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都会空间。
2: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白丝带工作站与您一起守护青少儿身心灵。

0: 我们最后一段要请我们的李嘉华老师导演来谈一下，其实拍了这种这叫做生死相关的亲密关系的一些纠结的议题啊、哦。你刚刚有谈到那个情感教育的重要，所以你觉得如果人还活着、嗯、虽然有可能他没有被判死刑但是已经被判或者是一直不知道、嗯、等待特赦都没有机会、嗯、你觉得可以怎么样去修复，从一个客观来看、嗯、虽然拍陪伴他们的过程是可能蛮痛苦的、嗯嗯、我们就再请嘉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嗯、
1: 好，蛮痛苦的对，老实说作为一个影像工作者可以做的事情很有限，我真的就是看着他们，然后其实很让人伤心啦，就是因为我的主角就是郑武松，其实可以讲他的名字，他的案情已经定验了，所以没有什么翻案的机会，很哀伤，但是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好好活下去。可是就是一样，我记得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大家知道，就是直男很不喜欢认错，这个是直男很大的问题。但是郑武松在跟我互动的过程里面，他就说，如果有当初，如果有的可能性，他就说早知道我就放手、嗯、我就不应该跟他在那边纠缠。
0: 对，
1: 但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觉悟。那我其实心里在想的事情是，如果他的事情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嗯、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早知道我就放手告诉大家、嗯、就是如果每一个男生也好女生也好甚至是就是同志也好、嗯、大家都是就是学会的放祝福一个要离开的人，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告诉他说，我会想尽办法把他的经验用正面的方式告诉别人。
0: 是，
1: 对。
0: 其实我很好奇，就是说，当然，主角他也有他的亲属在监狱外嘛，哈、嗯，那他我就是说，他后来有做这样的一个。不敢叫做反省，就是曾经这样说过的时候，你是觉得除了是当事人放过自己之外，你觉得是不是他也渴望，他其实希望自己可以陪伴他的孩子成长？嗯嗯，
1: 是啊是啊是啊，就主持人聊到这个，可能是他生命里面最大的遗憾啦、哦、对，因为后来这他的几个小孩也算回来孝顺他、嗯、虽然隔着铁窗、嗯、但是他应该也是很痛苦，就是非常非常希望可以弥补这样的东西，但是应该是、嗯、我觉得在现阶段的台湾是不可能的。对，嗯，
0: 好难过、哦、
1: 对
0: 嗯，好，那我们不要讲监狱内监狱外，其实现在在社区里面，我们其实去一些学校哈、嗯，或是一些社区的脆弱家庭，其实当然有些就是劳燕分飞，嗯，然后有些就是跟妈妈关系好，或跟爸爸关系好，跟其中另外那一方就是觉得躲得远远的哈、嗯，因为觉得啊、哦，整个的记忆都是破碎的，或者是伤心的，嗯、你会觉得这种破碎或者是裂痕。有没有机会去修复？怎么样去调整？是要年长的一代来学习去调整，还是年轻一代？因为我感觉年轻的一代，他其实未来充满很多他自己的路要走，嗯、他也还有很多生活生涯的一些目标。嗯，可是年长的人好像常常会在到某一个年龄的时候，他开始反省，然后开始懊恼。嗯，你会觉得那个和好的动力应该在哪里？嗯、如果有机会的话，
1: 我不知道。
0: 所以你这样看也觉得很那个哈。
1: 对，我只能说这个问题远远超过我的经验跟能力人所及。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拍做影像工作者二十几年，我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人真的是好复杂的生物。嗯、对，然后所以我说一句比较不负责任的话，就是真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个案，嗯，然后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对人的理解跟关怀啦，然后更多的同理心，所以和解的可能性是什么，我可能也很难提出一个很共通性的回答，特别是我自己，对，而且就是刚刚主持人问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惭愧，因为我自己跟我的原生家庭都有很多没有办法和解的部分，嗯，只是也许我就是比较幸运，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我被某些其他的长辈或朋友接住了，所以我没有做出很极端的行为，
0: 是，
1: 但是真的只能说每个个案都是个案，然后我也要说就是我们每次在讨论这些受刑人的问题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朋友很生气，因为他就会说，那你们要凭什么要求受害者原谅，嗯，可是其实没有，就是我们从头到尾跟常常跟这些受刑人互动的 NGO 或者是包括我自己，我们从来都不觉得受害的一方应该要原谅，没有，可是受害的我们都希望受害的一方找到活下去的可能跟动力，嗯，那这个找到活下去的可能跟动力，原谅当然是其中一种方式，但是恨也是，嗯，可是你要原谅也好要恨也好，你要了解事情的全貌，那这个事情的全貌其实只有加害人可以把事情说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们希望双方对话，嗯，我们其实不是在祈求，我们不是在跟受害的一方说，欸，你一定要原谅，对，嗯，但是我们会跟受害者说，这个对话其实会帮助你理解事情的全貌，那你就有权利去决定说，好，我可以放过你，或者是我就是要一辈子恨你，恨其实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生存的动力，可是你只有自己可以决定你要怎么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嗯，你的人生才会完全彻底走出被害者的状态啦，嗯，这其实是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受害者家属的部分。那对不起，我再啰嗦一点，我确实就在这个我拍摄的这个案子里面看到了一个可能性是加害者的家庭跟两个受害者的家庭是达成和解的，对，所以我是有看到，我的主角就是郑宜修，他的舅舅跟姑姑是坐在一起吃饭，就是妈妈的兄弟跟爸爸的姐姐是可以坐在一起吃饭的，对，那只是因为很多原因，所以在片子里面没有呈现这一块，对，但是但大家想为什么要和解呢？因为生活要过下去，因为小朋友是无辜的，所以其无论如何怎么样让活着的人好好活下去，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嘉华导演，其实说这些故事是说不完的，
1: 对，
0: 因为真的还有好多好多不同背景跟细节，也希望下次有机会，如果你还有一些新的故事跟我们分享，然后我的父亲，
1: 我的爸爸是死刑犯，
0: 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欢迎上网搜寻，我们就一起跟大家说拜拜。
1: 好，拜拜，主持人拜拜，大家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2: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年首波东北季风影响到明天仍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且水气偏多，基隆北海岸及宜兰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桃园以北、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各山区及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12、13号，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半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下波东北季风预估在下周一到周四影响，但强度不强，气温变化不大。迎风面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华男篮今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分组赛首战迎战上届银牌得主约旦。上半场中华队虽然取得十分领先，但第四节规划中锋高博凯判满毕业，被约旦追到只剩三分差距。不过在末节几波关键的成功防守下，中华队仍成功守住约旦。中场中华男篮就以83-80险胜约旦，收下分组首胜。后场双卫表现精彩，陈英俊及林庭谦各有16分5助攻及15分4助攻的表现。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进入倒数阶段，中华棒球代表队今天起在国训中心进行集训合流。总教练汤登凯表示，整体规划将以中职打线为主，业余选手为辅。其中魏全龙重炮刘基宏被点名将担任第四棒主炮角色，开路先锋则有乐天桃园陈晨威等多名好手可选择，将透过练习赛观察状况。汤登凯也透露，首战对决韩国最重要，将把最强战力压在第一场比赛。交通部观光署国旅平日住宿奖助首创生日券抽奖活动，已在8号在律师见证下完成抽奖。生日券活动自8月20号起开放登录，至9月8号下午5点截止，共有268万人完成登记，最终抽出12000名幸运寿星，每名可获得1200元生日券奖助。民众可以至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查询是否中奖，中奖者于今天起即可于平日入住合作旅宿时使用生日券，使用期限到12月31号止。2026台中好汤温泉季即将登场，串联古关、大坑、乌日及东势四大温泉地区，融合音乐、市集、美食、手作、温泉优惠及拍照留言抽大奖等。首场于9月12号在大坑台中日光温泉会馆举办浴衣体验日，9月19号在和平区古关温泉推出好汤音乐会暨部落市集，10月3号于乌日清新温泉饭店推出池畔疗愈瑜伽，10月17号则在东势林场压轴登场森汤音乐会，带领民众感受台中四大温泉区各具特色的自然景致与泡汤魅力。每年夏末初秋限定的九月雪绝景来袭，桃园大溪拥有全台最大的韭菜栽培区，盛开时纯白的花朵覆盖田野，宛如铺上一层雪白地毯。2026桃园大溪韭菜花节活动结合了花田装置艺术、食农体验、在地小农市集，于9月12到20号在大溪5个展区一起登场，现场另有街头艺人音乐表演，并提供低碳自行车，邀请大家轻松畅游花田，享用美景。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好了，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义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中台 FM 104.3 Call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很优待，大家好。来，除了三国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输我的 ID 哦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分享给你所有好朋友们，分享再分享。胡永贵，我们来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跟大家来问候一下下哦。欢迎传令兵，欢迎金龙哥，欢迎陈明哥，欢迎 MTU， 欢迎夏蜜郎，欢迎武太郎，欢迎韩烟，欢迎阿丽，欢迎秀华，欢迎小小心，欢迎悠悠 ，Hello， 欢迎陈明哥，夏蜜郎厉害。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ogle Radio 粉丝团 JoJoID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健志哥。欢迎静怡，欢迎 Henry Lee， 欢迎 Meg， 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 Fiona， 欢迎燕子，欢迎 Makoto， 欢迎妮妮，欢迎 Karen Huang， 欢迎 Maggie， 欢迎 Fiona， 欢迎吴景慧同学。欢迎李小雪同学，欢迎海豚嗨娇啊，啊不对，嗨迪亚，嗨娇啊，是下，嗨娇是海鸥，欢迎王杰，欢迎静怡 ，Hello， 欢迎 TZU，Hello， 你好，新朋友哎，欢迎梦真。来，欢迎 TUNG。欢迎 Water， 欢迎金勇哥，好，欢迎金怡。如果还没有念到名字，好吧，我们等一下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记得来跟我们 say hello， 好不好？记得可以来跟我们 say hello，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跟你打招呼啦。感谢大家。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那一年我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9年9月10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20名为大家全部都介绍完毕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钢 Q 时间金曲时间。

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 review 一下1989年9月10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名的部分，好不好？来，本周第20名的部分是郑婷的《我已没有泪》，19名心爱妹妹的眼镜张洪亮，18名拒绝融化的冰潘美辰，17名你若是真的爱过林慧萍。好，接下来第16名，我不想飞得太高，这个是何如慧。来，第15名，其实我一无所有，明阳。14名，出去飞一下，王宗正。13名，留一点爱来爱自己，杨林。12名，再回首，姜育恒。11名，像我这样的朋友，谭咏麟。第10名，望天，文章。第9名，空白的日子，玲玲。第8名，要不要，蓝心湄。第7名，孤星，王杰。第6名，就让世界多一颗星，东方快车合唱团。第5名，逍遥游，小虎队。第4名，我是真的愿意，小松小博。第3名，让我一次爱了个够，庾澄庆。本周第2名的歌曲，想念我，张雨生。冠军单曲，让我忘记你的脸，张信哲。开始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我们要从这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位歌者本周是第2名，但是我们上次呢，上一节节目在跟大家来预测的时候，几乎大家都觉得他是冠军单曲啊。他前一周是冠军没有错，我们要听他的上一张专辑。刚扣时间，欢迎张雨生和天一样高。

来，这是陈嘉丽老师做的词，洪孝良老师做的曲，和天一样高。对，詹胜杰说这个是空军招生，对不对？很多人听了这首歌真的就去报考咯。

0: 来，欢迎天荣，欢迎妮妮，然后欢迎我们的 Makoto，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今天的金曲时间为大家来介绍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曲排行榜，1989年9月10号，刚刚是张雨生的和天一样高，
1: 曾经是急着长大的孩子。
0: 第二首歌《永远都像才认识》。

来，陈哲荣老师作的词，翁孝良老师作的曲，永远都像才认识，多好的歌。来，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那的脸书页面和你角色社团，欢迎蓝天，欢迎麦哥，欢迎静怡，欢迎杰子哥，欢迎虾米郎，这是第一张专辑，没错。

0: 来，欢迎music shop二手 CD 店的老板安东尼。19899月10号流行金曲排行榜，今天是金曲时间，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不见得是同一张专辑前一张或后一张，或者是呢想在他的这些专辑当中呢挑一些好歌跟大家分享。来，接下来本周第四名，我是真的愿意，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快节奏的歌，小松小博，
1: 前有
0: 超越另一个自我。

而且他们这个舞蹈真的很特别哦。我后来知道，在快乐星期天的时候，好像有人模仿他们，很特别。小宋小波，超越另一个自我。力哥唱片公司发行。

来，小宋小波所带来的这首歌曲《超越另一个自我》。接下来顺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五名啊，对不起，本周第七名，王杰的《孤星》。他的前一张专辑当中，这首歌超好听的，王杰跟苏芮、李寿全老师一起带来这首歌《梦醒的我》来喽。

来，好听的歌曲里面有李寿全老师的合音，然后也有我们的苏芮姐姐的合唱，跟王杰共同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恭喜王杰。接下来这张专辑就是本周第七名《孤星》，里面还有一首好歌是王杰自己作词作曲的，每次听到这首歌就特别特别多的一些影像，当年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你是你是你，王杰所带来的歌声，金曲时间，王杰。

大家有听过我们金志娟姐姐有一张专辑当中也有唱这首歌，好听的歌曲，是你是你是你，王杰作词作曲，飞碟唱片公司发行。

超喜欢这首歌，王杰作词作曲，最好听的歌是你是你是你。来，嘉义浪联播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1989年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王杰还要再加一首歌，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当中受到大家喜欢的，王杰作词，王杰作曲，我即将闭上我的眼睛，此刻一片黑暗，看不清楚，不知道是谁在身边哭泣，是谁轻言在叹息，此刻我感觉好像是上帝在哭泣。上帝也哭泣专辑当中的这首单曲《上帝也哭泣》。

哪里呀、啊？我要唤起我的记忆。来，欢迎 Mega， 欢迎静怡 ，Hello， 欢迎 Vicky Lin。

好听的歌曲，金曲时间，王杰篇，这首好听的歌，上帝也哭泣。嘉音老联盟网江明奈城市自由行，1989年9月10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本周第九名的歌曲上第11名往上升了2名，零零的空白的日子。讲到零零，这首歌我特别喜欢，我不能说出你的名字。

玲玲的歌真的很好听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介绍两首，有机会我们再为大家来把他所有的歌曲跟大家分享。

还没有关注我们，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上面记得要关注我们哦。玲玲所带来的《不能说出你的名字》。玉主说这他第一次听到，觉得非常的好听。对，接下来呢，很多歌如果没有听过，可以把它当成第一次来听，看那个感觉如何。来，接下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玲玲所带来这首歌曲《褪色的唇印》。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玲玲所带来的这首好歌哈、哦。这首歌呢，就是大家所喜欢的这首歌曲《褪色的唇印》。接下来这首歌《走在半梦半醒之间》，这是谭咏麟第一次落地在台湾的时候，给大家一首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也伴随着《爱的逃兵》这部电影，他跟张曼玉所饰演的主题曲《半梦半醒之间》。

同伴喜之间。我记得访问周志平老师的时候，他说谭咏麟的声音，那个不用跟他纠正，他的国语，他就要这样的国语才好听啊。如果他唱太正的太正确的国语，反而不像谭咏麟了。

半梦半醒之间，梁鸿志老师作词作曲，量身定做，帮谭咏麟做了这首好歌，有国语版也有广东版，超棒的。除了谭咏麟的这首歌曲之外，另外娃娃老师也有帮谭咏麟做过一首歌，娃娃老师作词，简宁做的曲，然后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水

好轻好柔的感觉。谭咏麟所带来这首歌，娃娃老师的词，水中花。

0: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谭咏麟所带来的《水中花》。接下来呢，就是那个年代、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们都会去 MTV 包夜，一群同学，好像然后一个人才100多块吧，真的很便宜啊！就看了好多部的这个电影，当中就曾经看过这一部《至尊无上》，有第一集跟第二集。当时呢，有刘德华、关之琳、陈玉莲、谭咏麟一起演出。
1: 风雨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
0: 这是主题曲，像我这样的朋友。

欢迎 Coco。来，最好听的歌也是梁鸿志老师，没错，为我们的谭咏麟量身定做这首歌，也是为电影《至尊无上》所写的，所以你都会觉得说，哦，就很贴切那个剧情哦。这就是量身定做的好处。好听的歌曲，像我这样的朋友，1989年9月10日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嘛，金曲时间跟你一起分享，希望你会喜欢。明天礼拜五的时间，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江念婷姐姐带来她的新单曲哦。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二十世纪初，美国费城浸信会教会门口有一个啼哭的小女孩，牧师看见了就上前问她说：“你怎么啦？”小女孩哽咽地说：“有太多小朋友，教室里没有位置了。”牧师看着这位小女孩衣衫破旧，不像其他小朋友都被父母装扮得干净整洁，牧师心想，主日学孩子多了，这个瘦弱的孩子就被挤出教室了。牧师牵起女孩小小的手，走进教室找了个位置，让小女孩坐下来上主日学。两年后，这位在贫民窟的小女孩因为生病而过世了。女孩的父母知道小女孩生前常常到这个教会上主日学，于是请了牧师来帮小女孩举行告别式。牧师抱起了小女孩，有东西从小女孩身上滑落，牧师捡起来是一个破旧的钱包，从里面抽出了一张字条，几个歪歪斜斜的字写在上头，说这是要献给神的，要把小小教会建得大一点，让更多的小朋友能上主日学。钱包里头总共有5毫7分。看到小女孩的奉献，牧师忍不住大哭。后来这件事被写下来传了出去，有一个地主看到了，就决定将一块地以5毫7分的价钱卖给这个教会。如今这里成为一座可容纳3000人以上的教会，还有一栋主日学大楼以及一间医院。小女孩的5毫7分钱是那么的微薄，但她却成就了何等大的事。亲爱的朋友，只要是出于爱心的奉献，不论有多少，上帝都能将它化为无尽的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1: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周四的晚上八点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在宜兰罗东有我们隔周的重播在 Love Radio FM90.3， 要陪你一起来做梦。但你也可以在全球各地透过网络来收听哦，透过你的手机，只要你拿起手机在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随选随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在我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的里面呢，你就可以直接收听。那如果不是那些时间点，你就到节目的精华区，里面都有很完整的功能哦。那如果你是用这个笔电啊，或是家里桌上型的电脑的话，或是你的 notebook 就是笔电哈，你只要你到嘉音电台的官网上面，有我们所有的频道线上及时的收听，那或者同样到节目精华区里面找到青春打勾勾，或者找我们其他的节目都非常的方便哦，你就可以看我们一起来做梦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中秋节快要到了。中秋节呢，也是一个家人团聚非常温馨的节期哦。我觉得现在人都超级超级忙碌了，不只是大人忙碌，学生也好忙碌哦，都有很多的行程。不过我觉得月圆人团圆哦，好不容易在这个节期里面呢，感觉起来有家人相聚，然后朋友互相送礼物的这样子的氛围哈。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中秋节送礼毕竟是华人的三大节期之一哦，送礼要怎么样不踩雷哦，有什么十大精选的礼物。另外呢，中秋节到底为什么要烤肉呢？烤肉又要烤什么？有什么必定要准备的食材呢？今天也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先来听一首歌吧，来自艾怡良的《给他的话》。

你所收听的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关于中秋节，不管是要送礼或是烤肉呢，都有很多话题可以给来跟大家聊一聊哦。现代人好喜欢网购，对不对？好像你其实不用去到什么名店排队啊，或者是或者真的到店里面去挑选你喜欢的东西，其实很多人呢一个礼拜不出门，他可以线上工作，他可以线上写作业，他可以线上交报告，他可以线上把所有的工作都完成，还可以线上购物采买他想要的东西。那这个礼拜我们的办公室呢，出现了很多人在买蛋黄酥啊，买一些中秋节要吃的，很多人都会揪团，对不对？那到底要买些什么呢？在中秋节的时候，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十大人气礼盒的类型要曝光了，送给长辈啊，送给同事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哦。首先第十名，你看月饼这么重要的东西，居然掉到第十名哈，第十名是月饼了哈。那今年月饼，我觉得网络讨论度最高就是这个人气最高，应该就是台北101推出的这个中秋月饼礼盒啦哈。它有分两款哈，有这个精选款跟珍品款哈。大概现在已经抢购一空了吧哈，这个它盒子非常漂亮，我觉得现在不只是吃里面东西好不好吃，当然是很基本的哈，但是包装啦各样，当然也有环保意识的伙伴们，或者是我们应该要更环保一点哈。可是那种就是一年一度的这种月圆的感觉，然后加上我刚刚说的这个101的这个logo 啊，还有它的建筑物啊，就成为台湾的地标，所以就会非常有代表性哦。所以很多人呢，就很喜欢哈。那这个月饼当然是中秋月饼啊，非常非常经典的、不容易出错的选择，不管是蛋黄酥、凤梨酥、绿豆碰等等啊。哦，那这几年其实有很多这种奶黄啦、芋泥啊、流心啊这种创新的口味啦，哈，所以呢也非常的热门哈。那很多店都有，也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种哈。像这种黄金酥，有浓郁奶香、绵密口感的蛋黄酥啊，等等的哈。那其实另外，除了如果你不喜欢月饼的话呢，饼干、糖果也是很多人的选择哈。像我这几年常常吃到那个耶，就是那个 cookies 曲奇饼干，就是那种，因为奶酥嘛，鲜奶油去烘的饼干，然后有白色、黑色，然后就是皱皱的那种，好像挤出来奶油挤出来那种小小的饼干。听说什么小鹿哦，小短腿阿鹿，反正就是这种。那很多人就会做这种小饼干，很刷出耶，一个接一个，可是热量很高哦，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所以今年鲜乳坊也有推出这个，比如说像蛋卷啦，或者是饼干类的哈，所以在中秋节也是蛮适合送蛋卷、饼干类。另外，中秋还很适合一个茶叶哈，因为中秋节会团聚嘛，那团聚完都要吃完烤肉什么，就会想说泡个茶来喝哈，所以很多人呢觉得长辈很适合送很有质感的茶叶，或者是兼具实用性啊，不管是清香型的乌龙茶啦，或者是熟成的那种普洱，而且台湾有这么多的山地，有很多高山茶都非常非常的棒哦。其实你可以依照这个收礼的人他的喝茶的习惯哈，台湾这么多茶饮店哈，所以你送他很高级的茶叶，应该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对不对哈？所以这种不管送长辈啊、客户啊、朋友都好适合哦。还有外国朋友也超喜欢收到茶叶的，因为他要操作，他就会有一个乐趣。那因为他们都比较多喝咖啡哈，所以很多人到国外去，或者是要给国外的朋友，其实这种茶叶其实还蛮适合，也成为台湾很具有特色的一个礼物哦。哈，那第四，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水果啦。哈，那中秋节最多的水果就是文旦、柚子啦。哈，所以很多人就会订一箱一箱的柚子，这样订哦，就觉得哇，这个很不错啊。哈，那中秋节吃柚子还会吃什么？其实大概柚子、文旦是最具代表性的。可是有些人说，这个文旦跟柚子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哈，这种清甜多汁的口感，然后也有团圆平安的意涵啦哈。那水果礼盒其实很多人在这个节期哦，中秋节节期大概还有哈密瓜啊、日本的蜜柑啊、麝香葡萄等等呢，
大家也都还蛮喜欢的哦。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茶，其实送咖啡包的这种礼盒也相当不错哦。换个思路嘛，因为如果他不喜欢喝茶，他习惯喝咖啡，欸，咖啡礼盒现在有出了很多中秋节的组合哦，比如说哈本咖啡啊，或者是 Starbucks 啊等等的，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而且包装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都可以来想一想哦。再来听一首歌吧，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没什么不好》。

0: 道。
1: 你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没什么不好》。今天在节目当中，青春打勾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中秋节要送什么礼物好呢？其实有蛮多的选择哈，但我觉得心意很重要，然后送对礼物也蛮重要的啦哈。所以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像中秋月饼啊，这个很基本啊，饼干啊、糖果啊等等，其实都蛮多选择的。然后饮料类的哈，吃了烤肉啊，配配饮料、茶、咖啡。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水果，饭后水果也不错，大概都是吃的，对不对？礼盒大概都是这样子了哈。那长辈其实呢也会蛮需要保健食品的啦哈。那我这几年其实中秋节还蛮常送保健食品的，然后比如说是这种炖的燕窝啦，好，鸡精我觉得要看长辈喜不喜欢喝哎哈。但是我发现低鸡精那种，就是它喝起来像鸡汤的那种，欸，还蛮不错的哦。好，然后最近我太太的偶像哈，文贤的太太的偶像这个朴宝剑呢，代理了这个成为华，应该是算是代言人吧哈。最近在公车上就可以看到朴宝剑的代理的这个保健食品哈，有保健帮你保健身体哈，是不是？文案写得很老派，但是我想中秋节是还蛮适合的啦哈。所以呢，这个保健食品有很多种哦，鲈鱼精啊、素燕窝等等啊，这种纯养生的，但是它绝对不是有什么疗效哈，它就是保健嘛哈，这个保健。所以你应该要依照对方的生活方式还有他的需求来挑选。好，那我觉得就是在中秋节跟他说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一类，这样的祝福的意思啦哈。那在挑选的时候，其实你要选一些比较健康一点，比如说不要有一些胶啦，因为很多现在听说很多有些的燕窝会加入一些胶哈，所以有些他就会标榜是没有掺胶，没有去漂白。我们说燕窝怎么会这么干净哈，它不是用漂白的哈。然后呢，其实你还是可以吃到很多的真材实料在里面，这样是比较健康的哈。另外一个健康的选择我很喜欢，我自己也会买的，就是果干类哈。那我觉得果干呢，就是果干跟坚果啦哈，就是不要再加糖了，会比较健康，但有些人吃不来哈。但是如果长辈们，其实食物里面本身就有糖分了，所以其实不需要加糖哈。那这种传统用烘的果干或天然风干的那种果干都很好吃哦，像草莓，哇，草莓干吃起来很像糖果哎，很像饼干，就是。然后芒果干也大家很喜欢，芭乐干，然后现在什么水果都火龙果哈，很多都可以拿去做果干，哎，其实蛮健康的哈，原封不动的把它收起来哈。那有些是坚果跟果干放在一起的礼盒哈，那这种有什么？我很喜欢搭配优格来吃哈，或是麦片，或是日常点心也都可以。但是我觉得搭配优格吃哈，当一个早餐其实是很健康的哈，相当不错。那这类的食品呢，通常它因为它风干了哈，或者它真空包装，它的保存期限呢就稍微长一点。比如月饼，它可能一个礼拜，甚至有些饼干很快哦，有些东西它可能一周内要吃完。可是，一下子没有办法吃那么多的话，果干啦啊，或者坚果类，其实蛮适合送人的。那有些的包装是容易分食那种小包装，哎，我觉得也不错哦。你不要送他一大桶啊，那怎么又不是爆米花，然后吃不完哦。所以这个坚果不太会出错啦哈。但是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能要注意哈，有时候如果他戴假牙，这个不太容易哈。那有些会转送，比如说送那种杏仁粉啊，可以用泡的哈，或者是这种黑芝麻糊啊，就是可以泡的，然后长辈可以吸取一些营养的，其实也不错。那也算坚果类哈，只是它已经弄成粉了哈。那健康也不怕吃太多会有罪恶感哦。好，欸，今年还很火红的一个中秋节伴手礼就是这种蛋糕或布丁类的哈。其实月饼本来就有雪饼类，那今年 Costone 啊，其实 Costone 就有出这种酷盛食的月兔心理铝盒哈，里面是冰淇淋哎，我女儿超爱的哈。然后还有这种布丁啊，好，布丁礼盒大家也都很喜欢哈。这是大武山牧场有出这种布丁礼盒，哎，其实这种礼盒看着就很想吃，对不对哈？那让中秋节不会只有月饼啦，这种咕噜咕噜小朋友都超爱的，不管是滑顺香甜的布丁啦，或者是软软绵密的这种蛋糕类的哈，像博尔家啊，这个牛奶妹 Pocky 奖啊，哈，这种 好吃哎，感觉就很可爱，对不对？好，那他们的用料其实都非常的厉害哦，像这个北海道石胜奶霜啦，哈，然后像这种大湖的草莓啊，哈，如果现在都是这样，如果你要拿原料，你就把它的产地告诉我，然后跟我最好跟我说它是产地直送下去制作的哈，你就会很放心，你就会觉得嗯，这些用料很实在，而且是真材实料的哈。那当然，如果有一些上班族的朋友的话，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酒类的哈。不过当然还是要说，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如果是你们是约出来的话，这个酒就不要当场就开来喝，那你就回不了家哈，不然你要请代驾，对不对？好，那如果是去别人家里，哎，送酒小酌一下，其实还是可以啦，但是注意不要过量就好了哈。那像今年台北101的礼盒，它也有结合法国的香槟，德国百年工艺的酒杯啊，还有瑞士精品巧克力等等啊，各种各样的哈，所以也造成一下子的风潮哈，所以酒类的礼盒，因为有些人真的就是会喝一点小酒啦，好也 OK 哈，所以这个有些人会选择这个。那另外还有中秋节，既然要烤肉，可是他们家不烤肉，那怎么办？没有明火呢，就直接送他肉干或肉纸哈。也今年也蛮红的哦，有些人就会准备这个肉干或肉纸的礼盒哈，比如说新东阳他就出了很多哈，有月饼、肉干、蛋卷等等，他们的人气商品放在一起的这种咸香派选择哈，你是咸香派吗？哈，我女儿超爱吃肉质肉干的，好好，所以就是可以有这种选择啦哈，肉干或肉质也是不错的哦，那种台湾才吃得到的哈。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中秋节送礼的热门选项有这么多这么多哈，几乎都是吃的。哎，中秋节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饮食的管理好吗哈。那当然咯，如果收到这些礼盒的话，其实用意有其中有一个很好的美意呢，就是学习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团圆的时候哦。再来听一首歌，来自戴佩妮的随风所欲。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中秋节快到了，你准备好了吗？烤肉趴约好了吗？上一段节目呢，跟大家分享这个很多的礼盒的选择，对不对？有没有激发你一些灵感跟创意呢？那在接下来下半段节目里面，要来跟大家分享，哎，要烤肉了，你的食材买好了吗？好，除了吃月饼啊，赏月啊，这个烤肉哈，从这个一家烤肉万家香哈，这个从这个烤肉酱的广告开始，好像似乎变成中秋烤肉是很好的选择，在晚上抬头就可以看到月亮，低头可以看到烤肉，对不对？别让嫦娥笑我们脏哦，这是这些年啊台湾很流行的很多的广告词哈。那当然，烤肉现在很多人就去烧烤店啦哈，或者是韩式这个铜板烤肉啊那。更多也蛮多人会在家里哈，家家户户就在家里的顶楼啦，或者在巷口啊，或家里楼下，台湾有很多这个骑楼，对不对哈？骑楼就可以来烤肉，吃一下自己喜欢的料。不知道你都喜欢吃什么？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盘点烤肉的十大食材哈。排名第十名的是根茎类哈，根茎类呢，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虽然不是烤网上最吸睛的存在，但是这个耐烤吃得饱呢，很多人就会选根茎类来烤，像是南瓜、地瓜、马铃薯这种根茎类哈，它就是淀粉嘛哈，那呢烤了之后会变得更加松软啊，然后甚至呢，有些人呢他就是。不是放在烤网上，它是把它丢到炭火里面，丢到炭火旁边用锡箔纸包起来哈。这种慢慢的加热哈，哇，烘烤，然后呢，等到想吃的时候，闻到一点点地瓜的味道哈，就觉得哇，好棒哦。然后以前我们是埋在土里啦哈，现在不用了，对不对？好，所以照顾起来相当的省心呢。所以很多人第十名是根茎类，一定要买地瓜来烤啦。如果你住在金山的话哈，金山的地瓜也是超级好吃的。OK， 第九名是我们的菇菇。

欸，菇类就有蛮多的选择了，对不对？一般呢，现在很多人都会烤什么杏鲍菇，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就是香菇也可以哈，稍微处理一下哈，清洁一下，然后呢切薄片，烤起来就很棒。欸，有些人喜欢大汁的，下去烤，然后里面还很多汁，然后外面有这种金黄的哈。然后红喜菇啊等等菇类，还有金针菇，你们有烤过金针菇吗？怎么烤？好，要用锡箔纸做一个小船给它，对不对？然后把金针菇放进去，奶油金针菇加一点椒盐，金针菇加一点椒盐进去，然后包起来，然后里面呢自己会产生一些水分，那就可以吃了，对不对？哇，真的香菇肉厚哈，我很喜欢它所散发出来那个浓郁的香气。那杏鲍菇就是比较 Q 弹啦哈，那金针菇就是那个酱汁啦哈，好，所以呢，真的是哇，讲的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哈。那这个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菇类呢？很多人就说哦，因为它就是不会变得很干很柴啊，哈，所以我们烤起来呢，就对我们来说就是比较得心应手，也不会焦掉。好，那很多有时候呢，烤了很多肉啊、香肠这种非常油脂很高的，就会觉得负担蛮重的。但是如果加入了这种低热量、高纤维的菇类呢，就觉得啊，今天算是有膳食纤维，相当不错，平衡一下。对啦，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家就会是一个杏鲍如果我们做那个肉串的话，就是会有杏鲍菇啊，然后肉，然后甜椒啊、青椒等等，就是这样串一串呢，是比较均衡的，就是比较不会只有肉啊，哈。对，那所以呢，我觉得杏鲍菇是一个很好搭配的，我也自己本身很喜欢烤杏鲍菇咯，哈。好，接下来就是蔬果类了哈，蔬果类也是大家会选择的。这几年好流行烤节瓜哦，超级好吃，水分超级多的。然后当然青椒甜椒我们本来就会烤嘛，对不对哈？那原本都是青椒比较多，现在这几年也加入了甜椒了哈。那所以这种蔬菜类其实也就是一种解腻啦哈，这种丝瓜也可以烤玉米啊，对不对？然后玉米的小孩啊，玉米笋啊哈，但是你知道玉米跟玉米笋好像是不同种类的哈，然后青椒、甜椒、节瓜、四季豆有烤过吧哈？四季豆比较难烤我觉得光串就有点累。好，但是还是要吃一点蔬菜啊，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哈，这些都是相当丰富的啦哈。所以水分的补充，然后这种蔬果膳食纤维的补充，才不会吃太多太多的肉类哦。好，那玉米我觉得是烤肉界经典选手啦。好，那最难判断就是它熟了没，然后常常要去翻滚它。不过我想大家都已经很知道要怎么做了，中秋节就是要吃爆烤玉米啊。那我觉得我推节瓜，节瓜真的蛮好吃的。再来听一首，哎，这首歌有点悲伤，不过也会让我想要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来自飞道尔的阿拉斯加海湾。

0: 就在想他。
1: 别伤心了，来聊聊中秋节吧。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你所收听的是青春打勾勾。今天下半段的节目再跟大家聊，哇，中秋节你要烤什么？其实我没有想到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食材它会上榜，但是它真的在网友们的这个名单内呢，就是吐司。吐司虽然不像肉片海鲜这样抢眼，可是很多人就觉得，哎，我就还是要吃一点主食，我还是要有面包类的，所以呢，哎，这个吐司呢，你烤或不烤其实都是一种吃法，对不对？那很多人呢就觉得，哎，吐司很棒啊，哦，它可以夹肉啊，夹生菜啊，夹 cheese 啊，泡菜啊，好，这种烤肉吐司超好吃的，而且大概吃一个就会有饱足感了，那不会让我不会吃太多了。很多人都说，哎，拜托，吐司才是我中秋烤肉的本体啦，好，所以呢很厉害哦，大家就会很喜欢夹吐司来吃，在第七名啊。来第六名，头足类海鲜还有烤鱼哦。头足类海鲜是什么哈？头足类呢，像是花枝小卷、透抽、中卷、软丝、鱿鱼啊。每年到了这个节气，中秋节气呢，大家就会做一张图，说你能分辨这些吗？我刚刚说的花枝小卷、透抽、中卷、软丝、鱿鱼，你能分辨吗？那鱼类大家比较常烤，可能是柳月鱼啊，或是秋刀鱼啊，甚至有人烤乌锅鱼哈等等的哈。像这种头足类海鲜，我刚刚说的花枝小卷透抽啊，好，就是很 Q 弹嘛，对不对？然后呢很新鲜的感觉，搭配一些烤肉酱就增加了很多的风味。好，那有些人会觉得，欸，海鲜比肉类好一点啊，更健康一点，就是选择海鲜，好，然后让自己的味蕾也有不同的感觉感受，好，所以海鲜类很不错。好，那很多人他会在烤肉快要结束的时候就开始烤一只比较大的鱼，好，大家可以吃一点鱼肉。好，很多人都说，欸，这种炭火烤的外皮很焦香，鱼肉很细嫩，搭配一点萝卜泥还有柠檬呢，就可以去腥解腻了哈。那体积小的这种柳叶鱼能够连头带骨整条吃下去，相当的方便。那无锅鱼要怎么做？其实就是要加一点葱姜蒜等等的，这种像铝箔纸然后包覆起来烧烤，把整个肉的鲜味锁在里面。他们说这样呢，哇，真的很不错，很像红烧的感觉哦。好，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所以鱼类是一个选择。好，第六名。第五名来到了虾贝类。好，很多人会烤虾啦，烤虾，这个也是鲜甜滋味还有澎湃的卖相啊，因为那个虾子烤好之后，哇，整个烤架上面红红的，是不是很热闹，很多人喜欢这个中秋烤肉，就说你虾买了没，像这种白虾、炒虾还有肉质饱满的泰国虾、明虾呢，各种料理的方式，那其实很简单，就是撒上盐，撒一点盐，海盐直接烧烤就可以了。好，但是比较麻烦就是什么剥壳啦，很多人都不想要剥壳啦。好，那这个蛤蜊其实很多人就是会买各式各样的蛤蜊，也是用在铝箔纸做一个小船，加一点姜丝啊、米酒焖烤，然后外壳打开了之后就可以吃，然后鲜美汤汁就会在那个里面。好，很多人都喜欢烤肉，有些人是专攻海鲜哦，虾子至少十只起跳，肉很快会饱，他们说海鲜可以先吃。好，还有蛤蜊丝瓜，哇哦，有没有口水滴下来的？没错，蛤蜊丝瓜还是很多，欸，烤肉的时候没有办法舍弃的一个选项。你会发现你会用到很多锡箔纸，对吗？所以大家还是要环保一点，有一些现在也有那种非一次性的烤盅啊，好，那种小的，比如说它是用那种304钢嘛，还是什么，就是做浅浅的烤盘，然后那个不是一次性的，可是它就可以帮你接住食材啦，好，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也是很棒的哦。我们要再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聊。现在听一首歌吧，来自 Pia 吴贝雅的礼物。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中秋烤肉，是不是很过分？很想要赶快来烤一次了。现在要讲这个烤肉的四大天王了。好，那烤肉四大天王，你看我刚刚分享了这么多，几乎把所有烤肉的食材都介绍过了，还没有出现的就是鸡、猪、牛还有香肠。所以我们的前四名没错就是包办了鸡、猪、牛、香肠。好，那第四名其实是香肠类的啦，就是所谓的加工肉品。很多人就会烤香肠、烤培根、烤热狗等等。那其实这些肉类加工肉类在炭火下比较容易有致癌的风险，但是其实很难挡住大家想要吃它们的决心，尤其是烤香肠，对不对？因为它油脂比较丰富啊，然后几乎不它几乎不会挑搭配，就是你配什么吃都很好吃，拿来配吐司啊，配生菜都非常的对味。那所以今年他拿下第四名这些加工肉品。好，不过呢其实香肠大概是台式烤肉的灵魂啦。那简单香肠要烤得很好吃其实不太容易，考验火候，有时候会出现外皮已经黑了，中心还没有熟透哦。好，所以不是那么好烤，所以香肠其实不太容易啦。那另外第三名是鸡肉，有些人会烤鸡翅、烤小鸡腿。那鸡肉有些烤鸡胸肉，对不对？那鸡屁股、七里香，对不对？那它成功的在我们的中秋烤肉必备食材里面排行第三名。好，它可以切块串烤，也可以全鸡慢烤，对不对？搭配葱油、甜椒啊、洋葱等等的都是很棒的。好，那接下来第二名是猪肉。哇，猪肉就有很多了，我觉得猪肉卷葱超好吃的，怎么办？那猪肉可以算是中秋烤肉最多的，除了简单的猪肉片，还有五花肉啊、三层肉啊，然后还有这种很弹脆的松板猪，有没有这个口水流下来了？那包生菜、加蒜片、泡菜、烤洋葱等等的一起烤。那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牛排大哥了，毫无悬念，对不对？很多人就是会烤一片牛排，但我觉得名次越前面越难烤，牛排好难哦。我觉得常常过熟或过生，然后尤其是像文贤有孩子嘛，所以牛排要烤得好吃真的难，我真的好想要去外面吃烧烤哦，对不对？好，那所以要怎么样把一块牛排烤得好？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买那种烤肉片比较薄的啦。如果真的想要吃那种很厚，像外国影集里面看到那种都是大块牛肉下去烤，然后有点红红的，我觉得那个其实厚切牛排真的是要一种很豪华的享受，而且需要有一点功力。那文贤承认我可能功力不足，没有办法把牛排烤得非常好，有谁可以教教我吗？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谈2026年中秋人气十大烤肉食材，从鸡、猪、牛，没有羊肉没有上榜。我本来以为啊，鸡、猪、牛后面就会接海鲜，这种头足类海鲜，好，就是我刚念的那一大串啊，什么小卷啊、花枝、鱿鱼等等的，没想到哇，它比虾贝类还要后面啦。好，那第四名是加工肉品香肠类。好，但是我觉得根茎类啊、菇啊、蔬果大家还是要多吸收一点。好，那吐司呢，我就觉得其实我就是最惊讶吐司有在这个排行榜里面啦，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准备太多的根茎类，这种地瓜啊，好的淀粉质，好，那你吃一点点吐司我觉得 OK 啦，还是要均衡饮食啦。那记得吃完的话，那这个要记得做运动，然后要喝一下这个多喝补充水分，然后看能不能化解一下。好，记得要多喝水啦。好，那多运动，把身体吸收出来多的卡路里呢，要消耗掉。好，要减少无糖有糖饮料，好，这种手摇饮，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喝很多手摇饮，好，可以预见这样的情形是不是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中秋节，你的礼盒也要赶快买咯。听听我们上半段的节目也有跟大家分享中秋礼盒哦。节目最后来听这首歌，来自郑兴的告别的练习，我们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是否失去了起初的爱？是否离开了神的旨意呢？我的生活有什么破口呢？许多人在困难时会抓住耶稣，但当危机解除，困难除去，还是忘记主，远离主，追求金钱、梦想、自己渴望的生活，生命一旦离开了神，产生各种的混乱、黑暗和污秽。今天我们一起思想阿摩斯书第九章，主题是未来的复兴。上一章提到了以色列人欺负穷人、拜偶像，上帝兴起刑罚管教。这一章延续提到神要施行审判，而在审判后，神要重新复兴神的子民，带来将来的盼望。首先一到四节提到了神的审判是不能逃避的。第一节，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要临到，先知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在伯特利的祭坛旁，在人所倚靠夸耀的宗教系统安全敬拜中，神在当中准备做刑罚。人麻痹自己的良心，以为我有敬拜我很安全，实际上神根本不要人的敬拜，人敬拜越多反而犯罪越大。神说，你要击打柱顶，打破偶像座位的房顶，使门槛震动，屋子倒下，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人以为自己的敬拜安全，实际上是在积蓄神的愤怒。所剩下的人，其余留着的、生还的，神用刀杀戮，以至于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第二节，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神要施行审判，即便人挖透阴间，下到阴间挖个地洞，钻到阴间最深处，要藏起来，神的手必取出他们来，在最深的阴间把人拉出来审判。即便人爬上天去，要到天上去躲避神，即便爬上天，神也必把他们拿下来。神要追捕人到天涯海角，人到哪里躲避神的面，躲避神的灵呢？无人可以藏躲。第三节，虽然藏在加密山底，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上一节，人藏在阴间，爬上山去，神要捉拿刑罚。这里，人藏在加密山顶，在最高的山峰，在山的深处，神要搜寻，把人搜出，审判人，捉拿人。人期待从神眼中藏在海底，藏在最深的海中，以为可以躲避神，但就在那里，神命蛇咬他们。蛇是海怪，通常代表抵挡神的黑暗势力。而在这里，海怪也降服在神的大能旨意中。人躲到阴间、天上、山顶、海底、外邦，不论在哪里，神都能找着，人无法逃避。第四节，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神的子民将要被仇敌掳去，战争失败，国破家亡，敌人攻击掳掠人，神兴起刀剑杀戮他们，在战争中许多人死亡，神向他们定住眼目，定睛看他们，瞪着他们，神决定要消灭人，不让他们脱离神的视线。神降祸不降福，神给人的是灾祸，没有丰富，只有灾祸，没有帮助。神关心我们，注目在我们的身上，对敬畏神的人而言，神的注目带来怜悯拯救。相反的，对不敬畏神的人而言，神的注目带来公义的审判。五到七节是颂歌赞美神。第五节，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又如埃及河落下。前文提到神公义的审判，接下来先知更抬头仰望神，看见明白神的工作旨意。我们的主是万军之耶和华，掌管万有。主摸地，
神的大手一碰到大地，地就消化融化，地震土崩，住在地上的所有人都必悲哀哀嚎哭泣，大地像尼罗河一样涨起落下，可能指的是地震，崩山碎石，大地裂开，带来极大的毁坏。我们的神创造大地，也管理审判大地，我们要敬畏神。第六节，那在天上建立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在上一节提到我们的神掌管大地，这一节提到神掌管诸天。神在天上建立楼阁，就是居所，也有翻译为台阶。天是神的座位，是神的脚凳，神掌管诸天。神在地上安定诸天穹苍，全宇宙是神的宫殿，从地到天。神命海水浇在地上，神创造海洋，设立海洋的边界，使大地存留，这一切是神的计划旨意。耶和华是他的名，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掌管万有。神掌管天空大海，万物都在神的大手中，我们更要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何等奇妙。第七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神除了掌管大地诸天，神也掌管每一个国家。神对以色列说，我看你们如同古时人，像埃及地伊索比亚人，也有翻译为我关心古时人，正像我关心你一样。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把以色列人带入迦南应许之地。其实神也在万国中有计划，神带领非利士人离开加菲托，可能是格利底岛，神也带领亚兰人离开吉尔。神关心每一个民族，神为每个国家设立了地界，预备土地，神对每个国家都有美丽奇妙的心意。神当然爱神的子民，但人不能滥用神的恩典，不要忘记神也掌管每个国家，爱每一个人民。求神让我们触摸到神对万民的爱，关心普世的宣教，万民的得救，为此祷告，让我们得着神的怜悯帮助。八到十节提到神的审判，提到公义的渔民会得到赦免。第八节，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上帝施行公义的审判中，神也施行公义的拯救。神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家，看见这个国家的罪恶，要将这个国家从地上完全灭绝，因为整个以色列犯罪抵挡神，神要施行审判。在审判中，神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神个别认识敬畏神的人，神在审判中做分别与保护的工作。我们处在危险的时代，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仍掌权，仍怜悯。神知道每一个敬畏他的子民，我们信靠主，也等候神的怜悯拯救彰显。第九节，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神发出命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就是以色列要承受战败被掳，国民四分五裂，这是可怕的刑罚。以色列被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谷粒不会落在地上。神要把杂质败类筛掉，意思是神为分别义人和恶人，神保留义人，刑罚恶人。正如新约耶稣提到天国的比喻，麦子和败子，在末日审判时，上帝做最公平公义的审判，人无法逃避。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掌管一切，我们渴望神的眼目定睛在我们的身上来帮助我们吗？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聚的思想阿摩斯书第九章，主题是未来的复兴。首先一到十四节提到神审判以色列，一到四节神的审判是不能逃避的，五到七节是对神的颂歌，八到十节是神的审判，公义的渔民会得着赦免。第十节，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迎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神的子民当中的罪人说，灾祸追不上我们，不临到我们，不能触碰我们，不能伤害我们，不与我们对抗。这些人以自己的军事、经济、金钱夸口，以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灾祸，这是何等无知的想法。当人自以为安全时，神说他们必死在刀下。人所夸口之处，便是要承受审判之处。十一到十二节提到了神要重建以色列。第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前文提到神公义的审判，有罪的人没有一个可以逃脱，而属上帝的子民一人好像麦子，一粒都不落在地上。神做公义的审判分别，并且当大卫的帐幕国家倾倒之时，神应许要重新怜悯，赐下复兴。到那日，末日是危险之日，审判之日，也是神子民复兴之日。神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倒坏的、破碎的要被重建。而这里倒塌的帐幕，可能指的是犹大国亡国后要重新被神建立起来，或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要被重建，或是指神重建过去以色列人不依靠君王政权财富而单单依靠神的那个光景，以及指大卫所建立的敬拜生活，重新带领百姓学习敬拜。神要重建国家，重建城市，重建敬拜与信仰，堵住其中的破口，破坏之处、破口之处，神要补上，重新怜悯建造。主要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神要恢复整个国家、城市，在信仰上是强壮健康的。正如尼希米重建城墙，把倒下的重新建造；正如以斯拉重建信仰，把荒废的敬拜重建起来；也正如每一个先知传讲神的话，要把人带到神的旨意中。今天你我的工作也是如此，我们在破口中祷告，爱人，传福音，把人带回到基督的爱中，这是我们的使命，重建破坏之处。第十二节，是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上帝要重建过去毁损的国家、城市、信仰，并且使以色列可以得着四围的列国。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有翻译为以色列人征讨残存的以东人。以色列人得着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收复属于我的失土，并且万国都归神统治。这里看似用军事用语，但从下文来看，提到是和平的景象，是指神怜悯万国。以色列人不是用军事收复敌人，而是用信仰感化人，感动人也要成为神的子民，加入神的国。这正是弥赛亚所做的工作，不是用军事的力量地上君王的路布，而是用爱的力量做天上的君王，不单带领以色列人得救，并且万国万民因着看见福音、听闻福音，也归向福音。而这两节被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所引用，提到了神要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建造起来，叫余剩的，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新约清楚提到重建大卫的帐幕，指的就是重建信仰、重建教会，叫余剩的人、外邦人称为主名下人都寻求主。这是信仰的建立、福音的传扬、外邦人归主，这是神对万国的心意。十三到十五节是土地将来的复兴。十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整个阿摩斯书是神责备富裕繁华的以色列国要承受神的刑罚，
而最后这一段提到却是平安蒙拯救的画面。因此神的心意不是要刑罚，而是要管教。当人聆听神悔改时，神的怜悯为人存留。神答应人，日子将到，末日临近，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耕种的必耕到收割的时候。一般耕种在10到11月，收割至4到5月，但未来蒙福的时候，庄稼很多，到了5月根本收不完，要一直收到9月，到下一波的耕种时间，五谷生长收割都来不及，来不及承受神的福气何等丰富。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一般而言，葡萄收割是8到9月，耕种11、12月。在复兴的日子，葡萄非常多，收割期到9月底收不完，要一直采收到11月，可见葡萄很多，葡萄成熟酿酒都来不及。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必流奶，就是融化，大山滴满了甜酒，葡萄来不及采收，掉落于地，非常芬芳，果汁流下山坡，何等丰收的画面。五谷新酒大大丰富，不但供应人，也供应万物，很富裕。我们期待神在教会中做这样复兴的工作，不断有人进入教会，我们建立强壮的教会，人们涌进神的家，听真理，回应神，祝福大地。14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神要使以色列人被掳归回，恢复故业，回归故土，恢复财产，回到丰富祝福之中。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荒凉的破碎的城市有人居住，重建家园，重返富庶。居住就是安居，永久住在那里。栽种葡萄园，能够喝其中的酒；栽种果树，吃其中的果子。不单有农作，也有丰富的收成，这是神的大恩典。神让我们可以安居乐业，有机会辛劳服侍主，享受神给我们的丰富，这是极大的福分呐。15节，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神要将他们栽于本地，重新种植神的子民在神给他们的土地之上。以色列人不再从神所赐给他们的土地被拔出来，他们不再被掳，不再承受眼泪悲哀，而是得着平安保护。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神是全能的神，也是与人立约的神，和人建立美好的关系。人不但可以种植果树，以色列更成为被神种植的果树，不再被拔出，不再承受刑罚。整卷阿摩斯书充满了刑罚审判，但当神管教百姓悔改后，神乐意赐福他的百姓，把平安福气重新浇灌在神的子民当中，这是上帝的怜悯与恩典。接上要解第11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大卫的王朝要重新建立，大卫的敬拜要重新被建立，大卫对神的敬畏渴慕要重新被建立。哪里是我们的破口，生命的破口，圣洁的破口，教会的破口呢？我们要起来堵破口，重新修造神的教会，神的子民，让神的荣耀怜悯重新临到我们。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什么是我们的破口，在软弱处破口处积极悔改，寻求神，在破口中祷告，让神止住罪恶刑罚，求神重新把悔改的心赦罪人赐下，重新建造属神的教会，属神的圣徒。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阿摩斯书第9章，神赐下复兴，赦免罪恶，重建家园，福音临到万民。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这个人，那个人，很多的人得到灵恩的福，但是我除了黑牢好像什么都没有。马太福音十一章一节到六节，施洗约翰勇敢地为义受逼迫，被关在黑牢里一天又一天，好几个礼拜艰困的日子过去了，他的心依然坚定。可是当他在狱中听见耶稣在各地借着圣灵使瞎眼看见、耳聋听见、哑巴说话、瘸腿起来行走、死人复活，他心里纳闷疑惑，我是他的开路先锋，预备他的道路。一开始他就宣告主的灵在他身上，要传好消息给贫穷人，使被囚的出监牢。假如耶稣在外面没有在这么多人身上行这么多神迹，我也就认了。但他约翰只好差人去问他，我是应该等候你或者等候别人？我有没有看错人？耶稣对被差来的人答复是肯定的，却又是值得深思的。耶稣的回复最重要一句话是，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施洗约翰抓住这一句话，在殉道之前的每一个日子，每一天对自己宣告，纵然我听见耶稣在许多人身上所行的灵恩医治和释放的神迹，但我不因主跌倒。我要领受比这一些神迹医治的祝福更宝贵，天上永恒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宝贵的同工，属灵的家人，我要暂时结束这60天灵风吹来的分享，但在结束之前，我用这一篇跟大家彼此勉励。灵恩是好的，灵恩的神迹医治也是宝贵的，但我们更珍惜宝贵三一神，更看重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更渴望有不因主跌倒的福气。让我们继续手牵手，肩并肩，心连心，迈步向前，加油，彼此加油，加圣灵的油。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一个年轻的牧师想化身成为一个街头的流浪汉，因为他要与街边的青少年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困难。一位老牧师知道了，劝他打消念头，因为他觉得那些生活于街头的孩子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工作，家庭出了问题才流落街头，而且那些孩子大部分以偷窃、贩毒和乞讨为生，常常睡在小巷内以防被警察逮捕。如果想要帮助他们，可以替他们找栖身之处，或者是给他们面包和温暖就好，为什么一定要变成一个和他们一样流落街头的人呢？年轻的牧师对老牧师说，如果我以牧师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可能会逃开，甚至拒绝我，不相信我，而我也不能真正的体会他们。后来，头上戴着旧帽子，身上穿着破衣服的年轻牧师走进街头流浪的孩子，慢慢地赢得了孩子们的好感。他为孩子们找到一个歇脚之处，因为这位牧师具有某些无法抗拒的东西，孩子们虽然不明白，但是都被吸引去了。原来吸引他们的就是爱，一份透过这位牧师给他们的上帝的爱。亲爱的朋友，天父乐意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让我们享受从他来的救恩和平安喜乐。愿上帝与你同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外婆注意到她的小孙子很不对劲。平常小孙子都是心平气和，很专心的，但是这几天他精神不集中，而且异常的急躁呢。外婆关心地问他说：“亲爱的，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小孙子很烦躁地说：“我最喜欢的弹珠不见了，是猫眼的那个，我好不容易才得到它呢，可是不见了。”外婆帮着小孙子找啊找，还是找不到，外婆也找累了，就拉着小孙子的手说：“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小孙子这时候他就说：“好，求求上帝帮我找回来，那可是我最心爱的弹珠呢。”于是他们就跪在地上一起祷告，祷告之后小孙子似乎平静多了，很快的就做完该做的功课，去玩玩具模型了。

第二天，外婆想起了那颗弹珠，她很不愿意问小孙子，怕惹他伤心。可是看到他又恢复像往常一样的快乐，于是忍不住问他说：亲爱的，你找到你的宝贝弹珠了吗？哦，还没呀，还没找到。外婆说：可是我看你很开心啊，我还以为你找到了呢。这时候小孙子快乐地跟外婆说：没有，可是天父让我不再想要找了，他让我现在想要玩的是爸爸给我的模型啊。外婆看到了小孙子玩得很开心，几天之后又送他一盒玩具模型了。

0: 1960年代的台湾，有一位造船工人叫洪勉之，他每天要帮上小学的女儿削铅笔，他觉得实在很麻烦。他一边削一边想，怎样才能够不用削，又能够让女儿有尖尖的铅笔可以用呢？终于让他发明了免削铅笔。当时他把免削铅笔专利卖出，得到800万新台币，而且 Bensia 免削还登上大英百科全书，这可是第一个扬名国际的台语名词。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是做电插座起家的，但他的插座销路很差。有一天他在回家时听见邻居的小孩吵架，姐姐要烫衣服，弟弟要用台灯看书，可是房里插座只有一个，姐弟相争，大吵起来。松下幸之助想，如果插座能够多一个插头，问题就解决了。就这样，他设计了两个插头的插座，松下幸之助就这样开始发财，日后成了经营之神。亲爱的朋友，有人说，问题是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用乐观正面的眼光看待问题，常常会让我们灵机一动，找到答案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要介绍另外一位历史上的非常重要的大师哦。为什么最近常介绍这些大师啊？因为我读了很多大师的这些记录之后，特别是我很喜欢的、影响我很多的这些大师的记录之后呢，我都有把他们的出生日期啊，甚至有时候他们的过世的日期标注在我的行事历上。哇，一到九月，好多大师的名字啊，就都是处女座，都是这些哇，跟自己战斗、追求人类极限的大师们。从我们之前介绍的 Charlie Parker 啊，到我们之后推介绍的 Jungle Tran 啊，包括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Sonny Rollins，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处女座的大神哦。Sonny Rollins 是位以 tenor 萨克斯风为主的一位萨克斯风大师啊。我们在聊他的这个生平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他非常非常重要的留下来的这个录音的作品啊。我们来听他这是很年轻的时候的录音作品，这个曲叫做 St. Thomas。

哒哒哒，非常精彩的哇！我每次听到这个曲子啊，就很开朗、很开心哦。因为这个曲子啊，这个 Sonny Rollins 在创作《Santa Mas》的时候，其实用的是一个中美洲的这边的一种节奏啊，所以有点拉丁的色彩。然后他在这个节奏里头呢，用他的非常非常有力气的、非常大声的这个次中音萨克斯风 （tenor 萨克斯风）啊，用节奏跟音符的排列组合啊，做出了非常精彩的 solo 啊。这个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才国中哎。真的，我在国中生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哇，这什么好精彩啊！这样，然后到现在还是觉得哇，我已经听三十几年了，我还是觉得好累，好厉害哦。阿尔桑尼·罗林斯，他在1930年的9月7号啊，诞生于这个纽约的哈林区啊。那他是他们家当中三个小孩子当中最小的啊。据说他八岁的时候就拿到了他的人生中的第一把 saxophone， 一开始是比较小，因为八岁嘛，个子比较小，所以拿到的是中音 saxophone，alto saxophone。但他随着他慢慢长大之后，他就 switch 到这个 tenor saxophone。而且很快就崭露头角，那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纽约就跟很多这些后来一块出名的这些大师、一块工作合作、包含 J.J. Johnson 啦、甚至还包含了 Miles Davis 啊，这些人、Bob Powell 这些钢琴家都是经常合作的对象了。像 Sonny Rollins 啊，他如果这个一直活到今天的话，这个月应该是他的96岁的生日啊。但是很不幸啊，他在今年的5月的时候过世了。他在今年的5月25号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也是纽约州那边的家中过世了，享年95岁差一点点哦。但是说实话也很了不起了，以爵士乐手的跟很多大师比起来，他算是很长命的一位那我觉得跟他的意志力有很大的关系。他是一个意志力非常非常坚强的人哦。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名，而且有点成名的太早了他常常觉得说，哎呀，我这样就到极限了吗？我应该不止这样。而且在他同一个时期的时候，还有所谓的 John Coltrane， 约翰·柯川，大家应该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在爵士乐当中也是影响力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位一样演奏次中音萨克斯风的乐手所以他们当时在同时存在，年纪也相仿，然后呢都在纽约这边开始发展自己 的音乐事业，然后都发表自己的作品，然后所以常常就会听到乐评家在讨论 OK 谁才是 number one， 有人说 Sonny Rollins， 有的乐评家觉得 Coltrane 这次表现更好，那 Sonny Rollins 呢他就觉得不行， 我一定要再追求更高的境界所以他曾经三次不是一次两次三次，是三次三次跟全就唱片公司还有乐坛说 OK 我要退出了我要闭关修行了，大家不要找我录音，不要找我表演。他就把自己这样离开整个音乐圈，然后每一天真的听说是每一天，不论这个像纽约还是会下雪的冬天也好夏天也好，他每一天都到这个布鲁克林桥的桥下去练习每一天而且练很长很长的时间等到他练到一个状态的时候，他觉得他有新的灵感了，有新的创作的时候，他又会复出所以曾经三进三出这样的整个音乐圈你看看这个意志力有多强，对自己的挑战就很厉害。他今天其实已经红了，他可以继续就靠他的名气到处表演赚钱就好，但他没有，他总觉得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这真的是很处女座的行为那我们再来听他演奏的作品，我们来听他演奏这个曲子叫做 Four， 这是原来由 Miles Davis 的创作，我们来听由 Sonny Rollins 演奏的 Four。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到爵士时间哦！你刚刚听到这是由 Sonny Rollins， 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哦。他所演奏的曲子叫做 You Do Something to Me， 然后你对我做了什么？很可爱的曲名哦。Alright， Sonny Rollins 哦，在爵士乐历史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第一个，他很长命哦，他活到今年的五月，这享年95岁，算高寿了哈、哦。但是如果他只活到现在的话，他这个在这个前两个礼拜就过生日了，就96了，真的是蛮了不起。而且他真的到过90之后，他还一直有在吹奏哦。据说他说还是有在吹萨克斯风，还是有一些小的演出。然后他在家里还是不断的在练习啊、哦，所以这个生命力非常非常非常的强啊、哦。那我觉得这也是他能够这么长命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他整个人非常非常的有戏剧感哦，就是非常夸张的一个人。如果你有机会上网搜他的名字哦 ，S O N N Y。Rollins 哦 ，Sonny Rollins 哦，那你会看到很多他的照片，哇，特别是他老了之后，头发白掉了，黑人哦，一头白发，但是总是穿着非常非常鲜艳颜色的衣服啊、哦，然后整个人看起来就哇，非常非常派头啊，非常非常派头，非常有戏剧感，一看就是艺人的感觉哦，真的是看到他就很有戏，而且他的音乐也是非常非常的夸张有力量哦，那他听起来好像他是一个。个子很高大，然后比较粗犷的人，事实上没有，他也有非常细腻的心思哦，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创作。我们就来听他在跟 Miles Davis 合作的时期哦，所做的创作，这个曲叫做 Olel。

哇，这也是在历史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经典的录音啊、哦！也在 Miles Davis 当时是用 Miles Davis 的名义发表的唱片啊、哦，但这曲子是 Sonny Rollins 写的，里面也是 Sonny Rollins 吹奏的、哦。那这在历史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品，也变成爵士乐所谓的经典曲目之一哦。像我们在学校念书的时候都要学的曲子啊、哦。那 Sonny Rollins 在人生当中有非常多很夸张的事件哦，像我曾经看过他的纪录片。当中就有聊到他在生命当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他也有曾经到很长一段的他的人生当中，他的音乐事业是在亚洲的、哦、他非常喜欢日本，他经常在日本的演出跟合作，那甚至他在日本还有一个 project 是用整个古典的交响乐团编了一个曲子，然后呢他在上面做即兴演奏，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合作，我看过那个纪录片非常精彩。然后还有一个纪录片讲到的是说他曾经在纽约、一个夏天的音乐节当中、在纽约的这个露天的广场表演、非常非常嗨，他当时在演奏他的新的专辑，专辑名字叫 G-Man、这个其实什么意思我不太知道 G、英文字母 G-Man、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嗨的曲子，往前冲了一个很嗨的曲子、然后他在台上

那跳下去的瞬间呢，其实诶音乐就乐队还在演，因为乐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那怎么人不见了这样齁、哦、因为舞台有点高看不到他。然后观众也诶怎么萨克斯风声音不见了，然后很多人都想站起来看，也没看不到，因为他就在那边啊、在这个地上这样子。然后过了一会他就开始吹，他就躺在地上把萨克斯风抬起来猛吹，哇观众就疯掉了，太帅了，哇太帅了齁、哦。但是这首歌曲子吹完之后呢，这场音乐会就结束了，因为他的腿摔断了、哦、那后来在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应该跳得下去吧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嗨的人、哦、那我们就来听他当时嗨到跳下舞台的曲子、哦、我们听的也是一个现场录音的版本，我们来听的是1986年录制的 G-Man。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爵士间，我们刚听了一个非常长的现场录音版本，长达15分钟啊，这是 Sonny Rollins 在1986年发表的他一个现场录音版本的 G-Man。而你算一算，他1930年出生了，所以在1986年的时候他已经56岁了。他在56岁的时候还可以一首曲子就这样十几分钟的即兴演奏，这样子非常非常有活力啊！而且这个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这个人真的生命力太强。我今年51，我都觉得哇好累哦，吹萨克斯风好辛苦哦。我可是想到上一段时他在50几岁还在这样子吹奏，你看这个生命力有多强。好，那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也比较长的曲子，也是他的现场录音版本，也是他的创作当中一首非常有名的曲子，叫做 Tenor Madness。 我们就来听这位充满生命力的 Sonny Rollins， 那我们就来听他留下来的录音作品来怀念他。在这首 Tenor Madness 之后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你知道上帝他爱的穿透力有多强吗？圣经罗马书8:37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无论多远多深，上帝的爱随时随处都在。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上帝从未放弃我们，他的爱永远不与我们隔绝。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4: 罗东 FM90.3，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福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这个每个人出生以后慢慢长大，当然进入到青春期以后，开始可能会悄悄的喜欢异性喜欢男生，喜欢女生，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可能就会更了解到，原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男女的认识交往当中，是为了寻找我们未来另一半做准备的哈。然后你就会发现哈，很奇怪哦，每个人对爱情的追求不用，对爱情对象的喜好喜欢也不一样。有的人就喜欢这个嫁到这个权贵人家、有钱人家、富贵人家、做大官的人家，就像那个曾经哈，我们家的不讲谁了哈，我们家的年轻人哈，他曾经在大学的时候跟一个女生谈恋爱，后来呢，他就同学一堆嘛，去环岛旅行的时候，顺便也到那个女生的家里哈去坐一坐了，然后他就回来就跟我说，哇，他看到那个女生家里客厅墙壁上挂了一堆哈，都是他爸爸跟一些那个某一个政党的这个知名人士的合照哈，那我就知道说，哎，推敲的出来，他们家大概就是那种政治世家哈，因为他认识的都政治人物。然后我就在想说，这样未来可能结婚以后，你就会知道，你的这个妻子的哈，这个岳家哈，就是都是一些大概来来往往大概什么样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去思考说你的个性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婚姻不是只有男生女生思考哦，女生找对象男生也在找对象，你就要想说你自己是不适合跟这样一个人结婚，然后可能你们政治理念不同，然后呢他们家来往的人不同。就像文姐，我以前刚开始交朋友的时候，我就绝对不跟商人交往哦。为什么？哎，这个大概都以前读书的时候我都会受影响哦，商人重利轻别离哈，我们就读了那么一句诗哦，我其他背不起来，这句背得很熟，所以我想不能嫁给商人，做生意的哈，可能他们都有时候要说些谎话啊，在这个做生意的过程当中，甚至于呢可能都要去喝酒应酬，我就会想象出来那个做生意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哈，所以我就知道我就避开来跟这样的人交往，甚至于在相亲的时候有人介绍这样的对象哈，了解认识以后我也就没有再继续交往下去哈。所以从这个当中我是觉得啦，就是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多多就是认识对方的家里，然后你也要去了解，即使你没有一下子就跟人家家很熟悉，你可以知道他们父母亲做些什么，然后呢你去了解类似这样的家庭到底怎么样因为你越是清楚自己大概适合跟什么样的家庭结成亲家，然后跟什么样的人去结婚，那你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是比较适应的，这样子的话就不会为自己找太多的麻烦像我知道有些人喜欢嫁给这个有钱人家他也不会觉得不自在甚至于像我就在想说那个郭台铭后来续弦的时候那个妻子跟他年龄差非常多，那个太太好像我记得是学舞蹈的那他应该要知道嫁给郭台铭可能未来的生活先生就是一个商人嘛做各种生意到世界各国飞来飞去的，他就会去想说那我进到这样一个婚姻当中我未来的生活到底怎么样，所以我想那是他的选择，他可能不想去跟学舞蹈音乐戏剧方面的人结婚，想比较想说跟商人结婚他能够适应那样的生活。我觉得你自己要知道 能够适应那样的生活，你进入到那样一个婚姻当中，通常就比较没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男女交往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观察这个人他到底适不适合作为我们未来的结婚对象的。

0: 天使浪漫夜，约会、相亲、交网友，找到真爱。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哈，就是说你要清楚了解到你未来适合也比较适应进入到一种什么样的婚姻组合当中哈，这是要自己在事前考虑，不是只有你们两个相爱就够了，因为他的背后有他的家庭背景哈，他的父母，他的爷爷奶奶这个家族，甚至有的是家族企业的未来他必须要去继承的。那如果你不喜欢那个，那你就要考虑说是不是要跟这样的一个人交往下去啊。所以在这个交朋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在仔细的观察哈。可是问题是呢，因为有的人呢，我们刚开始可能真的没有经验，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谈恋爱交朋友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做哈。可能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结果呢可能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式。你明明喜欢他爱他，却把他推得很远很远，而且越推越远哈。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看过在一些的小说戏剧里面描写过类似的情景，结果也就是说呢，明明喜欢他却喜欢说反话哈。像我最近看了一个故事这样子啊，我觉得从这个网络小说、网络的这个短视频当中去寻找这个题材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作者会做这样子的编这样的故事啊，可能也是有一些这样子的特别的想法哈。他这个故事就讲到哈，就说有一对男女哈，他们两个就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这个男生非常喜欢他。就认定将来一定要跟他结婚，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小跟他在一起老是喜欢这个，因为那女生就会一直跟着他，像个小跟班一样的，像他的尾巴一样就跟着他，那他就会嫌烦，然后呢他如果拿什么点心给他吃，他就嫌那个难吃把东西丢掉，然后呢常常在众人面前就嫌他丑嫌他东怎么样怎么样的东嫌西嫌的哈。然后慢慢长大以后呢哈，他更是如此，有时候跟朋友在一起哈，他还刻意去冷落他，就不理他什么的哈。然后更糟一件事情哦，他还故意跟别的女生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好像就是想要去气那个女孩子一样哈。他再怎么讲哈，就是心里也从来不去表达他自己心里真正的喜欢哈。也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后来那个有一次嘛，那个男生离家去打仗，凯旋归来以后他很开心哈，还特别送礼物给他，就被那个男的就把东西都给甩了，而且还跑去跟另外一个女生去逛街啊什么的哈。他后来心里想说，那既然这样子你不喜欢我，那我也没有必要说一直赖在你的身边。就后来呢他就去嫁给了一个这个趁那个男的不在的时候，他就去嫁给了一个穷书生那个穷书生却对他非常的好讲话不敢讲重话，然后呢天冷了就会很关心他这个衣服穿的够不够啦，就是完全都不一样，他非常的尊重他。刚开始他们两个并没有这个肌肤之亲因为他们并不是那么的熟悉嘛，因为在古代这种来讲几乎都是说亲的这样的方式。所以后来他们也就在一个相处当中，这个女生还想说，原来一个人如果喜欢你爱你，他是会懂得尊重你爱惜你珍惜你就是知道怎么样的去照顾你，而不是说整天嫌弃你，嫌你做的东西难吃，嫌你穿的衣服丑陋，嫌你这个言语无味，嫌你这个嫌你那个。如果一个人整天就这样嫌来嫌去说，你会觉得说他喜欢你吗？当然嘛，不会嘛。就后来呢这样子他就决定去嫁给别人了。当男主角知道 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啊，就非常的生气，就跑去找他，就说你是我的啊，你怎么可以去嫁给别人什么的。他说没有谁规定谁是谁的哈，这样子啊。他说你从来也没有说你喜欢我啊，你也从来没有表达过啊怎么样的。他说我听到的都是你在嘲笑我或怎么样的哈，甚至于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哈。他说我真的觉得你很脏，的确如此。有的人在爱情当中，他认定就是一生一世一双人哦，就这样子一个人哦交往，所以他觉得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那个的话，他说我根本不会去考虑你的存在哈。所以当他这男生怎么样的努力哈，都发现追不回他来的时候，痛苦的不得了哈。他的父母后来就跟他讲说，他说这就是你自己做成的结果，你自作孽不可活，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在刚开始跟这个异性交往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许不懂得怎么去表达爱情，就用了一个错误的方式，就把你自己所喜欢的人就逼得越来越远。就像就是我们刚刚举这个例子，就是我最近看这个故事，当那个男生发现到他没有办法再把那个他从小就喜欢的女生追回来的时候，他后悔不已啊。他父母亲也讲他说你明明还去皇帝面前去求得一个恩典哦，希望那个能够赐婚哈，让你们两个可以结婚。结果呢，你转身却在这个宫廷的宴席当中哦，这个去说话落那个女人的面子哈，当场让她下不来台哈，所以难怪会让她伤心欲绝哈，她决定这个离开啊，这样子哈。所以当一个人哈真的痛下这样一个决心的时候，他真的是再回头我也不要你，即使你后来这个一直去赔不是啦，去道歉啦，去怎么样的哈，也都没有用了哈。为什么后来呢？这个男生呢，知道哈，这个挽不回这个女孩子，他就决定，到前线去打仗了哈，去当兵了。后来这个女生才知道说，这个男生他其实等于是将军世家哈，本来是应该上前线的，可是他一直都没有去，就是怕上了前线以后，因为在古代那种打仗是很危险的，他就担心哈，让这个女孩子会为他担心提心吊胆，所以他就一直留在这个城里面，留在他的身边。可是问题是，你明明是为他做了这一切，可是你表现出来却完全不一样。尤其最糟糕的一点就是说，他跟另外一个女生过从甚密哈，到哪里去都带着那个女生哦，而且有时候他明明是这个女主角在过生日的时候，他却缺席了，然后却知道他陪另外一个女生去看花灯了。就是这样子，就表现出来的。哎，你想想看，你换了任何一个人，你看了这个男生，你从小就喜欢的，这个你也感觉他喜欢你，他还开玩笑说，长大娶你做他娘子什么的，结果他表现出来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而且呢，他还认为说他的喜欢，对方就应该知道啊，他即使没说，他也应该知道啊。可是问题是，他的父母亲讲，他说你喜欢，可是你从来没有当面告诉他。他怎么知道你喜欢他？因为你表现出来的一点都不像你喜欢他。那最后呢，你知道吗？这个故事后来是悲剧收场哈。我们就不在这里讲。可是我就讲的就是最重要的这一段。他们从小一起长大，那个感情是非常深的。女生也非常喜欢他男生也很爱他。可是表现出来的却常常就是激怒他。我就会想到像很多年前走红的一本小说，它还是出了好几集，而且也改编成这个电影等等，就是叫做《红发安妮》也就是这样子。他跟这个安妮从小是跟这个吉伯特同学，可那个吉伯特就是明明很喜欢他，因为两个成绩都很好，他就想要引起他注意，他就故意坐在他后头，把他的辫子给用那个图钉给钉在椅子上面让他一站起来的时候就痛到就摔跤了，这样子。反正他就整天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恶作剧，你知道吗？他也是后来两个人学校毕业各自就业以后然后他就听说这个女生要结婚嫁给别人了，他才发现到说他自己是非常爱她的，所以他才急忙的赶到他面前去跟他表达他的爱还算来得及他们后来两个人结婚了，这样子。可是问题是，有很多的这样子一个表达，最后却没有办法是一个美好的结果，那就是因为晚了一步，你把别人伤透了心最近陆续看了两个故事，都是这样子。还有一个是，有个男人在战场上救下了一个孤女就父母亲都被敌人杀死了，他就把他带在身边养大了，他就一直认为说他就是他的人怎么样的。所以，可是他问
问题，他对他也是不冷不热，冷冷淡淡的。那后来他才说是因为算命说的哈，他不能够跟他靠太近，靠太近的话他会是害死那个对方啊什么的哈。这种当然就是无稽之谈了。可是也因为这样，他等于也是把那个女生推到很远去，结果那个女生也是后来自己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天使浪漫夜这个单元啊，特别跟大家谈谈啊，我们如果是明明喜欢对方，结果表现出来却是一个相反的态度啊，那你只会把对方逼得很远很远。你不要以为他反正他喜欢他喜欢你，他爱你所以不管怎么讲他绝对都不会撇下你离开你怎么样。有些男生啊就会狂傲的说，反正他爱我，他根本离不开我他绝对不可能变心或怎么之类的。可是你怎么知道，你就在一点一滴一分一寸的伤害到他，到最后呢就是再回头我也不要你的确会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呢真的，因为我们在还小的时候，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辨别这个之间的那种喜欢像古代就讲我心悦你古代人不会讲 I love you 我爱你我心悦你就是我对你有好的印象什么的。那我就特别会想起来我小学的一个例子我记得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后来从基隆的信义国小转到这个暖暖国小为什么？那时候就是因为在班上男生常常欺负我这样子。一方面呢就是在那个信义国小好像那个老师教的数学不够好。所以我妈说他们这个暖暖国小的老师数学教得非常棒她说我数学弱嘛，那就应该转到他们那边去。再加上一男生常常欺负我，因为我们大了大概小三以后大概都自己洗澡，所以妈妈也没注意。那有一次她就发现到我身上怎么青一块紫一块，我就说被男生打的因为男生有时候会丢石头啦或者是故意绊你一跤什么的那我妈说这样还得了这样子。后来就坚持就帮我转学了。我转学以后呢，我们邻居有个男孩子他也是跟我同样都念信义国小这样子上下学有的时候会一起什么的。他一听说我转学了，他就跟他妈妈吵着说他也要转学什么的，他说我念哪里他也要念哪里后来他妈妈就说这个转学很不方便这个怎么样的，而且他们家后来他小学毕业以后就移民走了到美国去了所以他妈那时候也没有答应他。那个男孩子吵了一阵子以后也就没有吵了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就觉得说他就喜欢跟我在一起这样子。可是问题是他表现出来可不是这样子你知道吗？那时候因为他家就在我们家附近所以有时候我就跑去他们家玩了，然后他们家旁边还有住了另外一个女生，所以我们常常三个人一起玩半嘎嘎酒，所以我们等于是从小一起玩半嘎嘎酒的。那我就很希望跟那个男生演夫妻或者是演爸爸妈妈，可是呢他每次都会跟另外那个女生演爸爸妈妈，就叫我演他们的小孩或什么之类的，我心里是很不开心的。可是没有办法，那我又不喜欢去，人家不喜欢你，我干嘛去黏着人家？而且你知道吗？他的确也是，后来我们一起去念了信义国小以后，他真的是常常也会欺负我什么之类的跟着其他男生一起恶作剧这样子。所以等到他后来全家移民到了美国去若干年后，大概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呢，他从美国回到台湾来，还特别找到我上班的地方来看我。我一看他我都吓了一大跳，完全跟小时候不一样。小时候就长得瘦瘦的白白嫩嫩的这样子结果呢他长得竟然身高180，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跟他讲话还得头抬得很高很高的。他说就是因为到美国去那个食物的关系，喝牛奶吃牛排，所以一下子人就抽高了所以我想心里想，哎呦天哪，我身高才153我在想也不太可能去嫁给一个那么高的男生不过后来我事后回想也是，我才知道那个男生其实是喜欢我的，他就想要跟我在一起反而他邻居那个女生没有跟他当同学，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做了很多年的这样一个同学所以从这个当中我就会想到，的确可能有的时候男生认为就说他喜欢这个人，他想要引他注意，他就故意就去惹他欺负他，看到他哭，看到他尖叫看到他怎么样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开心，就觉得他引起了他的注意。可是他不知道引起注意的背后就是还有引起对方的讨厌
哦，就厌恶，就说你为什么欺负他？你想看我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怎么会认为说，哎呦，打是情骂是爱哈、哦？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是他喜欢你，所以他打你哈、哦，这样子，那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哈、哦！我们不是有受虐狂哈、哦，这样子，所以从这个当中可以去想，当我们在开始这样子。啊、也许在青春期的时候、啊、不管是在教会啦、啊、主日学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啦，或者是到、啊、这个青少年团契的时候、啊、开始喜欢，或甚至于你在其他场合班上的同学啦、啊、或是后来到了公司、啊、当男女同事啊等等的，当你真的喜欢对方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应该要相称的、哎、就是说就是从你的行为，譬如说你关心他了，你注意他的需要，知道他每天早上匆匆忙忙要上学上班，来不及吃早餐，就帮他准备早餐、而且知道他喜欢吃什么东西。如果他明明不爱吃饭团，你还每次带饭团给他吃、那表示你也不够、仔细、哦、所以真正喜欢一个人，我们会关心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如果明明喜欢对方，千万不要去做相反的事情，说反话去嘲讽他啦，刺激他啦，或是故意不理他了。尤其在这个当中最大的忌讳就是说故意要去气他，还去跟别的女生在一起。我记得我很早以前有推荐过一出这个连续剧叫《温暖的弦》嘛，它里面也是一样，这个男主角就是误会这个女主角喜欢上别人，事实上其实是有别的原因在里面的。如果你对对方的爱跟喜欢都不那么确定，反而去误会对方，那其实那就是你自己的不够聪明，没有智慧等等。而且呢当他知道这个女生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就故意跟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其实这个真的是人家有人说什么兵家大忌，这就是在爱情当中的大忌讳，不能够为了去气对方刺激对方故意跟别的异性在一起。而且有的时候呢会弄假成真，可能呢别的异性也以为说你喜欢他，然后说不定搞不好呢故意灌醉你啦，或者是怎么样的造成这个事实，或甚至于呢拍一些那种很暧昧的照片啦，然后传给这个女生啊，那女生看了以后，你会觉得她不会误会吗？就是都会有这种情形。在小说里面尤其像这个一些短视频，你去看那个时代剧，我现在不太爱看时代剧，我大部分都看古装的。在时代剧里面的很多那个渣男的跟这个女主角之间的误会啊，就是来自于这样子明明喜欢就却要故意去伤对方的心，说一些尖酸刻薄的话等等的。不过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故事就是说那个男主角因为不懂得表达，最后后来发现女主角嫁给别人了，他也来不及挽回了，他就一气之下就上战场去了。可是后来他就战死在这个沙场上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后续，就是当这个男的死讯传来的时候，女主角也觉得说那也不过就是一个故人了就是他以前的这个小时候生活中的那么一个人。可是呢因为他自己也生了一个儿子，他就发现他儿子在跟另外一个小女生相处的时候，哇，完全的方式用的就是以前的方式。那个他的儿子就去抢那个女生的东西，故意惹她生气，惹她哭什么的。他后来呢就把他自己的儿子叫在身边来，他就问他说你是喜不喜欢那个小女生呢，喜不喜欢跟她一起玩呢，或什么的。他儿子就说喜欢呢。他说那你喜欢她为什么要去抢她的东西呢为什么东西抢到了以后又故意把她丢掉呢，弄坏啊什么的他就跟他讲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你所表现出来的就应该是一种尊重，一种爱惜，而不是说故意去恶作剧啦，惹她生气啦，推她摔倒啦，说她的坏话啦，或跟着别人一起嘲笑他，那是不对的。你反而应该去更多的去关心他爱护他，尤其应该要去帮他挡住别人对他的伤害，这样子所以后来他儿子听进了他妈妈的话，也照着这样去做，最后他真的就娶了那个跟他一起从小长大的那个女孩子所以虽然他这个女主角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受到了这样子一个男生的这样的一种伤害可是呢他不想这样同样的伤害在他自己的孩子身上发生，所以他去教育他的孩子所以你看嘛，有的时候这种短视频也有一些主题非常正确的就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爱情，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所喜欢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记得，尤其是像有时候进入到婚姻当中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就看到有些丈夫对妻子的那种态度，明明他知道妻子很辛苦很伟大，在家里做了很多事情做家事，帮他照顾父母亲还自己还要上班还要照顾子女什么的，他明明就很感激妻子，可是他却说不出这样一个感谢的话甚至有时候还嫌他这个拿不出去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这种话其实都是很伤人的。你真的在乎一个人，你真的爱一个人，人家说不要爱在心口难开，而是要爱你就是要让他知道
你爱他，你感谢他，哦，所以不要，怕去说爱对方的话，在乎对方的话，甚至于呢感谢对方的话。爱就是要说谢谢。还有的人说啊，都自己人不用说谢谢，我觉得错了。爱就是要表达你心中的谢意。今天跟大家谈的话题就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明天再聊。愿上帝赐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所喜欢的人。拜拜。

0: 现代人都常常需要调整 EQ， 好迎接生活里的各样磨练。常保喜乐满足的心，其实是最高的一种艺术。圣经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意。亲爱的朋友，生气永远不能解决问题。让我们一同学习，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的优质人生哲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这非常迷人的中低音的爵士乐声，来自于 Cassandra Wilson 所诠释的 You Got To My Head。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最近好像面临不少的告别哦，我们在这两周听闻了 Cassandra Wilson 离世的消息，享受70岁。那很多人也都形容这就是所谓一代巨星的陨落吧。其实前些日子我们才迎接了和他差不多同期的爵士女伶 Didi Bridgewater 来到台湾做表演啊。那也很意外的就是差不多同时间在爵士乐坛发展的 Cassandra Wilson 骤然的离开人世，大家都超级不舍的。今天来听几段 Cassandra Wilson 的歌声，也来向这位一代的爵士或是蓝调的女伶来致敬。说实在 Cassandra Wilson 的声音是极具有辨识度的爵士乐的声响，甚至可以说是代表了某一种程度美国南方的色彩，那种低沉带着烟熏有点南方泥土气息的低音声嗓是让许多人相当的迷恋。而如今这独特的声音质地还有这美丽的灵魂可能只能够留在唱片以及我们的记忆当中了。曾经获得格莱美奖肯定密西西比州出生的爵士女歌手 Cassandra Wilson 9月1号在家乡安详辞世。简单回顾一下她的背景，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时代杂志就称呼 Cassandra Wilson 是美国最出色的歌手，更有人说她拥有极高辨识度的一个嗓音，一听就知道这是她的声音，一听就知道这是她起的音。而且她在世的时候也把蓝调、乡村、民谣都跟爵士乐融合在一块，是扩大了整体音乐的丰富度。时间回到1955年， Cassandra Wilson 出生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这个地方。年轻的他曾经在咖啡厅在一些唱 cover 的乐团当中做演出，后来1982年他移居到了纽约，遇见了萨斯风手 Steve Coleman、也成为了实验性乐团 M-Bass Collective 的创始成员之一。而他这带有点厚实音色相当低沉有一种空心的共鸣，他喜欢把音拉长放在拍子后面，总是慢半拍才落到地上的这种歌唱的形式成为了他独特的一个表现歌曲的方式。今天来听 Cassandra Wilson 的歌声，我们特别选播的是他在2015年所录制的向 Billy Holiday 致敬的这套作品集，名为《灵韵重现》。接下来这首曲子是 All of Me。

来自于 Cassandra Wilson 诠释了 Billie Holiday 的名曲 All of Me、这是来自于 Cassandra Wilson 2015年向 Billie Holiday 致敬的灵韵重现专辑当中带来的精彩诠释。我们听了几段作品、可以感受到 Cassandra Wilson 不是用那种华丽高音征服音乐厅的歌手，他好像把音量放在胸口，把拍子放慢，让一首本该是属于可能在酒吧或是电台或是棉花田里的歌，好像又在空气当中多停留一秒钟，又有不同的这个渲染力。在那个所谓的多一秒钟当中、有人这样形容，我们似乎感受到了密西西比州的一种、潮湿以及炎热，我们似乎体验了纽约孤独的夜晚，以及看见了一个坚持做自己就好的一个女人。Cassandra Wilson 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她的音乐是根植于南方肥沃的土壤以及丰富的音乐传统，这是他们最接近非洲文化以及美学的方式、这南方的密西西比的土壤以及乡愁一直都是 Cassandra Wilson 她声音当中很特别的一种气质吧。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持续向9月1号离开人世的Cassandra Wilson 女士来致敬、这曾经是被许多人形容是爵士乐界令人销魂的一个声音离开人世、不过感谢她曾经留下来的录音，还有她所进行的演唱会的实况的呈现，都让我们可以回到她歌声当中所行塑的那个歌曲的画面。接着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真的非常迷人的嗓音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今天送上的是由 Cassandra Wilson 带来的一个诠释啊，被称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爵士五大天后之一的 Cassandra Wilson 啊，日前辞世啊，让许多人啊觉得相当的惋惜。那当代所谓爵士五大天后有谁呢？除了有 Cassandra Wilson 之外啊，另外还包括了优雅的这个 Darryl Crowe 哈，还有声腔很有力道的 Dale Reeves， 以及醇厚低回的嗓音 Shirley Horn， 还有多变迷人的 Dee Bridgewater 啊，日前才刚来到台湾。那比起这其他四位， Cassandra Wilson 可能不是唱片卖的最好或是得奖最多的一位歌手，但是他是一个具有原创草根力道的一位来自于南方声音的灵魂爵士的声响。他也是不那么靠近商业的一位歌手啊。他的全盛时期呢，主要是在90年代到2000年的初期。事实上 Cassandra Wilson 的家庭背景还算蛮不错的啊。他是来自于一个密西西比州的音乐家庭那父母亲都是跟音乐跟教育是有关系的。九岁的 Cassandra Wilson 开始学钢琴，十二岁开始用吉他创作。十九岁的时候呢，他想着自己真的好喜欢音乐啊，就试试看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的音乐人。他开始在密西西比以及阿肯色州一带做表演。那他的音乐风格有一种我们所说的南方草根的气息。后来到了1981年，他从大学的大传系毕业之后，转往到爵士乐的重镇就是纽奥良发展，并且在当地的一家电视台工作啊。本来他以为自己就会做媒体工作了，不过在电视台做了一年之后，他是难以忘怀对音乐的热爱啊，就决定前进到纽约来求发展。1985年他有机会发表个人专辑，那1993年开始跟非常重要的爵士乐的品牌就是 Blue Note 唱片公司合作，他的演唱风格就开始转为以蓝调民谣融合爵士乐的风格来做表现。他在 Blue Note 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Blue Night Till Dawn 是大受好评，还入围了当年格莱美奖最佳爵士演唱奖。随后所发表的像是 New Moon Daughter 或是 Traveling Miles 都是深获好评的。尤其他的这个 New Moon Daughter 呢，被我们非常喜欢的歌手 Norah Jones 称为是他这一生最爱的专辑之一。 Norah Jones 给予这个 Cassandra Wilson 这么高的一个评论，所以你有机会一定要回头去听听我们所提到的 New Moon Daughter 这张主题专辑。而不过来说到了 Cassandra Wilson 的爵士音乐，带有蓝调、南方民谣、还有乡村等混杂多重风貌的类型，所以你可能很难只用所谓的爵士女歌手来介绍她。那听了几段作品，我们都感受到她这种低沉厚实的中低音，她声线浓郁，甚至有点沙哑那情感听起来是格外迷人的。比起所谓传统的美声她更接近土地的气味吧。他不是走炫技路线但是他演唱技巧的纯熟是毋庸置疑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今天我们来向 Cassandra Wilson 致敬啊。我们常提到有一种歌手是最令人佩服的，就是所谓的版本杀手。就什么歌呢？可能本来原唱者不是他，但是这个歌到了他身上，就会长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啊！这就是所谓的版本杀手，什么歌都会变成好像是他原唱一样。这个 Cassandra Wilson 啊，利用丰富歌声感情，提供每一首歌有一个新鲜的诠释的啊一个样子啊，这真的是他的一个能耐。曾经在1994到1963年、三度获得爵士权威杂志《Dumb Beat》肯定成为年度最佳爵士女歌手的 Cassandra Wilson、我们有说到她、出生在音乐世家，小时候就学钢琴啊，也学吉他，那也开始会写一些歌。国中时候的她其实是在学校乐仪队吹奏黑管的、她本来以为自己会走管乐的一个演奏。而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开始加入一些可能唱流行的啦 R&B 或是 Funk 的乐团。那他后续啊，遇上了一些爵士音乐家，也进入到跑步乐的一个领域，继续的啊去感受到底爵士乐是怎么一回事。那今天和大家来听到的是当时迈入啊这个职业生涯第30年的 Cassandra Wilson 啊，录制了这么样的一张专辑，叫 Coming for Spy Day 啊。灵韵重现，这张专辑就是向当时正逢诞辰百周年纪念的 Billy Holiday 致敬的一个作品。当时 Dumb Beat 杂志就说、让 Cassandra Wilson 唱 Billy Holiday 的歌谣绝对是不二人选、那这套专辑、其实、找了12首 Billy Holiday 的经典之作，那也找到了、许多的音乐名家一块来担任制作的工作。每一个乐手、每一个混音师、每一个幕后制作都是超级了不起的一个人物、朋友们有机会可以仔细的去看一看、这阵营当中的、这个制作的名单超级厉害的。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是 These Foolish Things。

今天我们来听当代的爵士女伶 Cassandra Wilson 呢，在2015年的时候向 Billie Holiday 致敬的这张灵韵重现的主题专辑，也透过这套作品来想念 Cassandra Wilson 在过去这数十年来在乐坛所给我们的各种的音乐的享受，或者是音乐的养分吧。 Cassandra Wilson 曾经获选为2022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爵士名家，并且数次获得格莱美奖最佳爵士演唱专辑的一个肯定啊。贯穿 Cassandra Wilson 音乐生涯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她这个听起来真的是令人相当陶醉的嗓音。她的音色呢，常常被乐评者比喻是像枫木烟熏过的一种声音，或者是野花蜂蜜的那种甜。另外，他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会将每一首歌好像变成他的，就是所谓的版本杀手。不论是爵士乐的曲目、三角洲的蓝调、民谣、摇滚，乃至于流行乐等不同类型的一个诠释，他都能够来驾驭啊。那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Cassandra Wilson 呢，来自于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而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一位职业乐手，主要弹奏贝斯以及吉他，而他的父亲收藏了大量的爵士乐的唱片啊，这对于 Cassandra Wilson 而言是最深刻的聆听的记忆。那当时 Cassandra Wilson 呢，就回想起他在孩提时代常常看到家里面有爸爸大量收藏的黑胶唱片，所以他没事就会拿来听。另外就会看到爸爸所使用的一把 Gibson 的吉他，他看到这个吉他就觉得好

他不同时期的录音，诶，他的音乐驾驭的能力真的是可以跨越很多不同的一个类型，而且他有好多的一个作品啊，都是充满着戏剧张力的，都是有故事要说的啊，很值得大家持续的来享受。其实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是 I'll Be Seeing You， 谢谢 Cassandra Wilson 为乐坛带来的宝贵的资产。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持续送上非常具有 powerful 的而且可以深入人心的爵士乐的嗓音。刚刚听到的是一代女伶 Cassandra Wilson 的录音，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持续活跃在拉丁乐坛爵士乐坛的这号人物，就是 Gloria Estefan 在2013年所录制的 The Standards 浪漫爵士经典的主题之作。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常常会出现在婚礼的场合当中吧，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经典的情歌 They can't take light away from me。 今天听到了以拉丁的这种自在的语法来诠释的版本啊，这是来自于古巴，而后在欧美有非常好发展的这位歌手 Gloria Estefan 带来的一个诠释啊。今天来回顾 Gloria Estefan 在2013年所录制的 The Standards 啊，里面所挑选的就是经常出现在爵士乐名盘当中的时代经曲啊。那么早在1977年 Gloria Estefan 就以迈阿密之音当家女主唱的身份迅速地征服美国流行乐坛，也可以说是带领着拉丁音乐成为全球潮流，成为拉丁歌后很重要的一个声音的存在。她多次获得格莱美奖的肯定，唱片销售成绩早就超过了上亿张啊，她的魅力啊是在20世纪、21世纪都不断的燃烧着的啊。那今天我们来听到在不同时代的 Jazz Standard 这些名曲常常会出现在所谓的爵士乐的经典曲目当中。那对我来说 Gloria Estefan 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Cassandra Wilson 一样，也是所谓的版本杀手啊。这些歌虽然有原唱，但是透过他们的诠释好像都会长出属于自己的个性。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Bossa Nova 的重要作曲家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所写的一首代表 Bossa Nova 的名曲这个歌就是我知道我会这样爱你啊。那过去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都是很轻柔的，然后好像是在水上飘的感觉，甚至你会感受到一种海风的氛围。但是这个 Gloria Estefan 所诠释的我知道我会爱你呢，好像加了一点辣椒，好像又多了一点肯定的心情。我们就来听听他所诠释的这段 Bossa Nova 的名曲。

我知道我会爱你啊，这是 Bossa Nova 非常经典的一首标准曲，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的一个创作啊，也交由当时的一位诗人维尼修斯迪摩赖斯填上了这非常具有意境的歌词。这歌里面其实在表达一种永恒深刻，或者是有一种惆怅的爱情宣言吧。歌词又提到了，即使在每一次的分离，在不可避免的哭泣以及痛苦当中，我也会用尽一生去爱你啊！这大概就是这歌想要表达的一个情感。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是拉丁女王这个 Gloria Estefan 在2013年所录制的 La Standards 作品当中带来的一个诠释，所以你可以感受到他的 Standards 呢，不只是聚焦在所谓的爵士乐的标准曲其实广义的他去思考这 Bossa Nova 这种随性自在的节拍，对这个 Gloria Estefan 来说其实都是他所谓挑战拉丁爵士、拉丁音乐很重要的一个范畴。今天再次来听几段 Gloria Estefan 的歌声当然也回顾了他的故事1957年出生在古巴哈瓦那的 Gloria Estefan 早期是我们所提到的迈阿密之声的主唱，到后来他被称为是 Queen of Latin Pop 他不只是80年代最耀眼的女歌手，他也可以说是将拉丁节奏带进英语主流流行市场很重要的一位歌手。早在1985年他唱了一首歌叫空港让全球都认识了这个几乎无法抗拒的节奏，你一听到空港就会想要跟着跳舞跟着打节拍。那后续他的每一首曲子都让他的成绩不断的向上攀升，他也是一步一步的走向成为所谓的世界级的流行巨星到了1989年他开始以个人的名义在乐坛当中打拼不过真正让他的故事超越所谓流行巨星这四个字的有一个关键时刻，就是在1990年。那一年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一年真的是他生命当中不可承受之重的一段时间当时他的巡演巴士遭遇了非常严重的车祸，而他的脊椎呢受到极大的一个重创甚至一度面临可能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然后经过了长期的手术以及复健，他才慢慢站了起来，也才慢慢回到录音室以及舞台。大概隔了一年多吧，他带着专辑回归，后来很多人看到他的毅力除了无比佩服还是更多的佩服。1991年他回到歌坛所唱的歌是 Coming Out of the Dark 这首歌登上了 Billboard 排行榜的冠军，而这首歌真正重要的一个影响力不只是冠军的位置而已，这首歌唱的是从伤痛当中走出来，重新相信光明的存在，而这样的歌也成为了那时候在面临死亡边缘的 Gloria Estefan 那段人生最真实的写照我想他是用生命在歌唱的一号人物，令人佩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阿根廷的歌王 Carlos Cardell 的 Tango 经典《当你说你爱我的那一天》那么听听 Gloria Estefan 如何来诠释 The Day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咖啡猫为大家送上的是非常有分量的爵士乐的声响啊。先有 Cassandra Wells 这位名家的录音啊，现在我们所听到是拉丁乐界的天后，也驾驭了拉丁爵士的 Gloria Estefan 她的迷人的一个嗓音哦。那 Gloria Estefan 是一个持续活跃在乐坛的表演艺术工作者，其实近期的他呢正在进行音乐剧的制作以及演出，他和他的女儿啊，他女儿也是个非常棒的歌手，一起参与了一部音乐剧叫做垃圾这个音乐剧。那垃圾是在说什么呢这个故事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巴拉圭有一个乐团叫做卡特乌拉回收乐团，在讲这个乐团的故事。那跟垃圾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因为这个回收乐团，他们是将废弃物改造成为乐器，并且透过音乐改变自己的人生啊。这是根据一个真人实事所改编而成的音乐剧的作品啊。那这个垃圾的音乐剧五月份已经在亚特兰大进行了全球首演啊，引起了许多人的一个讨论，我们也很期待这个音乐剧可以持续的长大啊，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可以在更多的舞台当中欣赏到这个 Gloria Estefan 跟她女儿一起创作的音乐剧作品啊，非常的有意思。今天就在 Gloria Estefan 的歌声当中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节目最后的这段名曲是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来到岛屿即兴的节目时间，和咖啡猫我持续来探索台湾的爵士乐声，我们明天见。

0: 信必得着。我们最大的问题常常是不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圣经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为了让所求的能得到应许，让我们清楚地对神描述吧，不要一面祈求成就，却一面想着挫折的话，那样的祷告是没有力量的。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训练自己凭信心向上帝恳求，他必垂听。
1: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智慧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三章十三节，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信靠上帝，得智慧，得聪明，成为有福的人。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作家彼得的第一本小说，为了促销新书，还特别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爱的胜利》。不幸，该书销售不佳，许多的书还留在书店的书架上卖不出去。为了挽救他的作品，后来彼得在几家大量发行的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广告上说，亿万富翁，30来岁，高个子，好运动，爱音乐，有意认识一位小姐，必须与畅销小说《爱的胜利》女主角完全相同，先有后婚。没想到仅仅一个礼拜，所有的书都销售一空，因为大家都好奇地想知道那本小说里故事的女主角到底是什么样子。山不转路转，亲爱的朋友，总有方法能面对环境的困难，只要你愿意坚持，人生的路是活跃的，千万不要放弃任何机会。再艰难的环境也会因着你的坚持而有意想不到的改变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不同的日子，我们都需要不同的鼓励和祝福，但有一种永不动摇的爱与温柔的恩典是从上帝来的。圣经上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亲爱的朋友，愿你今日就得着上帝的同在，属天的平安，使你一生不在黑暗里走，永远行在他的光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钦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风雨中有耶稣，领我向前行。主的恩典温暖我心，跟随主的脚步，越走越光明。雨后的天空最美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盛小梅的诗歌《雨后的天空》。上周永和贺小姐点播国语老歌《问白云》。《问白云》是民国57年邵氏电影公司《云霓》当中的插曲。电影中幕后代唱的方逸华，他用浑厚深情的嗓音，完美烘托了电影中女主角的忧郁彷徨的心境。一起来聆赏方逸华的歌声《问白云》，以及钟丽李先生点播凤飞飞演唱的《潇洒的走》。

永和邓先生点播了许冠杰的粤语经典《断肠梦》。《断肠梦》是由许冠杰谱曲，他与李彼得共同填词，收入在他个人民国65年的专辑《半斤八两》当中。《断肠梦》这首歌充满了浓厚的古典诗词的典雅曲风，歌名《断肠梦》直接点出了主人翁在梦境醒来，面对的却是冷清的现实与无尽的孤独，这种明知是梦却不愿意醒，醒来更加痛苦的心理挣扎。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许冠杰的这一首经典《断肠梦》，以及永和陈太太点播江蕙所演唱的台语情歌《无情的人请你离开》，无情的人请你离开。

永和杨小姐上个礼拜点播尤雅在民国63年发表的一首日曲宗祠的歌《夏天已过去》。不要对我说夏天已过去，因为夏天有你在一起。不要对我说秋天已来临，因为我俩秋天要分离。金色的阳光温暖大地，带给我多少甜蜜。幸福时光匆匆溜走，我不能没有你。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尤雅的歌声《夏天已过去》，以及钟丽蓬小姐点播大陆网络重新包装出来的 AI 歌手杨怡波所演唱的《若有一天我不再漂泊》。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国语老歌《负心的人》的日语原曲。这首由日本演歌天王深井一在民国55年发表的出道成名曲《女人的叹息》，由日本作曲家朱宇公章谱曲，吉田敬夫填词。隔了一年，甚至重新将这首歌填上了国语歌词，成为了《负心的人》。这也是群星会时期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一起来回味深井一的歌声，国语老歌《负心的人》的日语原曲《女人的叹息》，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日本知名岛国歌妓原千岁，她在民国92年发行的经典单曲《日日夜夜》。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陈淑桦在民国75年发表的歌曲《黑发变白发》，这首由著名的音乐创作夫妻小轩填词、谭健常谱曲的经典，歌词当中充满了浓厚的思念以及对于爱情的执着，这是陈淑桦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抒情佳作。歌曲的副歌当中反复的叮咛的“勿忘我”，是整首歌曲情感最强烈的呼唤。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陈淑桦深情的告白《黑发变白发》，以及费玉清重新诠释民国50年香港邵氏公司电影《朱七记》当中的插曲《勿忘我》。

中山区的杨先生点播了葛兰的《你不要说走就走》，葛兰演唱了许多他自己主演电影的插曲。不过这一首《你不要说走就走》是少数葛兰演唱并非电影插曲的经典，当时香港百代唱片公司特别为他发行了这一首流行单曲，展现出葛兰情感细腻、荡气回肠的唱腔。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葛兰的歌声《你不要说走就走》，以及梁平在民国36年灌录的一首上海经典时代曲《少年的我》。

松山区李小姐点播了紫薇重新诠释的国语老歌《得不到的爱情》。这首歌是民国37年由姚敏谱曲、陈蝶衣填词、姚丽灌录的时代歌曲。这首歌是姚丽开始摆脱模仿周璇，展现出具有西洋流行音乐以及爵士风格个人特色的转折。这首歌深刻地描绘了在单恋或是感情落空时候的孤寂与无奈。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就在紫薇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有个女孩的弟弟生病了，父亲没钱支付医药费，她听到父亲绝望地对母亲说，现在只有奇迹能救得了她了。小女孩回房拿出藏在衣橱里的一个玻璃瓶，把所有的零用钱带着来到一间药局。药局里的人问她要买什么，小女孩说，我的弟弟生病了，我爸爸说现在只有奇迹救得了他，所以我想来买一个奇迹，请问一个奇迹要多少钱？店里的人回答他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没卖什么奇迹，不过你弟弟到底需要什么奇迹呢？小女孩说，我不知道，我爸爸付不起医药费，他说现在只剩奇迹可以救弟弟了，所以我想用我所有的钱来买奇迹。听到这里，那个人问孩子，那你有多少钱呢？女孩急切地回答，50元，这是我所有的钱。那个人微笑地说，
1: 好，带我去你住的地方，让我见见他们，也看看我有没有你们需要的奇迹。
0: 其实药局的那个人是位专攻神经外科的医生，后来不但安排帮助弟弟开刀，手术也完全没有收任何费用。不久之后，小女孩的弟弟就康复回家了。父亲母亲惊奇地说，
2: 这真是一个奇迹啊。
0: 小女孩笑了，她知道这个奇迹是上帝美丽计划的安排，也是上帝的恩典。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许多无价的奇迹，回头数算恩典，你会发现上帝总是为我们安排好一切。但愿我们都能够在这许多的奇迹当中知道它的真实与奇妙。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3: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时间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我想为朋友们安排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猫王的歌曲，把握良宵，这是他最畅销的卖座单曲，同时啊，也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的推出更因此成为了猫王风格转化的一个分水岭。在这首歌之前，猫王他所唱的都是一些年轻人专属的一些民谣式的摇滚歌曲，而这首歌之后猫王他开始走向了另一种比较成熟比较歌剧式的唱腔路线，所以说这首歌对猫王来讲是占着很重要地位的一首歌曲。而这首歌的曲调我想大家再熟悉不过了，这是根据意大利歌曲《可爱的阳光》填上新的英文歌词加以改编而成的。其中有这么一段，如果我们真心的相爱，我们将不会后悔，我渴望你的亲吻，让你的双臂迎向我，因为谁也不知道我们何时能再相见。是的，我想这首歌所呈现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正如歌名所说的，要把握良宵，我们要把握现在，要把握此时此刻。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猫王所唱的《把握良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谈的是有关于富足的意义。朋友们，您觉得哦，怎么样才算是富足呢？如果说一个人拥有金钱，拥有名利哦，这样是不是富足呢？当然了哦，说实在的，金钱名利是每个人都想要追求的目标。可是真的拥有这些的话，是不是就是一个富足的人呢？记得曾经哦，听过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对贫穷的兄弟，哥哥一心想要发财，心想如果说有很多的钱就好了。弟弟却跟他不同，弟弟所追求的是一颗快乐宁静的心。后来哦，在一个寒冷的夜里，他们幸运地遇到了一个神仙。这个神仙手里拿了两片非常奇特的叶子，一片是纯金的，一片是翠绿的。他跟两个兄弟说，这个金的叶片啊，表示财富，而绿色的叶片呢，是表示快乐。问他们，如果说这两个要给他们的话哦，他要选哪一样呢？当然了哦，做哥哥的毫不犹豫的哦，赶紧就拿了金的叶片，而弟弟也很高兴的拿了那份属于快乐的绿色的叶片。兄弟俩就此分道扬镳。结果过了一年之后，做哥哥的因为一直花钱，结果钱啊都花光了，他又变成了一个贫穷的人了。而弟弟因为他乐观进取，而逐渐的事业有成。后来当两兄弟再见面的时候啊，真是百感交集。做哥哥的这才了解，金钱未必能够使得人感到幸福快乐。当然了哦，也许有人会质疑说，哎呀，如果穷的连肚子都填不饱，又哪会感到什么幸福快乐？是没错了哦。正如有人说的，无法温饱，又哪有闲情逸致观赏天上的星星呢？当然了，生活是很现实的，金钱也的确是有它的必要性。但是我想，我们都应该要充分的体会，金钱是个好奴隶，可是它却是个最差的主人。所以说啊，可千万别一昧的被物质生活所蒙蔽了。你想，如果说拥有大批的财富，可是整天啊，却又怕失去这份财富而整天担心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应该不算是富足的人，而是可以讲依然是一无所有啊，您说是吧？

刚才啊，我们提到了金钱的拥有与运用。我想很多人啊，对于金钱的处理，不是吝啬小气，就是奢侈浪费，总是很难恰到好处。当然了，一个人如果说只是为了追求过分的享受而拼命的赚钱，甚至啊丧失了生活的重要的意义，这样是不对。可是如果说连喝杯酸梅汤也要再三的考虑，甚至啊为了钱而弄得夫妻反目，这样啊也很不好。所谓的过犹不及，真的是很难拿捏啊。固然没错，钱啊，我想是大家所喜爱的，可是有钱不见得能够得到幸福。钱呢，当然对于快乐可能多多少少也是会有所帮助，但是啊，也可能会毁灭快乐。虽然说很多人啊都认为金钱是快乐的主要因素，但是也有太多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凡是最重视金钱的人都是最不快乐的人。当然了啊，这也并不是说意味着钱不能对我们的快乐有所贡献。说实在的啊，在很多方面，钱的确能够使我们得到很多物质方面的满足，譬如说可以住得更舒适啊，可以让孩子享受更高的高等的教育啊。钱的确能够使我们得到很多社会上以及文化上的享受。但是有一点啊，我想还是要再三提醒各位朋友的，就是金钱是个很好的奴隶，可是却是个最差的主人。所以说啊，千万别反过来为金钱所奴役哦。

0: 记得啊，在美国优良读物选集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我想真是蛮值得跟朋友们一块分享。是说有一个老人家啊，他在无意中谈到了他的财富，他说他可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了。这些话很快地传进了税务局长的耳朵里，他一查，老先生并没有报多少的税呀，心想，哼，这可让我逮到了。于是就立刻派了一位税务员去拜访老先生，想要彻查一下。税务员先问老人家说，老先生啊，听说你很富有啊，是吧？
1: 哦，是啊，没错，我是个很富有的人。
0: 啊，真的吗？啊，这税务员一听啊，可感兴趣了，赶紧拿出笔记本来说，那我想我可能要重新估计一下您的财产了。请问一下啊，老先生，您有些什么财富啊？
1: 哦，是这样啊。哦，没问题。
0: 老先生说，您瞧，
1: 我的身体啊很健康，这健康的身体可值很多的钱哦，是吧？
0: 是的，别的，
1: 我还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有人说啊，好妻子比钻石更宝贵。
0: 那恭喜您了。可是啊，您还有没有
1: 有，我还有几个健壮聪明跟孝顺的儿女，哈哈，大伙儿啊都说我真是好命，我也觉得我真是很富有
0: 啊。是的是的，哎呦，这些啊都不是税务员想听的。他随便的应付了一下，赶紧追问说，那您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啊？
1: 哦，有啊，我啊还有宝贵的公民权，我是个堂堂正正的好国民，这也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是吧？
0: 是没错。哎呀，老先生，我指的不是这些了。税务员他就干脆直截了当地跟他说，请问您有没有银行存款啦，或者是房地产什么的？
1: 哦，这个啊。
0: 老先生摇摇头说，这些我都没有。
1: 不过你不觉得吗，我前面说的这些财富就足够了，不是吗？
0: 税务员啊听了之后，当然了啊，是有些失望，可是他也不由得佩服地说，是啊，老先生，您真的是一个最富有的人，而且啊，这样的财富谁也拿不走，连政府也没办法抽您的财产税。我想这个小故事啊，真是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有健康的身体，有快乐的家庭，这实在是最大的财富。真的，正如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各位朋友，您是否也像这位老先生一样的幸运，拥有这么大的财富呢？您是不是也能够像他一样的，能够知足快乐呢？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喜乐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这个人，那个人，很多的人得到灵恩的福，但是我除了黑牢好像什么都没有。马太福音十一章一节到六节，施洗约翰勇敢地为义受逼迫，被关在黑牢里一天又一天，好几个礼拜艰困的日子过去了，他的心依然坚定。可是当他在狱中听见耶稣在各地借着圣灵使瞎眼看见、耳聋听见、哑巴说话、瘸腿起来行走、死人复活，他心里纳闷疑惑，我是他的开路先锋，预备他的道路。一开始他就宣告主的灵在他身上，要传好消息给贫穷人，使被囚的出监牢。假如耶稣在外面没有在这么多人身上行这么多神迹，我也就认了。但他，约翰只好差人去问他，我是应该等候你或者等候别人？我有没有看错人？耶稣对被差来的人答复是肯定的，却又是值得深思的。耶稣的回复最重要一句话是，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施洗约翰抓住这一句话，在殉道之前的每一个日子，每一天对自己宣告，纵然我听见耶稣在许多许多人身上所行的灵恩医治和释放的神迹，但我不因主跌倒。我要领受比这一些神迹医治的祝福更宝贵，天上永恒的祝福。亲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宝贵的同工，属灵的家人，我要暂时结束这六十天灵风吹来的分享，但在结束之前，我用这一篇跟大家彼此勉励。灵恩是好的，灵恩的神迹医治也是宝贵的，但我们更珍惜宝贵三一神，更看重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更渴望有不因主跌倒的福气。让我们继续手牵手，肩并肩，心连心，迈步向前，加油，彼此加油，加圣灵的油。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亲爱的朋友，亚伯拉罕所受的试验极久，但是他所得到的酬报却极厚。神用千言应许的方法试验他，撒旦用诱惑试验他，世人用嫉妒、怀疑、反对试验他，撒拉用他乖戾的性情试验他，但是亚伯拉罕却恒久忍耐。他并不质问神的诚实，也不限制神的权力，他不怀疑神的信实，他只向神圣的君王俯伏，绝对信任他的智慧。虽然神千言日久，他却并不作声，只安安心心地等待神的时候。这样他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神的应许是不能不完成的，忍耐的等候者是不能失望的，信心的盼望终必实现。亲爱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德行真叫急躁的人受羞愧，叫出怨言的人受谴责，叫安心顺服神旨意的人得鼓励。让我们记得，亚伯拉罕曾受过试验，曾恒久等候，曾得了所应许的，而心满意足了。我们当效法他的榜样，这样我们将要享受到同样的祝福。亲爱的朋友，恒久忍耐必然得到神的祝福。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怎么样可以每天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呢？其实人生，不论你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件事，人生不会一帆风顺，不会永远风平浪静，永远平步青云，不会。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高山，有低谷。在高山上的时候，哇，我们很感恩，很快乐。但是人生都会有低谷。当你落在低谷里的时候，人非常需要的有一个帮助，是有一个指引告诉我，让我怎么走出这个低谷。你有在深夜里面走在深山里的经验吗？深夜，所以黑漆麻乌的一片，深山里面可能没有路。其实在那个走那样的路程当中，有的时候你会慌啊，你会慌，因为你越走越黑。刚刚开始你可能还有把握说应该是这条，应该是这条，可是越走你就会发现，是吗？我是不是走错了？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这样一些黑暗当中却要做决定的情况吗？黑暗当中看不清楚，可是不因为看不清楚你就可以不决定。虽然看不清楚，你还是要做决定。你要留在这个公司吗？还是你要不要换一个工作？你要搬家吗？或是留在现在的老房子里面？你要出国吗？或是就留在你现在所在的这块土地上？人生有很多的决定，可是你真的不知道我如果这样的决定究竟会如何。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人告诉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个不后悔的决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我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就是每一个十字路口我可以求问神。当人有心要求问的时候，好像接下来我读的这段经文给你听，当西西家的时候，他们面对很大的困难，他不知道接下去应该怎么走，但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然后告诉有一个启示，透过一个先知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走，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你到底应该怎么走才是一个不后悔的决定。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神是愿意告诉我们的，他愿意启示我们，他愿意跟我们说话。关键在当我到处乱抓，我这个人问那个人问的时候，然后问的越多越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当你很慌乱的时候，你就到处问，可是你问的越多越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每个人都关心你，可是每个人给你的意见都不一样，以至于你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要做另外一个决定，我愿不愿意安静下来求问神。我非常喜欢圣经里的一个人物，是大卫。大卫是一个国王，而且是一个很棒的国王，在神的眼中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不表示他没有做错事。但是在大卫的一生当中，有一句话常常跟着他，就是大卫求问耶和华。他是一个王，他可以说我说了算，我决定了就是最后拍板的那个人，我是王。但是他知道我没有能力做一个不后悔的决定，因为太多事是我没有把握的。因此即便他是王，他愿意把主权交还给神，说我每一件事情都来求问神。祝福你求问神，他有能力带你走一条不会后悔的路。上帝祝福你。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今天，在我们身边是否有些恶人当道，用言语行为攻击人？而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呢？当身边有一些人心怀不轨，常常趁机攻击人，落井下石，上帝会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今天我们起思想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主题是刑罚以东。俄巴底亚意思是神的仆人，他忠心传讲神的话语。首先1-4节提到骄傲的以东要被列国击败。第一节，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先知俄巴底亚，他的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他是神的仆人，领受神的话语。神的默示就是意象预言，给予以东清楚的预言刑罚。神提到了以东，先知从神那里听见了信息。以东原本是以扫的后代，是以色列的兄弟之邦，但他们却在犹大国亡国时袖手旁观，趁火打劫攻击神子民，因此要承受严厉的刑罚，并且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吩咐列国起来，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可能指的是国际的使者联军来攻击以东，或是属灵的使者天使在灵界攻击以东。不管是世界战争、灵界的战争，当一个国家违背神的话，要被神管教刑罚时，没有人能够逃避这样的审判。第二节，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上帝要使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最微小、衰弱，被人藐视。过去以东夸口自己的地理天险，夸口自己的军事设施，而这一切要承受神的刑罚管教。当管教临到时，国家被攻破，过去的夸口成为今天的羞愧。第三节，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以东这个国家住在山穴中，在岩石的隐秘处，岩石的密洞，你的京城是岩石所造的堡垒，在山穴的安稳中居住在高处，你的家在高山上，建居所于高处，把国家王宫建立在高高的山上，因着地理天险易守难攻，因此以东人非常高傲，他们以自己的地理军事为傲，自己欺骗说服自己，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谁能把我拉下去？依靠着天然的防卫，以为无人能够攻破，但他们的骄傲蒙蔽了他们，忽略了他们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军队，而是上帝的军队，他们无力承担，他们自诩如老鹰在高山筑窝，而神要刑罚他们。第四节，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好像一只大老鹰，飞在高高的地方，仿佛在星宿中搭窝，王宫建立在高山上，仿佛在星宿间。即便他们拥有地理天险，但神要从那里拉你下来，把你打倒，攻破以东，这是耶和华说的。5-7节是以东被盟友掠夺，一无所有。第五节，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闹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前文提到以东位于高山高处，神要把他拉下来，神兴起以东过去的盟友来攻击他，以人攻击时代来彻底的毁灭。这里用两个生活的例子来做比喻，当盗贼来，强盗夜间而来，盗贼晚上破门而入，一般情况只会偷他所要的，拿他所看重有价值的东西，不会把所有东西都拿走。摘葡萄的来摘取，通常会留下一些，不会全部摘完。利未记的律法也要求收割者要留下谷粒在田间给穷人拾取，不会完全把所有葡萄都摘光，但
以东所要承受敌人的攻击，却是全面的剪除灭绝，洗劫一空，全然毁坏，什么都不留下来，承受的是比遭遇盗贼打葡萄更严厉的攻击。耶利米书四十九章提到，上帝让以东遭毁坏，显出他的隐秘处，使他尽都灭绝，归于无有。第六节，以扫的隐秘处何进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进被查出。以扫就是以东，以扫的隐秘处被搜寻，就是被掠夺一空，隐藏的宝物，收藏的珍宝被查出，搜查出敌人的士兵洗劫这个城市，财物被掳掠。人夸口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将要被查出，被拿走。第七节，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是谁来攻击以东呢？与你结盟的就是你的盟友，与你立约的过去的外交朋友，如今送你上路，就是欺骗你，把你赶走，逼死你，把你送到边界，把你赶离你的土地。与你和好的，原本与你和好，和平相处，有政治军事结盟友好条约的人，欺骗你，胜过你，征服你。和你一起吃饭的，与你同席一起吃饭的朋友，设下网络来陷害你，设下圈套来陷害你，设下埋伏陷阱攻击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意思是你毫不晓得，在你意料之外，这些过去的朋友如今攻击嘲笑你，你的聪明在哪里呢？过去一段夸口自己的政治军事盟友，骄傲的以为靠这些人，靠这些国家万无一失，没有想到过去所谓的朋友根本是假朋友，关键时刻只会害人伤害人，非常可恶。八到十一节是以东的百姓被杀戮。第八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过去以东人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夸口，而在神审判临到时，这些聪明都毫无用处。上帝清楚地说，到那日审判日，神要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神清除他们中间的明白人，自以为的智慧人。这些智慧人指的是宫廷中的政治参谋、军事参谋，或是用巫术占卜的信仰领袖。当这些人以为可以靠自己的聪明，结果是落入更大的羞愧。第九节，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提曼这个城市以智慧闻名，但你的勇士必惊慌失措散裂，甚至以扫山的人，整个以东人，以东的战士被杀戮剪除，被剪去抹去。神清楚点名提曼这个城市，神认识每个城市，神知道每一个人对神的回应，上帝要做公义的刑罚审判。第十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以东人要被神刑罚，因为他凶残地对待他的兄弟雅各。以色列人和以东原本是兄弟，但以东却向雅各行强暴，攻击欺负以色列人，因此羞愧必遮盖你，你必受羞辱，惭愧笼罩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完全被除灭。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念旧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就是敌人攻破了耶路撒冷。在主前586年，巴比伦人攻击耶路撒冷，攻破城市，为耶路撒冷捻阄抽签，掠夺耶路撒冷，把财产分赃，据为己有，抽签决定分配财产。而当神子民落难的时候，以东你竟然站在一旁袖手旁观，与敌人同伙，好像敌人中间的一份子，成为犹大国的敌人。当兄弟受难时，我们如何回应，决定了神如何对待我们。
如果我们爱人怜悯人，要得神的怜悯；相反的，如果我们趁机伤害人、攻击人，要被神刑罚、攻击、审判。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当我们身边的朋友有难的时候，我们是袖手旁观，还是警醒爱人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俄巴底亚书第一章，主题是审判以东。请问一到四节，骄傲的以东要被列国击败；五到七节，以东被盟友掳掠，一无所有；八到十一节是以东的百姓被杀戮；接下来十二到十四节是指控以东，为什么他们会落到这么大的刑罚呢？十二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这一段是整个信息的核心，指控以东伤害以色列人。你兄弟遭难的日子，遭遇不幸灾难，和第十一节外邦人的谐音字，形容以色列人承受外邦人的攻击。犹大人被灭的日子，灭亡荒废之日，是犹大国亡国之时。十二到十四节连续用了八次你不当你不当来指责以东，趁着犹大遭难时，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罔顾兄弟情。神提醒以东人，你不当瞪眼看着，就是看着不理，瞪着眼睛幸灾乐祸，冷眼旁观。你不当因此欢乐，沾沾自喜。你不当说狂傲的话，夸大话，嘲笑，张口狂傲。以东人在兄弟遇难时没有帮忙，反而冷眼旁观，沾沾自喜，高傲批判。神要审判以东，眼睁睁看着犹大被毁受灾，没有出手相助，反而口出狂言。十三节，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这一段提到了八个你不当，前一节提到三个，这一节再提三个。当神子民遭遇灾难，就是祸患忧患，这个字和以东是谐音字。他们遭灾的日子，遭遇亡国被掳时，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进入城市，趁机烧杀掳掠，趁人之危。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冷眼旁观看笑话。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大发战争财，趁人之危攻击人。十四节，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拣出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这一段连续用八个你不当，这里提到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在战略性的交界，耶路撒冷难民逃难的关键路口。以东人看到他们脱逃的人，捉拿他们攻击难民。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生还残留的难民交付仇敌，落井下石，捉拿这些难民给敌人。从商业利益的角度，他们的确为此发了财，在政治正确这一边，但却没有看到神公义的刑罚作为。连续用了八个你不当，下文提到神要兴起的刑罚管教。十五到十六节，以东和列国将受审判。十五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这里提到了神的刑罚，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到万民，是耶和华的日子，审判万国的日子。日子在十一到十四节原文重复了十次，指的是犹大国遭难日，以东人趁火打劫，而到了十五节，同样的日子却成为神审判以东的日子。过去以东人看到犹大国被攻击毁灭，如今他们要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国家被攻击毁灭。神的日子要临到万国，惩罚审判万国。神的审判不只临到犹大国，也临到以东，临到每一个国家。我们的神在全地掌权，攻击抵挡神的也必接受神公义的作为管教。你怎样行，神也必照样向你行，你如何待人，神就如何对待你，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付出什么，一定会得回什么，你必十足得着你所行配得的。人种了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神是公义的，行不义的必然承受不义的刑罚，没有人可以逃避。十六节，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犹大人在圣山上喝了苦杯，这苦杯就是上帝的审判之杯，因着犹大人在耶路撒冷犯罪违背神，因此他们被神刑罚。
不但犹大人被刑罚，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咽，要喝要吞下去，喝得干干净净。神审判的杯不止临到犹大人，也临到万国万民，他们就归于无有，不再存在，消失的无影无踪。这里指审判如同喝醉的人，万国要常常不断的喝，神志不清，跌跌撞撞，使万国混乱，失去方向。以东人在嘲笑犹大国被灭，却丝毫看不见自己的行为也要遭受审判。神审判万国万民，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交账，你我如何能够面对神呢？17到18节是以色列人会得回所失去的，掠夺以东。17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前文提到了犹大国被审判，以东人攻击犹大人，以东人也要被审判。接下来经文提到了神给神子民的怜悯与盼望，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在耶路撒冷有逃脱的难民，幸存者蒙神保护，那山也必成圣，成为不可侵犯的，再次成为神同在之地。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得回原本的土地，占有那些曾经被敌人强占的土地。雅各的后裔必胜过那些曾经胜过他们的人，逐出那些逐出他们的人。过去神子民因着犯罪被神赶出，如今因着神的怜悯，重回产业，重回故土，重回家园，重蒙怜悯。一节提到了神要重新拯救怜悯，使以色列人重返荣耀。十八节，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们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雅各家过去是被焚烧的，耶路撒冷被焚烧，被审判，而当上帝复兴怜悯临到时，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成为火焰，要攻击审判敌人。以扫家就是以东，过去攻击人，如今成为碎秸，稻穗易燃物，大火要把它焚烧吞灭，必无余剩，没有生还的，无一存留，这是彻底的审判。十九到二十一节是卑微的以色列将会胜过列国。十九节，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神要再一次复兴他的子民，南地的人，犹大南边的人必得以扫山，占领以东之地，得地为业。过去以东人占领这地，夺取神子民的产业，如今神子民要恢复产业，这是向东的开拓。高原的人指的是西边山脚下的人，在犹大和非利士的交界处，要得着非利士地，指的向西的开拓，也要得着以法莲地、撒玛利亚地，是过去北国的地方，这是向北的开拓。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地，就是约旦河东的山区，回到神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从新约福音的角度来看，我们不是用武力征服人，而是用福音征服人。万古万民都是神所创造、神所爱的，神要做新事，实行拯救怜悯，神使我们得地为业，就是把万国万民带到主的面前，认识主，敬畏主。二十节，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在迦南人中被掳以色列众人，上帝的子民必得地，直到撒勒法，是北边腓尼基的城市，也有翻译为以色列人逃亡到哈勒，必拥有腓尼基，就是以色列逃亡的部队要回来征服腓尼基。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有翻译为被掳到西法拉的。西法拉可能在西边西班牙一带，离耶路撒冷非常遥远，最遥远之地的人要回到耶路撒冷，得南地的诚意，重回故土。不管人离上帝有多远，多么抵挡神，当复兴临到时，能够信靠主，归向主，荣耀主。如同新约的使徒保罗，过去抵挡攻击神，如今成为福音的见证人，这是福音的大能。二十一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必有拯救者来到锡安山，使被拯救的人得胜的耶路撒冷人重回神的圣山，他们要审判以扫山，统治以东地。
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耶稣是拯救者，信靠耶稣的子民成为得胜者，分享神的话，遵行主的道，治理万国，与神同作王，管理神创造的万有，国度就归耶和华了。耶和华作王，治理做万有的主，万千要跪拜，万国颂扬耶稣基督是主。从新约启示的角度来看，神打破一切敌国的势力，把撒旦魔鬼丢到硫磺火湖，除灭一切的死亡，赐下永生，赐下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统管万有。当中的得胜者要与主同作王，管理神创造万有，这是极大的荣耀。本章的要节十五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我们来祷告，感谢主透过以东的软弱提醒我们，神不喜悦人幸灾乐祸，趁火打劫，呼求主让我们看见可恶之人的可怜之处，看见我们当如何具体的关心人爱人，不走以东之路，走十架牺牲爱人的道路。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俄巴底亚书，神除灭人的骄傲残忍，行公义的审判，复兴神的子民。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踮咧空中来三见面。咱要搁一摆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到20节，咧讲到律法的福音，律法加福音。马太五章17节，耶稣讲：唔通想讲我来是要废除摩西的律法，也是先知的教示。我来不是要废除，是要实现。我实在甲恁讲，天甲地会消失，律法的一点一话绝对袂消失，拢会实现。所以无论什么人犯着这个诫命上细的一条，国家人安尼去犯，伫天国，伊算做是上小的。无论什么人，家己遵守，嘛教示人遵守，伫天国，这个人算做是上大的。我甲恁讲，恁若无比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国家忠实。遵守上帝的旨意，绝对袂当入天国。咱看到这个所在，上尾啊讲，遵守律法甲入天国是有绝对的关系。入天国就是伫个上帝掌管永远活的生命国度状况，这叫做天国，还是上帝国？马太是要写予犹太人看，犹太人未讲上帝，因讲主阿多奈，所以要讲到上帝国、主的国的时，因用天国，这个天。不是空间的顶面的概念，这天国的天是来表达着超越人世间的经验，物理性的世界，这个超越在这，那个天，所以天国就是上帝国。主耶稣说，要入天国，这实在是一个福音。但是跟律法有关系，

好咱会当有一个基础来领办领受上帝的启示。所以那安尼，咱就看到主耶稣伊毛做一个说明甲结论。摩西五经内面十条诫，咱知上重要。第十条诫中间的内面，前四诫后六诫，咧讲着对上帝的敬畏、尊崇，对的人生命关系应该有的一个尊重，敬畏上帝甲上帝的名，敬畏上帝的日子。上帝是早地的，现在也存在，将来永远。上帝的名未当滥散轻忽，上帝的日子就是安息日，要守法条，分别罪行，这是对上帝的敬畏，不是用主观自己说我有敬畏上帝，不是，那这样就要用宗教行为来说我有敬畏上帝。现在时候我现在礼拜日我去做礼拜，那这样不是这样就叫做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言行举止中间，上帝时刻跟我们同在，我们将上帝将这款属灵生命的经验更加真实来加接触来听，这是将上帝当真，不是只是看他是一个行为，是一个宗教的礼拜，那呢是在这后面你跟上帝真实相遇，心灵诚实跟上帝相遇，这叫做敬畏上帝。敬畏上帝的名，你嘛敬畏上帝的时刻，即马咱叫主日礼拜，即马咱叫达刚你的灵修的时刻，这是一款的敬畏。甲生命关系中间有尊重，无论是对的父母、对的生命、对的人的财产、对的人格，咱拢有尊重。这款的尊重会让真理和人得到好名声，你甚至都要尊重自己，不通让自己受到坏的欲望去引带去打败你自己在这个世间在上帝面前的价值。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贝，你要会晓得尊重自己，不通让世间的风俗、习惯、潮流、欲望来将你扭过去，煞离开上帝所赏赐予咱生命宝贝的命定，上帝所定着的心意。所以十条诫是这个基本的原则，让我们可以敬畏上帝，尊重处边，尊重自己。如果没有这款的基本的敬畏和尊重，就更加多的法律让你也无法度帮助你约束你，所以律法同重要的意义精神，要安怎让这个生命敬畏和尊重会当实现生存，这

就是基督徒的功课。咱每一摆组织敬拜俄罗将因跟归乎上帝，互人看到咱敬畏的生活，嘛伫日常生活中间，咱甲人的三听尊重，这是永远袂废除，是永远存在的。这款敬畏甲尊重，伫十条诫内面所甲咱提醒。咱则袂甲其他的人产生误解冲突，敢若亲像十条诫讲，毋通贪心。亲像安尼，咱甲人中间的尊重则会当实现。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再一次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在讲到这个永远存在上帝的律法，它的福音就是在讲到生命对上帝那里来，应该有对上帝的敬畏，对人的尊重。所以如果这样，我们就知道律法带来福音，律法和福音就要在耶稣基督十字架顶头的救赎来结合到底。律法是真理，有时让人感受到那个公义正直，福音是恩典，极大的代价去成就的福音，但是白白相属乎人，所以这两个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冲突紧张性，不过是在十字架顶来完成。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讲到律法中间的福音的时候，也是讲到耶稣道成肉体，为着过去这个几百年、千年上帝所赐的律法，要安怎甲上帝国的福音是到底呢？伊的提醒，过去甲现在有真清楚的继续性连接到底。昨昏发生的代志，形成今仔日的我，上帝伫我每一日、每一个生命阶段所做的代志，拢有意义。就人的角度，有时会感觉无所事事，甚至敢若做唔对。但是伫这款人生生命的过程，每一件事拢是上帝 input 放伫咱内面，即中间有可能有人旧的我、老的我、自私、自我中心的元素伫迄内面。严故，当人若踮伫基督的时阵，咱常常会伫上帝的真理稳定中间，甲咱家己诶有限软弱，正做一个对话，正做一个学习调整，互咱会当愈来愈亲近主上帝，愈放掉自我中心，旧诶我，穿耶稣基督新诶衫，所以这是踮伫基督内面的自由。所以过去发生的代志，甲今仔日的进行的事，有伊的继续性，有伊的继续性。敢若亲像犹太宗教，是基督教信仰的摇篮共款。上帝选择伫迄个时刻，踮伫个犹太宗教中间多成肉体，予咱知这个延续性。所以耶稣伫今仔日这个经文，伊咧讲，确定提醒，唔通想讲基督教信仰是真简单，甲你讲白白相属的救恩，你唔免做甚物代志，啊，你就会当得救。主耶稣要讲的律法的福音中间，伊甚至讲到，你若照安尼去行，国家人安尼去行的，踮咧天国是上大。你若家己无安尼行，国叫人唔免安尼行，律法下哦，你踮咧天国是上衰。简单讲，十条诫提醒咱唔通贪心。唔通贪厝边的某厝边的物件，
你若照安尼去行，满足享受上帝所给你的，然后阁会当甲人分享，你阁帮助人嘛，学习领受上帝奇妙的赏赐，无去贪心别人的，安尼你伫天国是上大。你若有当时啊，还是常常有当时贪心，看到这囥遐无人摕，你就讲啊，我顺续摕转去，不拿白不拿，搁咧教别人嘛安尼行。耶稣讲，伫天国这是上税，所以咱会当看到基督徒的生活。的确是徛伫个听上帝、听人这款的基础，你要去经验到如何带来的福音。所以犹太人在讲到律法的时阵，是要满足迄个因所认白的上帝，是福音律法，福音十条诫的上帝。要满足这个上帝，严格律法的要求总是会有一个限制，无论是通过摩西五经，还是通过十条诫，清清楚楚安尼写，这款的要求亦有限制，要守安息日做圣日，安尼。当遐行动无方便，当遐出外的人，伊要安怎守这个安息日？有限制。最最这款的，予咱看到，咱踮伫基督内面，目的是对上帝奇妙的听，咱的回应。所以，迄个回应伫十条诫中间出来。敬畏上帝，听四周的人，尊重四周的人，这是福音真实的表达。在听的要求下面，就无时间的限制了，这是直到永远。所以耶稣在人面前所讲，并不是新的律法。伊是咧讲到上帝的律法中间迄个福音，就是上帝是听，上帝是听。咱看到1700年前，奥古斯丁讲，基督的生活会当用一句话来做结论：听上帝，然后做你爱做的代志。哦，这句话非常大挑战，因为第二句大家就爱做你爱做的代志。基督徒哪会当安尼？咱都敢那亲像会较自由。不过伊的前提，做你爱做的代志的前提是你爱听上帝，敬畏上帝。那安尼不管你要做什么代志，拢会想安尼，敢有归因转乎上帝？敢有敬畏上帝，敢有听上帝，不管你要做什么款你爱做的代志，拢去想到这项，这是律法的福音，真实在咱的生活中间要显明，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听我的上帝，感谢你，踮伫这世间继续的做工，你嘛邀请我。点伫你所呼唤话命的话，诶内容就是福音，来真实实践。恳求圣神引带保守，通互阮有即款的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董事长周神柱牧师。我今年80多岁了，我和许多弟兄姊妹一样，我们得面对时代快速的变迁的各样考验，但我深信有一件事始终不改变，那就是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并能在乱世中带来盼望。30年来，嘉音电台持续透过话语传递祝福，不分昼夜把福音的种子撒进人们的心里，而这些撒种、耕耘、收割需要更多看重灵魂、看重福音的力量，才能让福音的种子生根发芽，使福音成为人心永恒的救赎。嘉音电台需要你一起守望这份传福音的使命，让福音得以继续的传递。
1: 现在让我们邀请你一同成为嘉音勇士，从一个人到千万人，用奉献接续这条恩典的神荫线。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或网络搜寻支持嘉音即可线上奉献，安全又便利。让好声音继续发声，让福音改变人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诗篇30篇的1到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安慰，上帝的安慰。

瀑布般倾泻而下的水声提醒我已来到纽约市911纪念池，多年来我总是避免来到这里，生怕回想起2001年那场悲剧，会让我沉浸在哀伤与悲痛中无法自拔。我沿着两个大型的导引池漫步，这原是双子星大楼耸立的地方，看到墙上刻满罹难者的名字，有些名字旁边还摆放着亲友献上的玫瑰，令人动容。我是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事发当日我在曼哈顿，虽不在世贸中心附近，但这场悲剧仍令我深受震撼。如今我终于来到事发地点，但却没有被哀伤或恐惧吞噬。当我站在那里，回想起上帝扶持的恩典，让我感到十分平安。这份平安是上帝的恩赐，他深知如何安慰我们。当我们阅读诗篇时，可以看到大卫经历了哀伤、恐惧及悲痛，同时也经历了上帝的安慰。在诗篇30篇，大卫写道：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上帝将大卫的哀哭变为跳舞，将他的麻衣脱去，并披上喜乐。当我们感到被哀伤、失落或痛苦压垮时，让我们转向上帝，因他是一切安慰的源头。他亲近心碎的人，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感谢上帝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您曾在何时经历到上帝的安慰呢？今天您如何能领受他的安慰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主使我们得安慰。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30篇的1到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安慰。圣经说，耶和华啊，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啊，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啊，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三十篇是大卫所写的诗，在这篇诗里，大卫不但是自己赞美神，他也要神的百姓大家一起来赞美神。其中一个赞美的理由是因为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神的恩典和他的怒气相比较，一个是一生的恩典，一个是转眼之间的怒气，这是个强烈的对比。神的怒气只是至战至轻的，他的恩典却是远远超过他的怒气。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的神不是不生气啊，他会生气的，虽然他不会轻易生气，可是主发起脾气来也是挺吓人的。大卫呢，必定是经历过神的怒气。在第六节他说，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这个是他骄傲的一句话。于是他经历了神的掩面不看他，他就惊惶。第七节说，耶和华啊，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在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若不是耶和华神，谁能够将他的江山稳固呢？不是他自己的能力，是神施恩典。就像在撒母耳记下24章，大卫一时糊涂，认为他的江山稳固，所以他要数点百姓，他要看看自己的国家有多大多稳固，百姓有多少。连他那个不太属灵的元帅约押都劝他不要这么做，但是他执意去行，结果神的刑罚来到，神降下了瘟疫。一天的时间呢，全国就死了7万人，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24章。到了16节，当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大卫看见了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当日先知加德就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就在这个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民间的瘟疫就止住了，献上燔祭和平安祭。圣经说，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后来这个地方就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地方，就因着大卫及时的悔改求主饶恕，结果神的怒气就止住，恩典再一次的临到，就是圣经所说的一宿的哭泣会过去，早晨又欢呼在神的面前。所以哀哭变为跳舞，麻衣脱去了，披上的是喜乐，神的怒气可以因为人的悔改而止住。所以圣经说，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神的恩典却是永永远远。因此我们要像诗人一样的向神说，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在储蓄神的恩典，还是储蓄神的怒气呢？我们如何能够使自己常在神的恩典中呢？这一篇诗它主要的信息就是要教导我们如何的活在神的同在中。人在平顺的日子当中，非常容易忘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源于神的恩典，我们反倒会夸耀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的成就是因为个人的聪明才干所致，因此就不再倚靠神，反倒是倚靠自己。我们需要学习感恩的功课，因为唯有感恩才能使我们认清自己所拥有的全部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感恩使我们的心谦卑，因此活在神同在中的人必须有凡事感恩的心态，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刚才说的是一生之久的与人同在。纵然我们有时候会落在软弱的光景中，但是神的恩典仍然不会离开我们。我们知道在美国呢，每一年的
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都会庆祝感恩节。这个节日的时间是由当年的林肯总统在1863年时提出来的。他说，我恐怕我们太自给自足，以致感到不再需要救赎和保守的恩典了。接着林肯总统说，恐怕我们太骄傲，以致不懂得向创造的主祷告。我担心今天有太多的人认为我们的富足是由于我们自己聪明和能力。您看，林肯总统的这一番话确实能够反映出现代人的心态。求主教导我们学习凡事谢恩，以至于能够持有谦卑的心来到神的同在中。神的同在就不能够使仇敌向我们夸胜，因为神在恩典里提拔了我们这些倚靠他的人。在这一章的经文里，我们也看见大卫生病了，所以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我们生病向谁呼求呢？当然我们向医生呼求，但是也不要忘记向神呼求啊，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心灵有了毛病，应当要去找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的灵性与身体的疾病也只有在主耶稣奇妙的手下才能够得到痊愈。所以写诗的大卫在第四节说，耶和华的圣灵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第五节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弟兄姐妹，主的恩典是长久的，他的怒气我们刚才说了，虽然是短暂的，但是这是指着爱他的人受管教的时候说的。像那不悔改的罪人，他的怒气可是永远的。神虽然爱人，因为他不能够不恨罪，这是神的本性。如果我们没有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神自然不能够以笑脸来看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内心的里面应当要随时对神有一种灵敏的感觉。如果神生气了，我们应当要立时的知道，并且马上向他认罪悔改。说到哭泣呢，我们基督徒不应当经常哭泣啊。我们虽然有伤心的时候，但是圣经说了嘛，这个哭泣仅仅是一宿而已。令我们失去笑容流泪的事，仅仅是一宿，不会一直在那里。在创世纪第一章，当神在恢复这个世界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神就将光与暗分开了。圣经说先有黑暗才有早晨，所以神的圣徒我们常常会经过幽暗世界的黑暗，然后我们必定会看见基督光明的日子。这个世界的经过就是这样，比起那个永远的快乐，今生就像是一宿，就像是一场梦。然后我们就要像莫大拉的玛利亚一样的经历主耶稣复活的早晨。有一天我们的主是新郎，他要来接新妇，那个时候就是千禧年的来临，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来到了。这个是永久的早晨，不再有黑暗，也不再有哭泣，因为圣经说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感谢主。接着我们看第十节说，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啊，求你帮助我。这几句非常简单的祷告，却是适用于许多不同的环境。无论我们是在试炼中，或者是在旅途当中遇见危险了，我们就可以向神做这样的呼求。第十一节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这是大卫祷告得到帮助之后所说的，就是我们信徒认罪蒙恩之后也可以做同样的见证。跳舞是欢乐的表示，麻衣是哀痛的象征。无论我们是在罪中还是在难处当中，我们的神都在等待着要将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要给那些愿意
回到他前面的人披上喜乐，好让他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这一句给我披上喜乐，原文就是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以喜乐束我的腰。所以神用喜乐加给我们力量，束腰就是受到约束加给我们力量的意思。接着我们看第十二节，圣经说，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您看，我们信徒若是蒙了大怜悯而不向神献上感谢，那就实在是忘恩负义了。我们信主的既然是已经蒙了神的恩惠，心中就应当要时时的涌出赞美来，一个感谢的心能够叫整个的人更觉得快乐舒畅。如此感恩的心就好像是良药一样。当诗人想到在第五节说到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恩典却是一生之久，他就不断的感恩，感谢那施恩典的神。弟兄姐妹，人越感谢神，就越会开广神那个恩典的江河，那江河之门开得越广，我们领受的就越多。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喜好说怨言，怨言每个人都会说，但是我们要记得，怨言改变不了任何情况，只会改变自己所领受的恩典。这个怨言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堵住神恩典的江河。但是感谢神呢，不只是开广了神恩典江河的门，而且感谢神也是战胜魔鬼最好的方法。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我们要歌颂你，因为你带领我们不但脱离苦境，也将赞美之言放在我们心中，放在我们的口中，使我们的灵里充满了感谢，懂得来感谢我的主是你的恩典。主，也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交在主的恩手中，与主的灵相交相通。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看到神允许了诗人大卫的恳求，给予拯救，给予帮助，我们也要在神的爱中将自己完全的献上，就在神所赐给我们纯全的喜乐当中一直歌颂赞美神，要直到永远。圣灵也必定会帮助我们懂得领会神所赐的喜乐平安，圣灵也会赐给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九月十一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并且水气增多。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的降雨是较为明显，并且也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至于在新竹以南地区的云量是稍微增多，中午过后山区还有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在夜晚与清晨的天气比较凉，各地低温普遍是在23到25度，白天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则是可以来到28到30度，新竹以南则是31到32度左右。至于本周末的天气，迎风面地区包含大台北东侧、宜兰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一带仍然持续有短暂阵雨的机会，西半部地区在中午过后则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山区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而平地受到的影响是相对较小，不过中午过后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川普大撒币，点名台湾晶片课高关税。中国时报，川普点名台湾官员失言，表示我们就听听。自由时报，张俊杰涉嫌收取中资在台湾发展组织，大账房爆出共谍案，高金两名助理收押。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九日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其中选举大会上，他宣称透过关税是已经取得数兆美元的收入，也吸引外国企业创下投资纪录。他随后是把话题转向半导体，指责在过去的美国政府让晶片产业离开我国跑到台湾，并且说到如果美国总统早就对进口的晶片课征高额关税，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川普也直接对台湾喊话，台湾你们要把晶片卖到美国就得付100%、200%或50%，随便多少的关税。川普还以大撒币的方式拉票，他表示如果共和党赢得其中选举，将继续掌控参众两院，而你们就会一起赢，将会得到5000美元。川普也表示这一笔钱将被称为是川普红利，他将这一项计划比喻为企业向股东发放的现金股利，并且表示美国经济的强大成功。川普指出这一笔红利唯一的附带条件就是民众必须要在美国的境内花掉，因为不希望是跑去加拿大来花这笔钱。但川普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一项计划将如何执行以及裁员是由何而来。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则表示将会提出法案，希望可以在11月3日选后来进一步的推动川普红利，但是这一项计划能否落实 仍然要取决于国会是否批准，裁员将如何筹措，以及美国政府将如何处理财政赤字与通膨压力。在法律层面上，外界关注到川普把发钱与共和党赢得国会进行连结，这是否违反了选举的法规。中国时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选举造势大会中批评前任愚蠢的总统们，让晶片产业是跑到台湾，同时主张台湾晶片早就应该要课重税，课到100%、200%都可以。这也是川普在近日连续两度点名台湾，但是国科会副主委张振豪在昨天则是回应表示，川普常常会讲一些话，我们就听听。但这也让行政院发言人是急忙为此救场，张振豪因此随后也读稿改口，将会持续与美国方面沟通半导体最惠国待遇。川普是连续把台湾作为目标，在日前是杠上了左倾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同时列出该智库部分

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待遇也已经生效，只是美国还没有正式推出半导体232关税，政府将持续透过双方所建立的政府对政府的 G2G 的机制，协助企业和美国进一步的协商，享有免税配额以及豁免清单的相关认定。自由时报头条新闻，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的大账房张俊杰剪断了电子监控手环逃亡之后，又再被爆出卷入到共谍案之中。检调查出张俊杰涉嫌收受中国资金在台湾发展组织，时间恐怕长达有十年之久。高检署在日前指挥调查局国家安全维护处约谈高金的国会办公室主任以及公费助理，在讯后两人都依照涉犯国家安全法等罪嫌向高等法院申押禁见获准。至于高金方面是否知情或者涉入其中，仍有待厘清。检调查出张俊杰从2002年进入到高金素梅的国会团队之后，就负责统筹对中国的交流事宜。在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他担任了百人原住民族演出团队的领队，率团前往北京参与开幕式前的演出，又参与筹组台湾原住民族百人代表团前往北京和云南参访，多年来是持续穿梭两岸原住民族的交流场合，接触层级横跨中国涉台以及民族事务系统。在2009年88风灾之后，国台办提供2000万元人民币救助款，由高金所成立的台湾原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协会则是负责在台湾接洽的工作，张俊杰则实际经手所涉及到的业务，后续也持续参与协会运作，并且与中国往来一直是相当密切。而检调长期监控张俊杰，发现他涉及到被中国吸收在台发展组织，现阶段将持续清查中方的资金来源、在台流向、组织发展的方式还有接触对象。而张俊杰在收网的前两天是突然弃保潜逃，是否事先掌握了风声，以及他的逃亡是否与国安案件的侦办存在关联，将会一并追查。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赖清德总统在先前是将少子化定义为国家安全危机，而内政部昨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八月底，台湾人口是有2322万人，并且是连续32个月负成长。在八月份的新生儿人数是有7492人，今年前八个月的新生儿人数累计比起去年同期减少超过10000人。数据是再度印证台湾正在朝向高龄化社会以及少子化的社会狂奔。学者认为，育儿家庭的痛点不只是有财务，也包含父母所面临到的职业还有生存环境等结构性的因素，因此现金补助是已经被各国视为对生育率的影响力最弱的政策。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不附属国会法案已经累计有8案，而立法院在日前通过的无人机条例函文是已经在9月2日送到了行政院，11日，也就是今天，将会是总统公布的最后期限。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在昨天仍然是没有松口是否会附属，只有表示相关法条以及执行面的审议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将在限期之内对外说明。而由于卓荣泰院长在近日是自比为宪法守门员，坚持拒绝补行附属程序，因此对于无人机条例行政院是否会附属也格外引发外界关注。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获得中国聘任为广州市政协委员的台商郑明佳，在先前吸收前往中国从事教职的行政院公共关系处的前科长胡鹏年成为共谍，透过胡鹏年在台湾发展组织，除了锁定现役还有退役的军人之外，还特别把出入政坛的各党派青年世代作为重点的吸收对象。高等法院在昨天是依照国安法

0: 法的为中国发展组织罪判郑明家10年6个月，同时依照发展未遂罪判胡鹏年5年，全案仍然可以上诉。联合报政治新闻，前总统蔡英文在昨天与昔日的台大法律系同窗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在椰林座谈中进行对谈，面对社会立场意见分歧难以展开有效对话，蔡明忠表示社会被撕裂将会是台湾的最大灾难。而另外有学生询问，面对到中共军机频繁扰台，民众应该如何思考，蔡英文则是回应不要对国防投资小气，做台湾人要时时警觉，培养韧性，民众可以一同思考判断有关的风险以及怎么面对，而政府也有义务告知民众应该抱持何种态度。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中东的局势升温也使得国际油价是再度突破每桶100美元的大关，也为全球的通膨以及央行政策的不确定性再次的增添变数。台股在昨天也是随着美国股市收黑，而外资并且也转为卖超，也让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终止连续4天的上升趋势，中场是收在31.548元，贬值了4.3分，成交量则是26.095亿美元。台股在昨天则是下跌了242.87点，收在46,940.49点。三大法人是合计卖超503.11亿元，其中外资是转为卖超383.34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大翻修，经济部在昨天预告更名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其中扩大租税优惠，研发投资抵减提高到20%，新购智慧机械还有 AI 等则是给予5亿元以内最高5%的抵减，另外增聘员工的薪资报税减除，年纪范围是放大到29岁以下、55岁以上，另外有协助债务问题公司取得周转资金，通路的部件以及进驻产业聚落租金减免等相关优惠，其中债权债务协商也入法，内容规定主管机关对于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要帮忙与金融机构进行协商，协助取得周转资金，防范中小企业会倒闭的情况出现。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台湾迈入到超高龄社会，失智症也成为许多家庭无法回避的课题。台湾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荣龙表示，目前全台失智人口已经超过有35万人，其中65岁以上长者的失智症盛行率达到7.99%，平均每天新增将近有48名的患者，大约每30分钟就会多出一人。随着人口的快速老化，在未来20年，失智人口恐怕也会持续攀升，将成为家庭照护以及医疗体系的重大挑战。徐荣龙表示，目前失智症的治疗有三大重要目标，包含延缓疾病恶化、改善精神与行为症状，以及尽可能的维持生活自理的能力，因此早期介入就成为关键。在治疗方面，也不能只是要求患者按时吃药，更是应该依照身体状况、用药习惯还有生活形态来量身调整，找出患者愿意接受、家属也能够长期配合的治疗方式。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才刚开学，台北市成渊高中就爆出了疑似食物中毒案， 台北市教育局和卫生局在昨天扩大查核高中热食部的供餐场所，其中针对内湖高中、景美女中、建国高中、华江高中、大同高中以及永春高中等学校的查核，六所学校都发现到不同程度的卫生管理缺失，都已经要求业者要限期改善。另一方面，市府在昨天也进一步说明，针对成渊高中的案件，在第一时间卫生局就已经勒令业者停业，教育局则是要求学校和厂商终止契约，目前也正在加速检验程序，要加速厘清事件的主要原因。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本届名古屋亚运将在9月19日登场，不过率先进行的男子篮球项目在昨天已经开打，而中华代表队在昨天的首场比赛，尽管高博凯是提前泛满毕业，而中华队更从最多领先13分，在读秒阶段是被上届亚运银牌的约旦追到只差3分，但幸好后续陈英俊在关键时刻制造了对方的进攻犯规，因此中华队最后是以83-80险胜约旦，拿下预赛 B 组的首胜，也为本届的中华亚运代表团开出好彩头。不过在场边是另有风波，中华篮协昨天是在中华男篮正在进行比赛的时候发表了8点声明，驳斥网络所传出的中华男篮的助教是买票进场，或者中华男篮是不被照顾的负面谣言。但是到了晚间，中华男篮的队长也是在昨天比赛表现最好的台湾队长陈英俊则是发表了限时动态发难，他强调在选手拼命比赛之际却发出与事实不符的声明，虽然陈英俊并没有说出是谁发的声明，但明显的是在针对篮协的相关声明内容，完全是与中华男子篮球队的教练团所发生的真实状况并不符合的公然抗议。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在本届的名古屋亚运，台湾棒球代表队在小组赛的第一战将在21日出战劲敌南韩，总教练汤登凯直言，对南韩将会是最重要的一战，必定会放上最好的投手还有主战力，是全面迎战。中职在昨天的赛况，同一师洋投布雷克在昨天晚间是一夫当关，缴出7局无失分的优质先发，率领队伍是以6-0击败了中信兄弟。而在本季兄弟是第12度遭到对手的完封，在下半季两队的胜率同为5-35，目前并列联盟第二，而落后榜首的乐天桃园是只有1场胜差，师队在近期的6战5胜1败，争夺季后赛门票是来势汹汹。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美元首的川习会前夕，双方经贸磋商是持续推进，大陆商务部在昨天透露，中美经贸团队正在就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路透方面则是披露，大陆在本周是已经采购大约是100万吨的美国黄豆，而中国大陆在目前对于包含农产品在内的所有美国商品是加征了10%的关税。路透指出，如果黄豆的关税下调，将可能吸引到更多的大陆民营榨油厂商重新的会采购美国黄豆。中国时报两岸新闻，针对跨境的电信诈骗，全球执法合作也开始从个案联手走向制度化，由中国大陆所发起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的连云港正式成立，第一批是总共有46个创始国，再加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参与，联盟将聚焦在情报共享、联合执法以及跨境犯罪协调，试图要补上诈骗集团跨国流窜，但执法时却会受到国界限制的漏洞。中国大陆在近年来也把东南亚列为是境外打击诈骗的重点，从2023年以来与缅甸的合作，清剿在缅北的大型诈骗园区，累计是移交了涉及诈骗的嫌犯超过有5.9万人， 在去年初，中缅泰更是建立了部长级的协调机制，针对缅甸的妙瓦底市展开清剿，连续进行了10次的联合遣返，而 KK 园区有630多栋的建筑是遭到拆除。在去年11月，在与柬埔寨、辽国、缅甸、泰国、越南召开了6国部长级会议，决定要建立常态的协调、情报共享与联合打击机制。自由时报两岸新闻。总部位于新加坡，属于独立亚洲慈善组织的智库韩理士基金会示警，川普政府正在将违规转运的定义是越拉越广。美国在未来可能不只会追查商品最终在哪里生产，更会进一步的检视其中是否有使用中国的原料、零组件，甚至是否涉及到中国投资或企业的参与。对此，我方经济部贸易署指出，业者在出口之前应该与美国客户充分沟通，或者透过美国海关申请预审产地，以维护自身的权益。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9日表示，预料伊朗将会在11月美国其中选举之后弃战，到时候美伊战争就会立刻结束。但是川普也坦言，在此之前，全美国的汽油价格将不太可能下跌。川普在前往德州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其中选举大会的时候，则是宣称伊朗将会持续作战到11月，企图借此在政治上打击他。而至于油价，川普认为会比其中选举再久一点，因为伊朗方面是急于企图影响选情，好让一群软蛋选上，就会放任他们不管，让他们可以拥有核武。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伊军事冲突是急剧升温，德黑兰当局在9日是首度动用新型的光电导引飞弹袭击美国的舰艇，并且是同步对于美军位在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发射了多枚的弹道飞弹。而这一起夜间的袭击造成在基地之内一架 A-10 攻击机以及8架的 F-15 战斗机受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在攻击美国舰艇的行动之中，是首度使用了搭载光电巡标器的新型飞弹。这一类的飞弹透过了摄影机与光感测器来辨识目标，即使是在没有 GPS 讯号的环境之下，也能够对于移动中的美军舰艇进行末端精准导引，大幅提升了抗干扰的能力。而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则表示，这一项行动是展现了伊朗的战略已经从被动威慑转向是主动威慑。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新加坡内部安全局在昨天表示，一名受到伊朗所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指挥官萨阿迪是据称曾经策划在欧洲、加拿大以及美国境内针对犹太人目标发动攻击，并且指出这名指挥官是曾经多次试图要入境新加坡。因此安全局强调，目前无法排除萨阿迪企图前往新加坡是出于恐怖主义目的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他可能会将新加坡列为是攻击目标，包含在当地的美国以及以色列的相关利益。而且进一步来说，中东的冲突似乎已经提高，延伸到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地区可能会遭受攻击的威胁性。自由时报新闻。冰岛的捕鲸活动多年来一直受到动物福利倡导者还有好莱坞明星的抗议，对此冰岛政府决定在明年2月提交禁止捕鲸的法案，此举也将让挪威和日本成为世界上仅存仍然有在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而冰岛今年的捕鲸季是从6月开始，预计会持续到9月底左右。在今年冰岛所核定的捕鲸配额是150头的长须鲸，而截至9月9日为止已经捕杀了80头。而日前冰岛提出的法案目前则是获得相当程度的支持，同时也被认为是有充分的伦理、兽医、法律还有保育方面的理由。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 桃园市的运动人口比例在去年达到有 85.1%， 创下历年的新高纪录。规律运动人口比例则是有 35.7%， 是居于六都第三。市府表示将会持续扩大相关政策，除了明年各运动中心会加开乐龄激励课程，每周可以使用200点的敬老点数上课之外，也预计将新增六座的棒垒球场、三处公园慢跑道，并且在杨梅体育园区打造无障碍垒球、篮球以及匹克球场，从软硬体提高市民规律运动的意愿。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在昨天下午3:30的时候，是经传了房屋损毁事件，地点是在中山区民权东路二段92巷一弄内的一栋二层楼建筑，是疑似因为隔壁的工地施工不慎，发生民宅下陷事故，而所幸是无人伤亡的情况。台北市建管处则表示，现场是因为工地进行基础开挖与挡土作业的时候，疑似因为地下连续壁的局部破损，产生了渗水渗沙的现象，导致邻近的地层土石流失，进而造成周边地面出现局部下陷受损的情况。目前经过初步勘验，现场将优先采取灌浆回填作业以稳定地基。建管会也已经会同多个工会的专业技师在现场进行详细的安全评估与监测，等到技师工会确认最适合的工法和安全防护的方案之后，将会立即进场进行作业。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板桥区的板桥车站旁的特专三用地是作为国家儿童未来馆的预定地，而现况是属于平面停车场。市议员在昨天总质询则指出，停车场将在11月停业，也引发机车车主担心无处停车的情况。对此，市府表示，替代停车场的部分在新站路与文化路的转角是有预留机车停车场的位置，而特专三与板桥转运站之间也有长廊式的空间，在施工期间可以停大约是1000辆的机车。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议员在昨天质询时也关切到环状线新埔民生站的地下道新建工程将在9月25日是再次招标，预计招标金额为何，应该要将当地的民怨纳入考量。如果是再次留标让工程持续延后，则是应该要终止新建。而对此，捷运工程局则表示，这一次的招标预计会再增加5000万元的预算，目前考量到地下道仍然有相关需求，需求性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就会持续来往前走。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